0: 然后又吃了枸杞子地面的虫子呀、
1: 哦、
0: 杂草呀、
1: 哎、
0: 等等的，
1: 那太有营养了是吧。你看我们这个人都讲究食疗是吧，那个鸡儿都现在开始食疗了是吧，吃的枸杞、嗯、喝着天山的雪水，
0: 对 对
1: 太滋补了。而且我刚吃的时候它就应该是土鸡嘛，
2: 对，
1: 肯定是土鸡，就是非常有嚼劲儿、
0: 嗯、
1: 啊。而且我觉得吃的时候还是像上次那样有点发甜的味道，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枸杞味都已经入进去了，
0: 对对对，
1: 是吧啊、
0: 嗯、
1: 而且这个营养我觉得很有营养，因为枸杞它就是养肝明目、
2: 嗯、
1: 什么增加免疫力啊，补血气的这种的啊，而且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个的汤汁儿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哎，咱们这个托里乡我记得应该是咱们整个新疆的
0: 枸杞发源地，
1: 枸杞之乡啊，
0: 枸杞之乡。
1: 而且还有一个我跟你们说一事儿啊，我记得这个去年的时候双十一购物，在那一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全国的朋友买枸杞，我一共卖出去170多吨的枸杞，惊人吧，
0: 对，
1: 惊人的数字是不是啊、嗯、这可以感觉到我们全国的朋友对于这个枸杞的喜爱啊，大家的这个肯定枸杞已经深入到很多老百姓的家中了是不是啊。其实刚才我吃完这个枸杞之外啊，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们很多老百姓可能他们也很喜欢，就是这个椒蒿。
0: 因为这个椒蒿呢是当地的也是一道出名的野菜，
1: 嗯，
0: 很多老百姓
1: 对
0: 都吃惯，
1: 对而且这玩意儿哈、啊、喜欢它的人爱不释口，不喜欢的人是这个敬而远之，因为它刚开始吃到嘴里面的时候有点微微的这种薄荷味儿，但是又比薄荷嘛那个味道又更麻烈一些，更火热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啊。
2: 椒蒿除了做大盘鸡，做椒蒿鱼也特别好吃，
1: 嗯，
2: 做椒蒿拌面，
1: 对，
2: 都特别好。
1: 还有椒蒿土豆丝，是不是啊？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哈。确实，这个今天这顿饭哈，真的是让我解馋了。谢谢舅舅，谢谢舅舅哈，感谢感谢。就这两天你和嫂子忙不忙？
0: 最近挺忙的，
1: 嗯，
0: 最近忙着搬房子。
1: 哦，就是那抗震安全房是吧？
0: 对对对，今天上午，
1: 嗯，
0: 我还帮着我们朋友去搬那个房子。
1: 哦，
0: 因为这不是你来了吗？
1: 嗯嗯，
0: 赶着回来了。
1: 哦，
0: 因为我们那个朋友嘛，他是蒙古族，
1: 嗯，
0: 他们今天搬完房子还要举行一个礼信，要宰羊，
1: 嗯，
0: 煮肉，
1: 嗯，
0: 载歌载舞的，特别的热闹。
1: 哦，那就是他们对这个乔迁还是比较重视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是在哪里啊？
0: 是在托里镇的三大队。
1: 托里镇的三大队，行，特别热闹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行，那我等会儿过去看看，好吧？好，来，我们继续吃啊。嗯。
3: 美美的饱餐一顿之后，我们告别了海大哥一家，摄制组继续前行，来到了位于托里镇乌兰旦达盖村。正巧遇到了正在举行乔迁宴的巴特一家，
1: 应该就是这家了，好热闹，来了好多人，在献哈达。你们好，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三班豆，三班豆，三班豆，我们是新疆电视台四套美食文化地图。听说你们在办乔迁之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能进去参加一下吗？
4: 可以啊。
1: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谢谢。哎呦，谢谢。
4: 来来来。
1: 哦，好，谢谢你们。好好好，恭喜恭喜恭喜。哦，这个就是你们新房子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哦，
4: 刚盖的。
1: 好。
3: 泾河近些年最伤痛的事件，应该就是2017年8月9日发生的6.6级地震了。然而，仅仅两个月后，路边这些整齐坚固的抗震救灾房拔地而起，免费让当地居民入住。这些抗震安居房能抵抗8级地震的撼动，并且与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统筹考虑，构造实用。屋内不仅水电气全通，还贴心地铺设了地暖，安装好了马桶。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划，重新开启了当地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巴特家的新居里布置得干净明亮，客厅悬挂的蓝色哈达寄托着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屋外的院子里，男主人和亲戚正在宰羊，为今天的乔迁宴准备食材。手抓肉是最能体现新疆人豪迈性格的美食，将羊肉剁块放入锅中，撒一把盐，慢火炖上一个小时就能出锅食用。它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和材料，也不需要精细的刀工，简简单单就能让美食供大家享用。

手抓肉已经走出了他的家乡，每走到一个地方就会加入当地人最爱的味道，就像中华饮食文化的灿烂光辉是由星星点点的美丽色彩共同构成一样，奇妙而绚烂。

0: 期间再吃一碗女主人制作的蒙古汤面，绝对是一件舒心爽口的事。女主人将揉好的面团擀成薄薄的片，小心的折叠，手起刀落，面条切得又细又匀，轻轻撒在清亮肉汤里，肉汤里加入面条，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生活在新疆的人们大都喜爱吃汤面，汤面的形态也都不相同，有南疆的清性酸汤饭，有北疆的揪片子汤饭，昌吉的扁豆面旗子，林林总总，味道也是各有千秋，深得新疆人的心。
1: 哎呀，今天真的特别高兴啊，这个我现在有点微醺，都是被让各位长辈把我灌多，但是我特别开心哈。这个今天本来是一个这个路过，我听说咱们这儿有乔迁之气，我本来是抱着一个凑热闹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凑热闹凑得特别值啊，又是这个喝到了这个正宗的奶茶，而且又听到了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我感觉咱们蒙古人的这个长调和短调和江格尔，应该是我们蒙古人的一双翅膀，是不是？今天我特别荣幸，特别开心，能够乘着这一双翅膀来到你们家里面，见证你们的乔迁之喜，是吧？在这里呢，我也举一杯酒，代表我们新疆电视台四套美食文化地图，祝愿在场的所有的你们全家，首先祝愿我们的奶奶健康长寿啊，祝愿健康长寿，祝愿所有的伯伯啊，所有的这个嫂子能够幸福安康，最后祝愿我们的小巴特，你懂的，
2: 我懂我懂，
1: 早日娶媳妇儿，好不好？祝愿我们全家幸福，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3: 来，
0: 我们被巴特一家欢乐的气氛包裹着，与他们一同感受那经历灾难后的心声，心中的感慨化作手中举起的酒杯，让我们一起欢庆，欢庆向巴特一家的金河人已经走出了灾难的阴霾，欢庆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美好。是到了要离开的日子了，我们把最后一站放在了赛里木湖，我们眼前清澈如镜的赛里木湖又名镜海，清代著名的大学士洪亮吉称赞它为西来之意境，世外之灵壤。赛里木湖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因此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它也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就在我们此行将要结束的时候，美丽的博尔塔拉给了我们一份意外的惊喜，100多只美丽的白天鹅在湖面中缓缓游弋，或展翅嬉戏，优雅的身影点缀在雪山与碧水之间，像是一幅摄人心魄的美丽画卷，美到让我们无法呼吸。我们就这样迷醉在赛里木湖畔，久久不愿离去。年复一年来到这里越冬的天鹅，像极了博尔塔拉的人们，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回家是心中唯一的信念。博尔塔拉这一片让人魂牵梦绕的土地，始终是心中最美的家园。

0: 蓝天太平，大地太平，人间太平。酒杯里承载的是所有人们最美好的愿望以及祝福，就如同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的祝酒歌一样。所有的饮食跨越了外表，跨越了地域，而这些饮食文化汇聚在这里，成就了璀璨星河的中华饮食文明。来到这里啊，我本应该要带走一样礼物回去，但是站在这里之后，我想要带走的礼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比如说我旁边的这美丽的赛里木湖，我多么想要带回它呀，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站在这里面朝这美丽的湖畔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将会许下他美好的愿望，而我将会用一种照片的方式来记录下来，把这些所有的美好都印刻在我的内心深处。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集，赵林曾经见过一落花，还帮助我和梦梦获救。之后大家合作打败秃鹫，脱离险地。
1: 友好的交易。
2: 只有这几个果子了，得再去找点吃的。
0: 大功告成，全新改装自带夜光，黑暗里最璀璨的无人机。
2: 夜光在哪儿呢？哎呀，快走吧，还要找食物。

0: 呢？
1: 就在这儿啊。空轩吧，等找到哥哥就送给他，他一定很喜欢。
0: 喂，你们等等，
1: 还团队呢，抛下我就走，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0: 哪有啊，我们可是团结一心。这个不能吃。
1: 不过说起来，动物对我们也不太友好，尤其是那个沙狐族长，眼神冷冰冰的。
0: 哎呀，那都是误会，人和人之间不是也经常有误会吗？
1: 那之前的沙蜥和蜘蛛呢？人类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动物怎么会对人类友好？你说呢，猫猫？
0: 那帮我们逃出石林的猫头鹰呢？
2: 对呀，它很友好的。
1: 那是因为默默是动物，不是人。
0: 你确定？你怎么了？
3: 密集恐惧症要犯了。那是什么呀？
0: 沙棘果呀，好吃又营养，但就是有刺。算了，你在这等吧，我和默默去摘。
1: 慢着，虽然不能靠近，但我也能帮忙。走。
0: 果子呢？怎么都没了？徽章怎么也不见了？
1: 我的夜光灵剑呢？
0: 在周围找找，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快看这边！没错，是我的徽章。

0: 这是我在书里看到过，这是长耳跳鼠，是保护动物，这么稀有，是啊，所以要好好善待和保护。桃子是怎么了？不好！
1: 嘿嘿，
0: 耍诈，别跑！
2: 真狡猾！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抱歉，我们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
3: 哼，你的？这是我的收藏，这附近闪亮亮的小玩意儿都是我的。
0: 那也不能未经允许就拿我们的东西啊！
3: 你们还未经允许就到我的地盘上来摘果子呢？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4: 人类真是自私。我拿东西要经过你们允许，但你们摘我的果子有没有问过我？
3: 哼，想要东西也可以，帮我打扫家门口，再给我做个鲨鱼池，
4: 东西就还给你们。
0: 哼。
3: 啊？

0: 满意了吧？
1: 满意，满意。
2: 啊，等等，我夜光灵剑呢？
3: 那个，不能还给你们。
2: 啊，这什么意思啊？喂，那个对我很重要，你得还给我。
3: 昨天，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夜光石，被一个贪财的坏人拿走了。没办法，我得找个替代品。可我找了好久，就你那个最像。
0: 坏人？
3: 嗯，一个爆炸头的大个子。后来他被一个红发姐姐叫走了，

0: 我才能逃出来的。是大勇和美琪，他们拿走了夜光石，跳鼠才会想要你的夜光灵戒。所以，只要拿回夜光石，他就能把灵戒还给我。嘿，
1: 啊，
0: 我们做个交易吧，我们帮你夺回夜光石，你就把灵戒还给我们。
1: 啊，真的吗？
0: 嗯，一言为定。
1: 成交。
2: 干啥啥不行，顺手切羊第一名。给我拿出来。
1: 我这也是没办法，再弄不来笔戒，下场会很惨的。我反正完成不了任务，我看咱不如把这宝石卖掉，提前退休。哎呀，
3: 就是他们。
0: 没有办法了，
2: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
0: 你不配。
2: 什么东西啊？

0: 哎呀，好像是藏宝图啊，哎，要发财了。
1: 这地方能有什么宝藏？当心有诈。
2: 哎呀，有啥诈呀，你想多了。瞧瞧嘛，万一真有，我就把宝石物归原主。好像在那边，让我再看看。
3: 夜光石，
1: 哎，别着急，我就说有诈吧，
2: 居然敢骗我！
1: 把夜光石还给跳鼠，哼，拿笔记本来换。

0: 救命啊！
1: 我才刚热身，战斗就结束了。哎！我的腰啊！
2: 啊！这下该怎么办啊？
1: 都怪这两个人！
3: 默默，你能把我们扔上去吗？
1: 嗯，扔上去！等等，让我计算一下高度和力度，别把我摔成肉饼了！
4: 这下完了，拿回夜光石就跑了。
1: 我就说嘛，动物对人不友好，你跳出简直忘恩负义，浪费感情。
5: 谁不友好了？我可是最仗义的。那个，谢啦。
1: 这逃生出口，那就不能挖大一点吗？
3: 就这，你还嫌我胖呢？
6: 这是哪儿啊？长这么多刺啊！
0: 哎呦，我的脚！
1: 别乱动！
0: 哎呦，我的屁股！
3: 我们在绿洲躲雨时弄丢了虎堡，我要回去找。这里怎么有个湖？请期待下集《雨后的绿洲湖》。
7: 给我住手！
1: 梦梦，梦梦太帅了！
3: 快起来，鹏飞，要下雨

0: 雨了。
1: 没事，我的睡袋防雨。
0: 这雨看样子会很大，可能会引发洪水。
1: 不会吧？
0: 这里地势太低了，快收拾东西。
2: 这么收拾，效率也太低了。
3: 看我的瞬间整理大法，够快吧？
0: 傻笑什么？

0: 就要来了，我们还是再爬高点更安全。
1: 周林姐姐，你怎么了？
0: 我的虎宝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哦，
1: 就是那个你睡觉时搂着说悄悄话的布娃娃吗？
0: 也不是。总之，虎宝对我很重要。
2: 这么大人了，还非得抱着布娃娃睡觉啊？啊，
0: 我对呀、怎么样？我得回去找虎宝。
1: 周林姐姐，别去了，乌云还在呢。万一再下大雨，会很危险的。
2: 我们站的位置还不够高，得尽快到高地去。
0: 好吧，我不找虎宝了，我们走吧。

0: 林姐姐，您看什么呢？赵林姐姐，
1: 怎么了？
2: 哎，还在想那个破娃娃呢？
1: 它不叫破娃娃，它叫虎宝。对不起，虎宝不见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陪了我那么久，我都没机会和他说再见。
2: 赵林，
1: 让我静一静就好了。
0: 鸿飞哥哥，这怎么办啊？没了虎宝，赵林姐姐都不笑了。
2: 有了，补上不就行了？我们找找虎宝的替代品，肯定能让他重展笑颜。
3: 明白。
1: 梦梦，怎么啦？
0: 赵林姐姐，你能帮我把糖果拿出来吗？我把我最喜欢的糖果给你吃，你吃了就不会再想虎宝啦。
1: 谢谢你，梦梦。
2: 别再为虎宝难过了，这个给你。
1: 这也太贵重了，怎么好意思啊？
2: 不用不好意思啊，给你抱5分钟，你记得轻点抱。
1: 你自己抱吧。
0: 鸿飞哥哥，我怎么觉得赵林姐姐更不高兴了？
2: 不知道，女生的心思真难猜，看来必须得出大招了。
1: 这什么？
2: 虎宝2号，根据我的计算，还原度至少有97%。
1: 啊？这不像虎宝，虎宝他……鸿飞，那里应该是最安全的。你带默默先走，我要去找虎宝，找到了就马上和你们会合。
0: 赵林，
1: 赵林姐姐，那样太危险了。
2: 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布娃娃冒这么大风险啊！
1: 虎宝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布娃娃，他是我的朋友。
0: 朋友？
1: 每当我想念虎妞的时候，我就会和虎宝说说话。
2: 老虎的牙齿？你在老虎嘴里拔牙？
1: 我没有，这是虎妞留给我的礼物。它是一只小老虎，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分开了，我很想念它，就想照着它的样子做一个布娃娃。因为做到太晚，导致我上课睡觉，虎宝被爸爸没收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姑姑已经帮我把虎宝缝好了。从此以后，虎宝成为我的树洞，我抱着树花的好朋友，所以我必须要回去找他。
4: 太感人了，
0: 太浮夸了吧。
2: 我们一起去找虎宝。
0: 对，赵林姐姐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1: 谢谢你们。
2: 怎么会这样？这里是我们之前的驻扎地，我怎么不记得有个湖啊？
1: 刚才的雨太大了，雨水汇集在低洼处形成了湖泊。
0: 大雨好恐怖啊！
1: 万一雨水把湖泡冲走了怎么办？
2: 别着急，据我观察，

0: 火开始滑了，
1: 走了，
0: 出发喽！哎，马上就到对岸了。
1: 嗯。
0: 这声音是。山洪又来了，快，我们一起滑。
1: 再滑下去，我要晕法子了。
0: 啊，糟了，山洪越来越近了。
2: 完了完了，我害怕。
0: 都怪我让大家陪我冒险，无论如何，我都要带他们安全离开。快想想办法，周林。啊，有了。
3: 我们来帮你。
0: 周林，打起精神来，五宝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对啊，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0: 算了，我们走吧。
1: 哎，
0: 别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儿。
1: 就是啊，我们再找一次，这次一定能找到的。
0: 哦，可以了，我们都尽力了。
1: 可是
0: 或许我不该这么依赖虎宝，我们都要长大的，不是吗？啊，没有虎宝，我还有你们呀。
3: 那你以后有话就对我和梦梦说，我们当你的树洞。
1: 啊，周林姐姐，以后由我们来陪着你。
0: 谢谢，有你们在，我一定能适应没有虎宝的日子。好啦，满血复活，我们赶紧去高地吧。
1: 好。
0: 啊，要不要帮忙啊？
1: 哦，好黑啊！发生什么事了？
0: 啊，我的虎宝，
4: 太好了！
0: 等等，虎宝怎么会在这儿啊？王妃，
3: 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早上慌里慌张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扔到背包里了。
0: 啊，
3: 找到了虎宝，实在是太好了。
1: 都怪你，害得赵林姐姐难过，还让我们在这里瞎折腾。
5: 哎呦，对不起，放过我吧，
1: 太过分了。
0: 虎宝，欢迎回来。
3: 路上怎么有哥哥的手套？什么？哥哥还被美琪和大勇追踪？请期待下集，对战红山谷。

0: 好热啊！来，
1: 赵林，赵林，
0: 怎么了？
1: 这手套很像我哥的，他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
2: 爱琪，爱琪，就不要生气了嘛。
3: 都怪你，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他们，你显然没看住。
2: 我不是故意的，不过追踪器已经装好了，我们能收到信号，不会跟丢的。
3: 信号也不好，如果没追上，有你好看的。
0: 他们是指谁啊？
1: 我们得跟上。
2: 哎。

0: 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大学生，伤了腿还能跑那么远？
1: 戴眼镜，高个子，大学生，还有只手套。大勇说的很有可能是我哥。如果彭宇哥哥在，那我爸也一定在。追上去问清楚，别打草惊蛇。
0: 咋了？后背好痒！
2: 你激动什么？我的脚！对不起。
0: 呀，方向错了。哎，不对，方向没错，是我看错了。
2: 你还是配副眼镜吧。

我服了你了，去！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弄丢了？弄掉了什么呀？我们再靠近一点，别！我用无人机试试。

0: 美琪，你身手灵活，要不你下去捡？
1: 啊？要下你下，你弄丢的，你负责。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2: 你这演技，还是别装病了。
0: 哎呦！哎呦！
2: 哎呦！喂，你没事吧？
0: 哎，肚子疼，哎、我去解决一下。
1: 给我站住！下面是流沙，在那儿，
3: 咱们得拿到他，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爸爸和彭宇哥哥。
1: 啊，这有点难呢。
3: 迎难而上是我赵灵的风格。
4: 赵灵姐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看到了。啊，假的！鹏飞，梦梦，我们上当了！啊！
1: 仲林，
2: 你们还是太嫩了，一点小伎俩都能上当。
0: 我哥的照片、手套，难道？
3: 哼，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跟着我们，所以使用了点手段。
0: 那你们抓到我爸爸和彭宇哥哥也是假的？
2: 哼，当然。
0: 你们，
2: 赵林，你会交出笔记本的，对吗？还不快求求你赵林姐姐。
4: 赵林姐姐，不能把笔记本给他们。
0: 住手，我给你们。
5: 不能给。
0: 先放了他们。
2: 你们可别轻举妄动，否则赵林上不来的话可别怪我。先把笔记本给我。
3: 哼，到手了。

0: 赵林，少喝点奶茶。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2: 赵林姐姐，莫非哥哥？你们耍赖皮，你们无耻！
1: 小家伙，你有点吵啊。害怕的在发抖呢。
0: 伤害我的朋友，我不会放过你们。

我不是故意的，啊！不好，朝赵林姐姐方向去了！啊！不行了，这山体太脆了。

0: 了完了，插翅难飞，这回肯定要全剧终了。
1: 不能轻言放弃，否则他真的剧终了。
0: 哥哥，我还没来得及把无人机送给我哥呢。
2: 赵琳姐姐，鹏飞哥哥。

0: 是。
1: 为夺回笔记本，我追着大勇和美琪进入石兽镇和他们周旋。请期待下集《勇闯石兽镇》。

0: 妖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少点儿。

0: 三八大盖，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1: 走，弟兄们，看看。

0: 朱大哥，朱大哥来了，是朱大哥，卫国，卫国，朱大哥，朱大哥，我们在这儿，卫国。
1: 团长，副连长，
2: 大家都到了吧？哎，怎么样？
3: 团主力突围了吗？
2: 团主力成功突围了，副连长，放心吧。
3: 还没回来，大家在等他呢。
2: 坏了，
3: 怎么了？
2: 为了掩护我们，他可能跟鬼子交火了。啊，
4: 麻烦了，麻烦了，一定出事了。要不然排长不会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怎么办？
3: 同志们，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张楚，你带上特战队的队员们去找一下卫国，
5: 剩下的人跟我留守。
6: 大力，你们快去，
7: 走，
6: 快快快，
7: 走，
6: 同志们，走。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这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们下热汤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2: 手术？
0: 对。
2: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没？哎，这个可以有。 鬼子县城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0: 不行，那样太危险，您不能去。
2: 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3: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0: 这事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4: 等等，您不能去。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 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吗？

0: 山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
0: 我是朱子明啊，
2: 朱董家的。
0: 朱大哥，是你们啊？
3: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0: 太好了，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4: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0: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3: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0: 队长，他怎么样？
5: 哎呀，他咋样了？
0: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3: 在我们清风寨呢。
0: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
6: 走
7: 走走。

0: 截哪儿啊？
1: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0: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2: 老子把地方去我！
1: 先
2: 冷静点，冷静点，让他说。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听更没安什么好心。
3: 对，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4: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1: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0: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1: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们凭什么不相信我？
5: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

0: 我和自己决定，要说你们去说，
1: 这话
0: 我说不出口，
1: 我也说不出口。

0: 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1: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2: 我下不去这手。
1: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
1: 老子下不去这手。
3: 都别扔了，
1: 让医师来。
3: 哎，
1: 让小鬼子来。
3: 你别放心了，你。我来。

的马达做塞金普通塞金普通

0: 怎么样？
1: 胡子，
2: 哎，
1: 打盆水，我洗脸。

左手丢了。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大哥喝多了。

我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
1: 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我也咽不下，而且它直接影响到了我们指战员的士气。
2: 还有就是我们的物资弹药马上就要耗尽了。咱们现在的情况就相当于白手起家，难呐。
1: 对，很难。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
3: 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4: 什么方法不行？
3: 抢？
4: 抢？
3: 对。距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4: 到。
3: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 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5: 是，
6: 排长，排长，
5: 他们回来了。
7: 好好学学啊！
8: 哎，
7: 往里倒腾吧。
8: 这么多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5: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7: 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
5: 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吧，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都回来了。好，
7: 有总比没有强。
5: 卫国，
7: 看看，
5: 呵，
7: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9: 不知道，
5: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7: 搬东西，搬东西，
5: 来来来，慢点啊！哎，
9: 小心，
5: 来来来，
9: 慢点啊！哎，
7: 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
5: 为什么呢？
7: 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5: 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
7: 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10: 你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力量？
7: 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的。

0: 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福照常，福到大，百福银盘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变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邢台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盘，厂家特拿出一千套百福银盘，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取，
0: 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
1: 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嘛，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一千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变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一千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

0: 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
0: 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0: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1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3: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

0: 在苏锦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3: 烽烟起，山河碎，
4: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3: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5: 哥杀我的狗，给鬼子骗，给别人骗，一起跟他们干。
6: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8: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9: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3: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0: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3: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1: 这人每一寸土地
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1: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3: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子，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1: 林凯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卫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了，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兜回来了。
0: 好，有总比没有强。
1: 卫国啊，
0: 看看，呵，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0: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3: 啊、搬东西，搬东西，
4: 来来来，
5: 帮我搬。
4: 哎，小心，
0: 来来来，
4: 慢点啊。
6: 卫国，嗯，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0: 你别给我代沟。

0: 心思你，杀过你，
1: 报仇。
2: 好，我跟你一起杀鬼子，
1: 因为我们是好兄弟，
2: 一辈子的兄弟。
1: 来。
2: 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
1: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3: 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是，有人了。
0: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4: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0: 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
5: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
1: 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
0: 可能是日久生情吧，
1: 这么多年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
0: 十来年的感情啊，
3: 好事。
5: 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一言为定。
3: 来。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
0: 啊？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怡，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张楚。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1: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炮弹片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1: 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你看，我们一起认识十年了哈。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作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是因为这个吗？

到底是谁？这个人在虎头山。

0: 最近你有见到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政委，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

0: 参谋长。
1: 赵处同志呢？
0: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0: 是这样，陈宇同志，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
1: 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 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
0: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

0: 老周，
1: 哟，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莫名其妙。哎，
1: 老周，
0: 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1: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 叫做步兵激发雷，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面，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 我跟大家说，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

0: 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
1: 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
0: 没了，解散。
1: 哎，你说这
2: 清原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原县城。
3: 是吗？
2: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3: 好事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2: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一次国军光复清原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又怎么讲呢？
3: 莱阳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刀，这个清原县城就是他们借刀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4: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5: 报告。
4: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5: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4: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刘指挥奉命前来报道。来，进来。报告李总。报告参谋长。
1: 好，坐。
0: 刘指挥，黄埔第13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呵呵，指挥啊，下面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望吕奏明示，命你后天进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卫之江竭尽全力，不如吕奏厚望。
2: 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
3: 但因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4: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2: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4: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
5: 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6: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2: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4: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雨果。
6: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7: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

0: 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1: 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0: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1: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2: 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1: 希望你是对的。
2: 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
0: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3: 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个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4: 对
5: 对，
4: 就这样。
0: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做。而且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这么做，就他妈把衣服给我脱了。

0: 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好啊！营长，我看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1: 臭小子，住手！

0: 连个孩子你都打，你们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2: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
1: 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那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
3: 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计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4: 匪军？什么是匪军？
3: 说人共产党把鲁军是匪军，那你们算是什么呀？
4: 八路军来之前，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近身，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这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
1: 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群人都干什么去了？
3: 亏你们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
1: 朝王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违者，军法处置。
3: 是。
5: 报告。
6: 进。
7: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8: 长官好，长官好。
7: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8: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7: 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8: 在哪儿啊？
7: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8: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的？
7: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
8: 狗剩兄弟啊，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7: 这个我，
8: 赏他10块大洋。是。
7: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8: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坳。
7: 是。
8: 还有，炮牌和重机枪牌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7: 是。

0: 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1: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2: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1: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3: 是。

0: 我们听到开阀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那这样吧，我们停下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令兵上去催催。
1: 也好，
2: 是。传令，全体原地休息。
0: 炮排和重机枪排，叫他们赶紧跟上。
1: 是。
3: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速度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
1: 这边
3: 是，这边，走，加快速度啊！

0: 哟，行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哟，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受俘虏。走，
1: 快，走走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这班大爷，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1: 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2: 什么？
0: 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2: 不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吗？我想啊，他害怕打仗，所以。
3: 先跑了。
4: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5: 传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这二十几号人，难道还丢了不成？
1: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
0: 老四，过来。
2: 别了，有什么事？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2: 是。

0: 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二连长，后班师训联系。
0: 妈，我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盼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1: 对，那个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呢，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2: 一连二连，成战斗队形，搜索群体，快，迅速！

0: 村口就两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我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1: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2: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0: 您就瞧好吧。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四挺机枪就没两样。
2: 排长，我们来了。
1: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到？
0: 排长，你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1: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
2: 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排长，你就放心吧，待会儿有那群兔崽子好看的。
1: 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就打3发？少废话！哎呀，这排长啊，就是偏心。
3: 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我们派去羊角坳方向的一连2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2天前。
4: 报告，
3: 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3连长正带兵追击。
4: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3连给我撤下来。
3: 是。
5: 三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
3: 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坳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坳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4: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
5: 希望是。
4: 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6: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3: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1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神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4: 是。

0: 召集他们得手。
1: 听懂。
0: 好。
2: 我们一排二排的兵力都部署在那里，消息呢？

0: 顺利完成任务。哥，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指挥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都是共匪？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

0: 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偷溜过去，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给我干出这种事儿！
0: 我跟你讲啊，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
2: 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
3: 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一顿放。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佩剑，配枪我还给你们。八骏腾蹄踏云来，谷量封箱带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最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 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霸道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
4: 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9.9，5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7: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8: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7: 纯粮酒。 大品牌，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一箱6瓶装，66大顺，马到成功，
8: 1瓶的价格是199元。今天为广告做宣传，5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5瓶只要9.9，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哇，
6: 酒花四溢啊！
7: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6: 对，
7: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 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掐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 今天5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9: 1箱6瓶装，66大顺，
7: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9: 有面子，
7: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9: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5瓶只要9.9，
7: 既有面子。
9: 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9: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6: 1箱6瓶装，66大顺，
9: 八骏送福，马到成功，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牌面直接拉满。
9: 9.9，5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我多订了几箱，
9: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6: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 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7: 这是因为三。

0: 蒸三酿，五奇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嗯，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2: 仿皮
0: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嗯，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嗯，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9.95
2: 五瓶，
0: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4: 请客，
0: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0: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
4: 只要9.90，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5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6: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业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啊，就先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5
2: 五瓶，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还是
2: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6: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4: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7: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3: 9.95
2: 五瓶，
7: 我抢了好几
6: 箱。
7: 杜康是老品牌，
6: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8: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5
2: 五瓶，
8: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6: 箱，
8: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1: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9: 服气。
2: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0: 有面子，
7: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0: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五瓶
4: 只要9.9，
0: 既有面子更实惠，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0: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7: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4: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0: 八骏送福，
7: 马到成功，
10: 好寓意。
4: 不管是请客
10: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3: 9.9
2: 五瓶，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9: 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整个酒席。

0: 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1: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2: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0: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1: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指挥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0: 对不起谁呀你？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3: 我跟你讲啊小辉，
0: 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一会儿我就把你这个东西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们，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

0: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父我八路军球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概，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2: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3: 到。
2: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3: 是，
2: 跟我走。

0: 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笑>
2: 就知道你好这口，<笑>
1: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吗？
3: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1: 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叫你嫂子。
1: 嫂子，
0: 嫂子她人呢？

带着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

0: 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有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
2: 指挥明白。
3: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4: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5: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3: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6: 我们红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7: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4: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这么多年了，怎么一个乡亲也没见到？
1: 这里已经没人住了，
0: 都转移了。
1: 鬼子在这里杀了一百四。

0: 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
1: 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断。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是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1: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同时我也很庆幸这次来到虎头山让我认识了这么多优秀的中国人。
2: 张楚，卫国，
0: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清源县一营的刘营长，这位是我们的陈县长。
2: 你好。
1: 你好。
3: 哥，他不是
2: 怎么我们认识吗？
1: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2: 上海西餐厅。
1: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2: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1: 指挥惭愧。
2: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吗？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1: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
4: 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2: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炒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1: 谢谢嫂子。
2: 我再去炒几个菜。
3: 怎么了哥？

0: 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1: 什么因为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0: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在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1: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0: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1: 小辉，这酒好喝吗？
0: 好喝。
1: 这菜丰盛吗？
0: 好吃。
2: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呢？
0: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2: 不是，
3: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0: 太好吃了。
3: 那就多吃点。
0: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3: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1: 哎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吧。
3: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0: 是。
3: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0: 哎，谢谢嫂子。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都是咱家人叫的。你看妈妈，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要
1: 吃菜。小辉，
0: 哎，
1: 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0: 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下。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配枪。
1: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0: 明白。
1: 小辉啊，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0: 啊，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1: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4: 有点贪心啊。
0: 我会尽量给你想办法。
1: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0: 好，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4: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1: 小伟，就此为过。
0: 好，哥，保重，
1: 保重。
4: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5: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4: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6: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
7: 队长，你说话可真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1: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7: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1: 我不让你当的。
7: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8: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1: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4: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瞻仰瞻仰？
1: 瞎瞻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4: 就是看看，看一看。
8: 算了，
4: 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1: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4: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啊。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0: 你怎么成这样了？啊！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1: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

0: 他怎么想。
1: 长主，你是我的好同志，好战友。
0: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一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2: 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汤旅长还挺好的，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我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清远请他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2: 哎呀哎呀，哦，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3: 很厚道啊，
2: 比你厚道。信呢？
0: 啊，

0: 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2: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2: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的。
2: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1: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2: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哎哎，我的，
0: 知道是你的，看看
1: 看什么
0: 看？看
1: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2: 好枪啊，卫国！

0: 美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
0: 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
2: 卑职余德水。
0: 幸会。来，里边请啊。
2: 请。
0: 卫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志辉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1: 汤旅长过奖了。
0: 哎，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志辉的哥哥，志辉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1: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八路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儿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
1: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2: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桂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生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可真是从善如流啊！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仪式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从弟啊？
0: 那当然是弟从兄啊。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河边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部为兄，贵部为弟呀。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
1: 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余参谋长说的很对。
2: 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0: 那敢问汤旅长，是？

0: 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1: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1: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1: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19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19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帝，我部为兄啊。
2: 啊，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2: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1: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于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1: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0: 敢问于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1: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1: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0: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嗯，
1: 这
2: 好了，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谊。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0: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达利，收。
4: 是。
2: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谈。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谈不动。
2: 哦，那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哎呀，魏国兄弟，你瞧，像我们的清源的老百姓啊，都涌出来了啊，是来欢迎你的。乡亲们，这位是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周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

0: 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
1: 这是房间钥匙，钥匙您叫，
2: 天字一号房。
3: 大力啊，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
2: 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

0: 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
1: 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0: 就是，
1: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现在整体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仅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明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啊。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 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嗯，他来这儿干什么？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一个人？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
1: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暗中监视。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
1: 怎么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1: 麻烦你去看一眼。
3: 好。
4: 哎，队长，我也去。
1: 辛苦了，三哥。
3: 没事。

0: 常大哥，以下命令，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2: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
3: 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
0: 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要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4: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4: 时不宜迟，天要变，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

0: 这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1: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姆权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云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1: 我的命值钱呐！啊，布置任务。赵杰，
2: 到。
1: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则水。

0: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1: 放心吧，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2: 刘二麻子，啊！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
2: 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1: 不认识。
2: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
3: 哦，就要州长官您的威名。
2: 今日一见，果真是。
3: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2: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
2: 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3: 怎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2: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
3: 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
2: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
3: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

0: 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1: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0: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我本要说动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源。
1: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0: 知道，知道了。
2: 几家园三刀头，全山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两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两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4: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5: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季家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两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6: 原来的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家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他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两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两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7: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他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哎，这不赶巧了吗？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家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他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的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加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8: 说实话，这辈子我老伴儿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家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
9: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0: 吉家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4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洗遍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11: 很细很软的胡须，
10: 又或是
11: 很短很硬的胡须，
10: 都能轻松剔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

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

0: 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哎，
2: 好硬啊。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3: 我的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剃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位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4: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5: 我老伴儿啊这腮帮子上的胡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顺溜，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这剃须刀啊，充一次电能用
2: 半个月，
5: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3: 我都没想到，
6: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3: 也就是我平常的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7: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6: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7: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8: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顿不加胡子，
7: 充一次电呢可以用1个多月，可以全身睡息。我儿子就不吱声了。说一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9: 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
3: 刀头啊是越用越快，越用越锋利。
6: 这个单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上千块的剃须刀啊都不差。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几下啊，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一般的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剃须刀呢，我的下巴还有拐弯处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关键是啊，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0: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的给你们推荐
11: 吉家园电动剃须刀，
10: 到底好不好啊？你一用就知道。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哇，价格太便宜的，我们的热线呢可能已经全线爆满了，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

0: 您说效果这么好，功能这么全的剃须刀，在外面随随便便不得几百块，所以呢，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时机，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来订购。
1: 几家园三刀头，全山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0: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3: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季佳园的剃须刀吧，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2台，我自己一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一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4: 原来的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佳园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它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5: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它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哎，这不赶巧了吗？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佳园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它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加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6: 说实话，这辈子我老伴儿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佳园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
7: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8: 吉佳园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4大特点。第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洗遍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碗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碗与脸部的接触面，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9: 很细很软的胡须，
8: 又或是
9: 很短很硬的胡须，
8: 都能轻松剃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0: 各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
2: 好硬啊。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3: 我的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剃须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微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4: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5: 我老伴啊，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顺溜，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这剃须刀啊，充一次电能用
2: 半个月，
5: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6: 我都没想到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也就我平常这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你。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7: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6: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7: 他不相信，他卖的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8: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我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顿不加胡子，
7: 控制电呢可以1个多月，可以全身睡息。我儿子就不吱声了。说一说，贵了不一定是好的，关键的实用。
9: 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
10: 刀头啊是越用越快，越用越锋利。
6: 这个单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上千块的剃须刀啊都不差。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几下啊，这胡子就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一般的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剃须刀呢，我的下巴还有拐弯处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关键是啊，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11: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的给你们推荐
12: 吉家园电动剃须刀，
11: 到底好不好啊，你用就知道。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哇，价格太便宜的，我们的热线呢可能已经全线爆满了，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

0: 您说效果这么好，功能这么全的剃须刀，在外面随随便便不得几百块，所以呢，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时机，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来订购。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半道上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1: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0: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
2: 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
0: 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
2: 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我就叫他王大哥了。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
0: 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2: 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我本想说动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
0: 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源。
1: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2: 知道，知道。
1: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2: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3: 记住你这句话了。
2: 是。
3: 走。走。

0: 报了，请周长官到。
1: 请。
2: 是。
3: 周长官来了。
0: 余参谋长，不像啊。
3: 嗯？
0: 什么不像？不像王佐。
3: 那周长官真会开玩笑吗？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4: 戏文里说的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余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拳套。不如改天余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5: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6: 余国兄弟，
0: 汤旅长，
6: 哎，来了。
0: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
6: 我跟余参谋长聊聊戏文。哦，这么有雅兴啊！汤旅长，哎，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快请！
0: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7: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
0: 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6: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
0: 哎，
6: 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0: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6: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
8: 余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余座处罚。
6: 这事儿，先不怪。
8: 余座，
6: 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8: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
9: 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10: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9: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6: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10: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 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的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命人把小的抓了。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 想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洋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6: 蓝洋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
10: 汤局长，在我怀里。

0: 玉座，刘二麻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瑞高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魏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汤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有查清楚吗？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3: 等一下。
4: 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0: 带走。
5: 是，走。

0: 唐旅长，哎，
1: 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2: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1: 唐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0: 好，也好，送一下。
1: 周长官，请。
0: 周长官，
1: 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 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0: 余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1: 和气，和气，和气。
0: 余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1: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0: 周某告辞了，
1: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余德水了吗？
1: 没有，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哎，咱们有证据啊！
0: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1: 太低估他了。
0: 谁？
2: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1: 刘二麻子，
0: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吕布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4: 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3: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啊，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现场。
4: 为什么要撤出去？
3: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样？
4: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啊，汤敏。
5: 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倒真是不错。嗯，
4: 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
5: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敏全现在又征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4: 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角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这是，
5: 示威吗？
4: 哦，呵呵，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5: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笑>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4: 是。

0: 哎，大军兄弟，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也得小心点。
1: 怎么了？
0: 您还不知道，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

0: 我们现在正在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1: 谢谢。那您当心啊。那回去吧。
2: 这不是周长官吗？
3: 余参谋长，
2: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了。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力。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自找出给你伤害。
3: 你说会怎么样啊，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2: 搜！
1: 哥。
4: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2: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0: 谢汤旅长。
2: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
4: 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撤！那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收。哥。
5: 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4: 没有，你怎么来了？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放心不下，我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5: 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吧。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就是余德水。
4: 真的是他。
5: 这个人要小心啊！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远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4: 好，行了，快回去吧。

1: 哎，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也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
1: 好，
2: 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0: 那天审问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
0: 拜托您一件事儿。
1: 说。没问题，好活。
3: 排长，那我呢？我干啥呀？
0: 睡觉。
3: 啊？又睡觉？

0: 是去吧。
1: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哥哥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您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笑>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请。
2: 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今天上午。
0: 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3: 汤旅长，明下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但是。 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您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
3: 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0: 这就好，这就好。
3: 那魏国兄弟，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0: 哦，
3: 大力，
4: 走。
0: 于德水。
3: 兄弟，这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于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于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

0: 这里面就是余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余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
1: 坐，
0: 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不是对不起我，
0: 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来人，给我带下去。
1: 余德水，
0: 回头再收人。你坐，余座，我求求你，余座。
3: 汤旅长，周某没有经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余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1: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0: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1: 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
0: 好，这条我同意，没问题。
1: 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
0: 啊，魏哥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情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0: 嗯，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
1: 还有呢？没有了。
0: 没有了。汤
1: 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哎呀，
0: 魏国老弟，你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汤
1: 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0: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
1: 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4: 这个没问题，
0: 回去我一定安排。
1: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4: 是。
1: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4: 是。

0: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凯人相送，周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交给你。
0: 你这是挖墙脚啊？啊！
2: 行啊，非常好，这份协议签得非常好。它明确了我们和国军的合作，同时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精神，非常符合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3: 今天莱阳和清源的地下党先后送来两份很不乐观的情报，你们看，清源方向警备旅的形势已经十分紧急，莱阳鬼子一个大队已经向警备旅发动三次攻击，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0: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
2: 魏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兵权他们？

0: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1: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远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权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远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远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0: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权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
2: 又打莱阳？
3: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查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0: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3: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0: 虎子，
1: 走。
0: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4: 2550公尺。
0: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1: 是。
0: 赵杰，
5: 到。
0: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5: 是。
3: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0: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5: 是，
1: 做准备去吧。
5: 好。
6: 舒服吗？
7: 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大爷伺候好了，也让你也
6: 讨厌。

0: 姓大名？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得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太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0: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1: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呢。
1: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0: 朱大哥，这
1: 说
0: 千大
1: 五千，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五千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您能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

0: 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1: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0: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1: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三四百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0: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呢。
1: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
0: 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怎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0: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
1: 团长，这
0: 放行。
1: 是，
0: 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0: 现在分配任务，水深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没有，没有。好，现在是0:06。 1:00之前，你们必须带上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住，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响，才可以停。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逃鬼子的，一旦被鬼子包围。 大家都知道你在哪儿。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敵に包囲していけ。はい。

0: 我们撤，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1: 服从命令，
0: 再等等吧，队长，
2: 再等等吧，
3: 等等吧，
4: 等等吧，
5: 等等吧，队长。
0: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子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6: 是特战队。

0: 干嘛这么没精打采的？你们是战士，打起精神来！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
1: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我们石英石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三十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 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石英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 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石英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石英世家，谨防假冒。
4: 您试用后满意，请把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 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 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符合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交间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 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甜、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得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英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

0: 少钱的？
1: 那我们这款龙峰银富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峰银富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峰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峰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峰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峰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峰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峰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

0: 三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斧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 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6: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7: 哥杀我儿子去！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8: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9: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2: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0: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就在，
11: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2: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3: 这人们一寸土地
14: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3: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5: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老大，我下得以后弟兄们都是为我好，干了这种事情，我嘴上硬，心头还是恼火。
1: 我就纳了闷儿啊，你当初就是为了玩女人才让人大缠了裤裆的，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
0: 老大，我也后悔，我也恨自己啊。今天我一定给你和兄弟们一个交代，我自己来。

0: 这些年，咱韩家寨可是没少驻扎部队，像这样调戏妇女、胡作非为的事儿屡见不鲜。出了事儿，哪个长官不是百般袒护？相比之下，川军独领，军纪严明，真是难得呀。
1: 是啊，难得遇见这么一支打鬼子的好部队的。那个黄连长侮辱了玉秀，固然造孽不可饶恕，可连长为此枪毙他。
0: 依族长之意呢？
1: 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大敌当前，可以恳请李营长给那个黄连长一个戴罪杀敌立功的机会。人家有军纪，我们讲人情嘛，啊！
2: 已经处罚过了，您过目。
3: 站！这什么呀？
4: 骚军公的手指头。
3: 我们居然把骚军公的手指头给剁了。小太，
5: 到！
3: 快快快，给骚军公包扎一下去！给骚军公去包扎一下。
5: 是。
3: 去。
4: 又想装菩萨？你不是非要取他的脑壳吗？
6: 他断一个手指头，不是便宜他了吗？
3: 我真想毙他吗？我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不是真要军法处要处置他，那是立即执行，能行的吗？我是希望他能够接受教训，能够将功补过，能够戴罪立功。我们现在是军队，不是袍哥会呀、啊！什么剁眼睛啊，剁手指啊，那是我们军人该干的事吗？
4: 老子没有你那些虚头巴脑的鬼主意，处罚就非得刀头见血吗？
3: 你这表面上是处罚，实际上也是一种包庇。你以为剁个手指头就完了啊？他只会认为自己是罪不该死，到时候好了伤疤忘了疼，起不到根本作用的。
7: 按照你的说法，那不是糊弄老百姓吗？
3: 那也不能这么说，军民关系本身就是相互的，我们敬人家一尺，人家敬我们一丈，我们只要把军法处的这个告示一张出去，那人家自然就会平了民愤，反过头来他们还劝我们枪下留人。只有这样，骚军公才会知道自己错了，他才会知道自己伤害了这些无辜的老百姓，他从心里才能幡然悔悟，知道吗？
8: 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这个办法好是好，老百姓会不会枪下留人呢？
3: 行了行了，我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费那么多唾沫心思干嘛呀？你说呢，老孙？
4: 你狗儿早点意识，我也不会让兄弟受这个断指之苦的。
3: 我告诉你。

0: 你要真为兄弟好，这个真相你就瞒一下他，不要告诉他。咱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好好的给他敲一下警钟，让他知道破坏了居民关系，这就是下场。
1: 敲兄弟的脑壳，我就依你这回，我不跟你计较。赶紧拿走，拿走，拿走。

0: 老大，他开了吗？啊！
1: 血止住了吗？
0: 幸亏小谭，想要不然老子这两滴血就流干了。
1: 瞧你那个熊样，砍头也不过是碗大的吧？这断了个手指头就成这副德行了。
0: 老大，他两个走，在王国了吗？
1: 狗日的软硬不吃，非得要杀鸡给猴看，怎么说他都不听。处决你的告示已经贴出去了。
0: 只要是跟他穿一条裤儿的话，老子就死定了。老大，我们十多年的兄弟啊，我对你比对亲妈的儿子还要好啊。出川的时候，明娃子夺了你的兵权。是我带着兄弟们闹事排挤他的，我一起转眼就帮他说话，是兄弟死的。
1: 你是别啰嗦了，事到如今你说什么都没用了。恨之心肠要敲你的脑壳，是为了给那些管不住裤裆的兄弟们长长记性。好了，黄泉路上不好走，你想吃啥想喝啥你尽管说出来，饿死鬼可不好当啊。
2: 哎呀，你现在要吃啥子，你吃人肉我都给你弄。
0: 你发疯了，老子算是看出来了，他是生死兄弟，都是你把活人的，见死不救，无情无义，我上次我对你们不薄，你们可以这样子对吧？我黄城情愿忘了。

0: 娘，你还忙活啥呢？您身子骨还没好利索，该
1: 早点歇着。
2: 再次出啥事儿了？哀家还护得让人摁手印儿。
0: 川军独立营的一个连长糟蹋了玉秀，独立营倒是不含糊，非要崩了这个连长，给乡亲们赔罪。老族长是想让乡亲们去给川军求个情，饶了这个王八蛋。
1: 嗨，这种没皮没脸的人留他干什么呀？还饶他一命呢？
0: 说是留他一条命，让他上战场去杀日本鬼子，以此赎罪。您还不知道呢，他们连巴拉头那样的恶匪都不让杀，还指望着靠他们去杀日本鬼子，我老糊涂啊。
1: 你看看，啊，好好的一件衣服吧，你看让耗子咬的像什么？我补了补，啊。
0: 娘，
1: 嗯，
0: 你怎么把这件衣服给翻出来了？俺跟您说过，我不会再穿它了。
1: 自从寨子里来了军队呀，你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里痒痒了，想回军队了。你看那是什么？我给你擦了擦。
0: 娘，俺给您发过誓，这辈子我不会再去当兵了。
1: 可眼下，日本鬼子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0: 那跟俺也没关系，谁爱打谁打去。你别看川军独立营在那儿闹得挺欢实，啊，又是招兵又是买马的，最后啊，还是跟俺当年下场一样，你就是打了胜仗，国民党也要投降。他们一门心思想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压根儿就不会真心抗战。俺早就死心了。娘，俺就想守着您，孝敬您。给您老人家养老送终。
1: 你估摸着这次是不是真的打着抗战呢？
0: 蒋介石这个孬孙，狗改不了吃屎。
3: 处决骚鸡公的告示都贴出去了。
4: 按你的吩咐，寨里寨外都贴遍了。
3: 乡亲们有什么反应没有？
4: 为乡亲们出了口恶气，他们当然很高兴。还夸咱们独立营军纪严明呢。
3: 嗯，那就好。怎么了，
5: 林营长？不好了，三水在禁闭室被孙副营长给绑了。
3: 啊？怎么回事？
5: 告示贴出来说黄连长调戏了玉秀，三水咽不下这口气，非要把黄连长一枪给毙了。
3: 这不是瞎扯淡吗？他新兵蛋子凑什么热闹？
5: 玉秀是他相好的。
3: 玉秀是三水的相好
5: 啊？
3: 开什么玩笑！
6: 你个孬孙啊，你还抗日军人呢你？连长，你干这种缺德事儿啊？
3: 俺跟玉秀好这么些年，俺手都没拉一次，
6: 你个狗东西，张牙舞爪摸他身子，你算什么东西？
3: 俺今天不废了你，
6: 俺咽不下这口气。
3: 孙营长，你甭护着他，俺今天不废了他，
6: 这事儿不算完。
7: 你疯了你！不要说话，甚至把你军籍给开喽！
6: 开除就开除！
3: 你们这帮兵痞子流氓在一起，
6: 俺这兵不当也罢。
8: 你别太过分了，扫进我手指都剁了，你还怎么了？
6: 断了也不行。
9: 你还反了你？找一个新兵不容易，拉出去。
3: 哦，
9: 再见再见。
6: 三水，
3: 你要干什么呀？
10: 林营长，俺本来以为还找到了一支打日本人、保护咱国家、保护咱老百姓的部队。
6: 你们干的这是啥事儿？
10: 俺羞于跟你们在一起。
5: 哎，三水，
6: 说啥？
5: 躲开！
6: 三水，
2: 看见了，你这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你这么做，简直是把我们川军的形象全给毁了。你知道不知道？
11: 你龟儿子就是中了八路军的毒，搞啥子军民关系？要是一来韩家寨，

0: 就来个下马威，现在还不是我们说杀死就杀死，何必在这装模作样的掩面杀死军纪啊？老子看出来了，你就是黑心，咱们这些兄弟。
1: 看来你小子是鸭子死了嘴巴硬。
0: 好，
1: 那你就等死吧。
2: 林腾。
3: 组长，您怎么来了？林长，老夫登门打扰啊，是专为黄连长求情的。
0: 求情？
3: 虽说黄连长做下了混账之事，伤了百姓们的心啊，可看到你们独立营绝不顾及军纪严明举措，老夫大为钦佩啊。为此，这代表全寨百姓。 恳请连长手下留情，放黄连长一条生路。只要他今后真心悔改，全心打鬼子立功，他所犯下的逆行一笔勾销，既往不咎。
0: 这是老夫亲自写下的求情书，
3: 上面有百姓的手印，请连长手下。
0: 黄连长啊，违反了军纪，我必须得处罚。这件事儿您就不要再说了。
3: 林连长，你不必固执啊！这上面的手印，都是代表了我们全寨百姓的心意啊！我们韩家寨自古道经民风淳朴，民有善。在这国难当头的时期，能遇到你们这样远道而来、真心打鬼子的队伍，也算是我们的福分。老夫，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讲军法，我们有人情，也算有容乃大，以德报恩吧。你必须收下。

0: 老组长，谢谢你们不杀之恩，我黄承畴一定痛改前非，好生杀鬼子。谢谢乡亲们的大恩大德，老组长，你这么做呀，实在让我们很惭愧啊。这件事啊，您呢就到此结束了，不要为这个事情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以后你用不着百姓的地方，你尽管吩咐啊。老夫告辞了啊。
1: 那我送送你。
2: 不，李营长军务繁忙，请留步啊，请留步。
1: 放心，你送送。
0: 好，我去送一下啊。
1: 丁麻子，这还真被你说中了。去。曹济公，你现在看到了吧？啊。 什么叫做军民关系？你说说你自己做的事有多混蛋吧？人家好心给你送吃的，你居然把手伸到人家女儿那儿去了，你还是人吗？自己看看吧。明天一早，带着你这根断指头，登门道歉。要是人家不依不饶的话，我一样还会处罚你。
3: 下面就看你的了啊。

0: 三婶怎么样？
1: 谁的女人受了侮辱啊，心里都不会好受的。过几天吧，等她心情平复了，我再想办法劝劝她，让她回部队。
0: 哎，对了，这个赵大叔你熟悉吗？
1: 三水跟他是邻居，咋了？想让他交大刀？
0: 哎呀，这些山匪啊，都是徒有虚名，那刀耍得不怎么样。我先请他出来，给他们教一下。
1: 哎呀，我劝你啊，还是断了这念头吧。
0: 怎么的？
1: 你们来韩家寨之前啊，我在姚家镇就挑头干了个大刀队。我是求爷爷告奶奶，几次请他，都被他骂出来了。
0: 这怎么回事呢？
1: 他就是个怪人。哎，心里只想着孝敬他老母亲。哎，现在国难当头了，大字不识的都知道参军报国，可是他呢还跟没事人似的。真不知道他这大英雄是怎么来的。
0: 哎，对了，有件事儿啊，我想问你啊。你说你们这韩家寨这男主人一般都姓韩，他怎么姓赵呢？
1: 啊，他是个外来户，4年前啊才到这韩家寨的。其实赵大叔是个孤儿，这韩奶奶是他原来营长的母亲。
0: 营长的母亲？
1: 这要说起来，33年长城抗战，他们29军突围的时候，营长双腿被炸断了，死活不下阵地，还逼着他带着兄弟们先撤。赵大叔是死活不同意啊，他们营长就以死相逼，赵大叔没办法，含泪答应了。他们营长就托付他，希望日后赵大叔能够到韩家寨安家落户，来照顾他孤身一人的母亲，替他尽孝。后来国民政府为了求和，跟日本人签订了这塘沽协定，赵大叔一气之下就脱了军装离开部队，到韩家寨跪地认武，从此啊他们就相依为命了。
0: 这么说我也请不动。
1: 我看呢，我们当初提出那么丰厚的条件都被他冷脸拒绝了。
0: 你说如果我找一下老组长呢？
1: 请谁都没用。
0: 那也不一定，他既然这么孝敬他的老母亲，那你说我偷偷的跟他母亲说一下，没准这事就差不多了。
1: 我咋就没想到呢？还是你主意多。
0: 哼，大孝子了。

0: 你是找我儿子怀金的吧？他刚出去，
1: 老奶奶
0: 帮我买药去了。
1: 我是专门啊来看您的。
2: 哎，就不敢，不敢，不敢，快起，快起，快起！
1: 哎呀，您坐下，您坐下。老奶奶，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生了一个好儿子，他为国捐躯了，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刚才这三个响头啊，是带我们这些活着的军人替他给您磕的。

0: 哎呀，这个呀，这是老黄历了，快吧，快坐下，快坐下，谢谢。
1: 那个，我们给您捎了点东西。老奶奶，这点东西和钱呢，是我们全体官兵的一点心意，您要收下啊！您收。
0: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1: 哎呀，这有什么不行的呀？您儿子为国捐躯是英雄楷模，这是我们这些做晚辈的一点心意，您务必要收下。
0: 你就拿走吧，你就是拿多少钱来，我儿子怀金啊，也不会上你们部队去教大刀的。
1: 您怎么知道我们是来请他教大刀的？
0: 你看，你个当兵的，又不是我儿子，也不是孙子，买了这么多东西来孝敬我，不就是因为我怀金儿子那点本事吗？你呀，就是拿个金山银山来呀，他也不会去给你们教大刀的。
1: 老奶奶，怀金那曾经是威名远扬的29军的大刀英雄，他这个时候不正好是报效国家的时机吗？
0: 我也不瞒你了，4年了，他连大刀都没摸过，他怎么教你们去？
1: 这又是为什么呀？
0: 伤心了，
1: 伤心了。
0: 上政府的当了。
1: 上政府的当。
0: 那个时候啊，在长城上，我儿子带着怀金，打得好好的，他让停了，那个政府啊，还刚给日本人求和，道歉。你说这像话吗？啊，我们那些死的人是不是冤呢？啊，他不是怕死，他不是不愿意给国家出力，他怕国民党卖国。你走吧，怀金说了，别看你们现在这么火化啊，到时候啊也像他们一样的下场。
1: 老奶奶。现在的国民政府和从前不一样了。
0: 哎，这么早就回来了？
2: 娘，走得急，忘了拿钱了。
0: 哎，真是。
2: 娘。他来找你做什么？
0: 嗨，是找你来教他们大刀的。
2: 你认错人了吧？我哪会耍大刀啊？
1: 哎，您就是赵怀金赵大叔吧？
3: 我是45军独立营的，
1: 我叫李德明，营长。
2: 你就是川军独立营的李营长
1: 啊？
2: 我说你们这些四川人，瞎闹腾啥啊？吃饱了撑的？
1: 不是，这不出来抗日来了吗？
2: 谁叫你们打了？
1: 不是现在。这么危难的时候，鬼子都快打到曲阜了，您不知道啊？
2: 知道有个屁用！那31年小鬼子就占领了东三省，这么些年了，你见谁打去了？啊！33年俺们倒是在长征跟小鬼子实打实的干了一仗，最后怎么样？你还不是乖乖的给人家磕头求饶？不是俺跟你们泼冷水，那国民党就会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他压根没胆子跟小鬼子去硬碰硬。
1: 一看您这就是不看报，
2: 俺大字不识一个，看的哪门子报？我就知道那韩复渠的部下都跑光了，你没有关老爷的命令，哪个小酒馆敢跑啊？
1: 是是是，所以早在几个月前，国民政府就下达政令了，这个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一律联合起来抗日，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保家之责。
2: 你是说共产党和国民党联起手来了？
1: 啊，
2: 他们两个可是天生的血仇冤家，怎么会？
1: 这不是为了救国吗？您敢在山西，我们北路川军那就和共产党联起手来跟鬼子干了一仗。
2: 这么说，是俺猜错了。国民政府这回真的要铁心抗战了。
1: 真是为了抗战，您说我们北路川军干嘛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从山西赶到山东来呀？不就是希望联合一切的有生力量跟鬼子干吗？赵大叔，我们知道您曾经是大刀英雄，29军曾经也是威名远扬。我 我们想借这次休整的机会，请您出山，给我们好好教一教。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党，为了民族，为了社会。要是万一将来碰到鬼子，真干起来，咱也不至于吃那么大的亏呀。您说呢？
1: 娘，您听见了吗？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这回霸权上。

0: 整整四年了，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我们终于可以歃血归了。
1: 美琴大哥呀，美琴大哥，三阴的兄弟们，
0: 我们终于可以报仇了。
2: 哎呀，
3: 多喝点，多喝。
2: 大老叔，能请你这个大刀英雄来做我们大刀队的教练，是我们三生有幸了啊！来，这一杯，我就代表兄弟们，当是拜师酒了。来，敬你。来。
4: 哎，这千防万应呀，还是当兵的最透脾气。四年了，今天最开心，看见诸位长官，就好像又回到了从前的部队，跟那些生死弟兄们在一起。
5: 哎，干不干？
2: 哎，
5: 干不干？
4: 干，
5: 干干干干干。

0: 这他妈什么狗食啊！连狗都不吃！齐爷，大兄弟们走吧！我这就叫兄弟们走。
1: 站住！回来！
0: 齐爷，咱这受着哪门子苦啊？啊！要钱没钱，要服装没服装的，连武器都不给咱。
2: 咱们跟他们吃糠咽菜没招没落的，算哪门子投靠啊？依我看，还不如投靠日本人呢。你要再敢满嘴放屁，小心我砍掉你脑袋当尿壶。
3: 他小鬼子就给我一座金山，老子也绝不能狗汉奸。
2: 你给我记住，在这世上，谁都能出卖。
0: 就是不能出卖老祖宗。可咱们弟兄们是铁了心跟他们打鬼的，啊？他们拿爷当过人吗？您这红墙会的大舵主，过去谁敢给您脸色看呢？这个王八蛋孙和，没事就敢指着鼻子骂您，找机会非拿枪崩了他不可。
2: 坐下。
0: 坐下。我就是想讨个名号，入了川军，什么条件不答应我都可以。
2: 营长已经向我保证了，把那个赵大刀找来给咱们大刀队当教头。
0: 哪个赵大刀？
2: 就是国军那个大刀英雄啊。他。当初咱们找他的时候，没少费功夫。
0: 可这小子从来没给过我好脸。我要不是尊敬他是杀鬼子的英雄，我早就把他给灭了。您要是早参加国军呢，现在至少应该是个营长。哎，当年巨虎堂那二当家子常贵三儿，现在都混成团长了，还是什么曲阜的守城司令。
2: 这他妈有奶就是娘的王八蛋，现在还真有点骨气。

别的人都跑了，只有他敢梗着脖子守住曲阜。就凭这一点，日后我要见了他，也要好好的敬他一杯。都骂我心狠手辣，是个混世魔王。这回我让世上人好好看看，老子一点不缺中国人的骨气。什么救国救民啊，在我这儿通通扯淡。

0: 从此我就跟鬼子拼到底了。
1: 哦，对了，那个赵大叔，听说这个八大头爷请你出山，想让你教过他们大刀。
2: 有这么回事儿？你说我能答应吗？我要是教他们耍大刀，那不是帮着恶匪祸害老百姓吗？
1: 你看这些天呢，这孙老哥把他们全部拢在了这个关帝庙，条件又差，又吃糠咽菜的。那要是说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想打鬼子的决心，他们能吃得了这个苦？就八老头那种做惯了山大王的，那不早炸了锅了？
2: 孙老哥，看不出来你这个粗人还能想出这种招，难怪你们四川人不长个嘛，都是让这丑心眼给压的。
1: 你这话说我就不爱听了啊，我们个子矮吗？不比你矮吗？
2: 是是是，你们几个个倒是不矮，可看看你们手下带的那些兵啊，那站起来还没麻袋高，跟小鬼子也差不多。
3: 我告诉你，我手上那帮弟兄打仗可不怂，别瞧不起我们四川人啊。哎，
4: 这是干什么？
2: 开个玩笑嘛，看见你们就像亲兄弟似的。
3: 开啥子玩笑？瞎开啥子玩笑吗？
1: 哎，
3: 你们喝，不喝了。
2: 这猴子屁股还摸不成了。
1: 哎，甭管，
5: 不要跟他见笑，不要。
1: 这三连长啊，就这脾气，他自己老说四川人，可是人家一说四川人呢，他就跟人急。就这样，别管他啊。
4: 教我们练大刀，绝不会亏待你兄弟的。你要多少报酬？你开个价。
2: 这孙老哥骂人真是不带脏字儿啊！老子要是为了钱，早就在土匪窝里当二当家了，还用得着受穷等到现在？哎，你们独立营要真是有钱没地方花，赶紧去姚家镇的铁匠部多打些大头片子回来。
1: 这样，你跟我们说说具体什么尺寸呐、什么的，你跟我们说说啊，回头我叫人办。
2: 这刀重四斤，全长三尺，刃长呢两尺三寸，最宽处两寸两分，最窄处一寸一分，背宽两寸，刀尾带环，就这。
1: 记得真清楚，您真不愧是大刀英雄啊！啊，名副其实。哎，赵大叔，您这大刀是怎么练成的？啊，
2: 林长，你这个一口一个赵大叔的，俺听着怎么那么别扭？俺真有那么老吗？啊？
6: 啊，真有那么老吗？
7: 不老，
2: 告诉你们，俺今天正好刚满39岁。
1: 今天是您的生日啊！
2: 喝了你们的酒，也算是替俺庆生了。谢谢，
7: 来来来来来，请请请，
4: 这39真看不出来。哎呀！
2: 营长，四年了，俺兄弟俩每天都要唠上几句。要不是为了俺当年给你发过的誓，孝敬俺娘，替俺娘养老送终，俺真想把俺老娘托付给乡亲们去照顾，俺跟着川军去打鬼子。可俺不能那么做，俺得守着俺娘。今儿俺高兴，啥也不说了，俺给你唱唱咱29军的军歌。每次一唱这歌，就能看见你和兄弟们生龙活虎的模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兄弟。

0: 全力支援了。
1: 机长，机长，
2: 你们他妈的耳朵里在塞驴毛了？不听老子的口令是不是？不是我说你们的，你们这些山匪恶霸的一身的匪气也好好的改改了，入了川军，要按照军中的规矩来办，不听老子的指挥，别怪老子的枪子不长眼。不行，出来比试比试。
3: 苏大哥，七，这位不用我介绍了吧？
4: 还认得老子不？
3: 战士，连长，当初为了请这位刀爷出山，我把我们红枪会二当家的位置都给他腾出来了。
4: 你当初也是瞎了眼，咱本不是一路人，怎么可能滚一个炕头？现如今你投奔了川军杀鬼子，那叫走了正道。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

0: 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 煲汤、熬粥。

0: 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

0: 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
1: 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

0: 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5: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4: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

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哎，赵大叔，您这大刀是怎么练成的啊？
1: 林长，你这个一口一个赵大叔的喊亲事怎么那么别扭？俺这有那么老吗？啊，俺这有那么老吗？
2: 不老不老。
1: 告诉你们，俺今天正好刚满39岁。
0: 今天是您的生日啊！
1: 喝了你们的酒，也算是替俺庆生了。谢谢，谢谢，
2: 来来来，这个这个，哎
3: 呀，这39真看不出来。哎呀，
1: 林长，4年了，俺兄弟俩每天都要唠上几句。要不是为了俺当年给你发过的誓，孝敬俺娘，替俺娘养老送终，俺真想把俺老娘托付给乡亲们去照顾，俺跟着川军去打鬼子，可俺不能那么做，俺得守着俺娘。今儿俺高兴，啥也不说了，俺给你唱唱咱29军的军歌，每次一唱这歌，就能看见你和兄弟们生龙活虎的模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29军的兄弟。

0: 等你这个了。
1: 队长，队长，
0: 你们他妈的耳朵里是塞驴毛了？不听老子的口令是不是？不是我说你们的，你们这些山匪恶霸的一身的匪气也好好的改改了，入了全军，要按照军中的规矩来办，不听老子的指挥，别怪老子的枪子不长眼。不行，出来比试比试。
2: 苏大哥，去，这位不用我介绍了吧？
3: 还认得老子不？
2: 认识，营长。当初为了请这位刀爷出山，我把我们红枪会二当家的位置都给他腾出来了。
3: 你当初也是瞎了眼，咱本不是一路人，怎么可能鬼一个靠的？现如今你投奔了川军杀鬼子，那叫走了正道。俺不用你掏钱，照样教你们耍大刀。
2: 这个你爷明白。
0: 别他妈的一口一个爷的。现在入了川军的大刀队，过去你们身上那些江湖气气要好好的收一收了，好好的立功赎罪。等赶走了小日本，老乡们会记住你们的好的。
2: 那是，爷能不清楚吗？嗯哼，啊，说惯了。
4: 那咱们

0: 您看看这都行不行。
1: 行，一个个威武彪悍，还真是练大刀的料。你们大家都是真心要去杀鬼子吗？
2: 我们大家都听七爷的，七爷杀谁我们就跟着杀谁。
3: 你肩膀上扛的是猪头啊，白吃粮食乱拉粪，就没有自己的铁主意啊？
4: 俺们也不想当亡国奴啊，可狗日的小鬼子太操蛋了，咱要不给他点颜色，砍他几个脑袋，他不知道马王爷能长几只眼。
1: 这也是说了句人话。李营长讲了，现在是全民抗战，不管你们以前干过什么，只要真心杀鬼子，他就是好汉。大家打起精神，拿出吃奶的力气，好好练，练好了俺这一招啊，狠狠宰他狗日小鬼子，明白吗？
5: 明白。
1: 那有气无力的，明白吗？
6: 明白。
1: 哎，李营长，嗯。不是还有些川军士兵跟着学大刀吗？人呢？
0: 那那
7: 来了，
1: 快点！吴队长，
8: 向前走，转！
9: 摩托什么？摩托什么？那山匪恶霸都比你们手实。
8: 老大，兄弟们一听到说跟这帮山匪一起练大刀，都有情绪，不想练啊！
9: 去去去去去！你这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虽说他们是山匪恶霸下三滥，可他们整天也嚷嚷着要打鬼子，抡起大刀来不一定比咱们差。以后你们谁再敢给我磨洋工的话，休怪老子翻脸！
8: 都听见了吧？
0: 小叔。您看看怎么样，
1: 李营长啊？算了吧，还是让他们都回去吧。
0: 怎么了？
1: 这没法教啊！
9: 这都可怜精挑细选出来的，怎么没法教？
1: 说你们手下当兵的都这么身单力薄，能不能再挑点身强力壮的？
0: 不是，这个您有所不知，他们都是拼刺刀的高手。
1: 李营长，嗯。这胡子眉毛他两码子事儿，练大刀你们得有这个身码。这大刀之身的法宝是什么？玩的就是力气。那行话说得好嘛，一力压十技，你抡不动大刀，你砍不了小鬼子脑袋，你再好的架势他都是白搭。不是敢说你们四川人压根就不是练大刀的料。
10: 不要乱说，没四川人啊，川号子也不是温珠子。我跟你说，少时少有肌肉，力气不比你小。
11: 退头，
1: 这还标上价了。穆连长，一看你那身子骨就知道那细胳膊细腿的，你跟我比什么？
10: 来，要不要试试？嗯，
12: 告一号啊。
13: 你的山东大汉未必就能够比得了他们。
1: 那比试比试，
10: 比试比试。
0: 这样这样这样，嗯，给我一个面子啊！您呢，就成全了孟连长，比划比划。
12: 哎，比一下比一下，是吧？
6: 比
12: 一
6: 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比一下，
10: 比比，来吧！好，
1: 好，那俺可是有言在先啊！说是把孟连长的腕子掰折了，可别我赵怀金欺负人，我捏软柿子啊！
4: 对头，
0: 赵大人您还真别这么说啊，我们孟连长可有个外号叫做气死牛。
10: 准备好了没有？
0: 好了，
10: 预备，开始。
8: 孟家呀，双枪。

0: 钱。哎呀，
1: 真是让大家看笑话了。哎，这四年没耍大刀了，力气都废了。
2: 哎，孟连长，您这个现在不光是气死牛啊，还气死大刀英雄。
0: 对头对头对头。
1: 孟连长，好样的。要是你手下这当兵的都像你这么有力气，练出大刀来，那小鬼子就倒了八辈子血霉了。哎，
2: 不瞒您说，这手下的兵啊，都跟孟连长差不多。哎，
1: 那就中，那就中。嗯，行，那我先给大家讲讲这个练大刀的要诀是啥。
3: 好，好，大家原地坐下。
4: 来来来来，把本子搬过来。
5: 喂，旅长，我是少军，有什么指示？
6: 刚刚接到司令部命令，日军已经到达曲阜，命令你部立即通知独令先锋营李德明部，停止休整，火速增援，到达指定地点，加入守城预备队。
5: 是。
6: 另外，告诉李德明，到达曲阜后，立即与守城司令官常冠三取得联系，服从常冠三部的调遣和指挥。
5: 明白。
1: 这说起来啊，俺们二十九军的大刀功夫还是得了江湖武功高手的真传。河北沧州有两名耍大刀的名家，一个叫马凤图，一个叫马英图，那是俺们二十九军大刀功夫最早的师傅。你们都知道吧，剑谱上的破风八招，俺们二十九军的大刀功夫就是在这个破风八招的基础上，根据实战的需要改进而成。说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一招。我给大家演示演示。就这，干净利落，简单明了。
0: 就这个，就这个还要去破鬼子的刺刀，还砍鬼子的脑壳。哎呀，我看鬼子脑壳洗得干干净净的，你都砍不动。
7: 闭嘴！
8: 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真功，就这两下子，我吃奶的时候就会。
1: 俺知道，让大家失望了，啊。想着俺们二十九军的刀法是多花哨多难耍，就这么简单。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招，俺们当年就是刀刀都能砍下小鬼子的脑袋。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9: 刀快不怕脖子粗，小鬼子都是猪头，生来就是挨刀杀的。
10: 小鬼子拼刺刀前都推了子弹的。对，
1: 不对，都不对。我告诉你们吧，这第一个原因啊，就是俺们不怕死。你想想，那战场上跟一群不怕死的二球兵杀，你能捞着啥好处？两枪相遇，勇者胜。
11: 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吧？老子可领教过，小鬼子拼你刺刀来，更是不怕死啊。
1: 孙老哥，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是，小鬼子战场上拼起刺刀来是不怕死，可他们到底怕什么？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吧，小鬼子最怕什么？最怕掉脑袋。
12: 你这就矛盾了嘛，他死都不怕，还怕掉脑壳？
0: 是的。
1: 孟连长啊，这刚开始俺也纳闷啊，跟小鬼子在战场上肉搏抡大刀，小鬼子拼刺刀那狠劲儿，那真是刀刀致命啊！俺们二十九军一开始可是吃了不少的亏，可只要你砍下狗子的第一颗脑袋，小鬼子的脸立马就绿了，两腿发软，浑身没劲儿啊！拼刺刀的狠。

0: 件也没了，由着你使劲砍。
1: 俺们营长就想啊，这小鬼子是真怕掉脑袋，那往后打仗你飞机大炮怎么的轰，咱们就是躲着不出来，专等着小鬼子上来，咱们抡大刀砍他脑袋，试了多少回还真灵。后来俺们上峰说，那小鬼子他是迷信，他是怕掉了脑袋啊，下辈子他没法转世投胎，这就是俺们大刀制胜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吧？
2: 大家都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2: 好，刚才说的这些话你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因为这是我们29军的大刀英雄们，我们的前辈们拿自己的生命换来的经验，将来碰到鬼子，咱们不要砍他的胳膊，也不砍他的腿，专照他们的脑袋上砍，听见没有？
3: 听。
2: 好，赵大哥，准备上课吧。
0: 好，
2: 全起。
4: 是，
5: 起。
6: 预备，
7: 来，
6: 预备。
8: 排好，排好，排好，排好。

0: 小杨，地图翻译好了吗？
1: 熬了一宿，总算是翻译完了。这下李营长他们再看地图就方便多了。
0: 嗯，真是难为你了。小日本那么可恨，你怎么想到要学日语呢？
1: 还不是俺爹逼的，俺们家大染坊生意越做越大，俺爹害怕跟日本人交往吃亏，所以就让俺学日语了。没想到误打误撞在这儿用上了。
0: 给侦察员学外语真是难为你了。
1: 哎呀，别提这些川军士兵了，白起龙门阵他们是一个顶俩，可论起学习啊，那就是黑瞎子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
2: 报告。
0: 请进。什么事儿？
2: 李营长是哪位？
0: 他去年场组织士兵作战训练去了。你是？
2: 我是38旅733团团部的通讯兵，奉长官之令转达司令部的紧急密令。
0: 我是营部文书，电令交给我就行了。
2: 不，长官吩咐，军令紧急，必须亲自交到李营长手里。
0: 好，小杨，待会儿乡亲们给战士送洗好的衣服，你帮我收一下。
1: 好的。
0: 走吧。这是我们李营长。
2: 报告李营长，38旅733团少团长派我转达司令部紧急电令。
3: 3年前的电令啊。
2: 由于你没有通讯条件，转科途中耽搁了时间。另外，少团长要我转告你，到达七步县城后，马上与守城司令常冠三联系，服从常司令调遣指挥。
3: 常冠三。知道了，去吧。
4: 干嘛要听他的？他怎么？
5: 站长！

0: 这老子他妈听得正过瘾呢。
1: 常司令，去去去去。司令，
2: 你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我告诉你，就是城外的十二军全跑光了，川军独立营怕死不敢来增援，老子也要坚守到底，绝不能当流寇。我不能不顾曲阜的老百姓的死活。
1: 卑职十分敬佩您坚持守城的英雄豪举，可是您不能因为市民送给你几个牌匾，给您戴了几个高帽子，您就冲昏了头脑。靠咱仅仅一个团的兵力坚持到底，只有死路一条，老百姓也只能落个南京屠城的下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望你司令您三思慎行。

0: 你去吧，我是哑巴吃黄豆，心里有数。班长，请进。哎呦，贵客，里边请，里边请。
1: 幸会，幸会。
0: 来，坐坐坐，坐。
2: 上茶。
0: 是。
3: 洪科长，别来无恙啊。
0: 哎，你们两个。

0: 你们这可是为难俺了，俺知道，大刀得需要，可是俺跟你们出去守城打仗，俺家里面80岁老母亲谁照顾？你托付给乡亲们帮衬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也不算是理由吧？你咋这样没血性呢？
1: 不行，不行，说啥也不行。
0: 那就谢过老子，不客气了。不行，我立马叫人把你给绑了。
2: 那你把老子绑了，老子也不跟你走。
0: 哎，石大哥，别这么说。哎，赵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跟老组长啊，好好商量一下，安排一个可靠的人替你照顾母亲，然后我们呢，还可以给你一些赡养的费用。你这样不就经常可以帮帮我们大刀队吗？啊，
3: 不重，不重。我亲自给俺老娘养老送终，俺绝不离开韩家寨半个鞋印子。
0: 喂，你要晓得，这伙势力替那些兄弟伙报仇的机会啊，哼，
4: 他要小的就对了。我看啊，他也是好德兄一根葱，一到关键时刻啊，就你们怕死球。
0: 长安，我赵回金怕死，不是俺小瞧你们，把你们几个胆子加起来，也赶不上俺。要不是为了报答俺营长。 俺早就拼死在战场上了。
5: 你们说你们营长，快收拾来听听。你们是不知道，俺们营长对俺真是好比再生父母，恩重如山呐。
0: 俺一落地就死了爹，3岁的时候就死了娘，是村上的穷乡亲们。 东家一嘴，西家一口把我喂养大的。16岁那年，俺不能再拖累乡亲们，自己偷偷跑出去靠要饭为生。一天晚上，天寒地冷，那风跟刀刮似的，俺3天3夜没吃上一口东西，饿昏在路边。正好碰上俺营长的队伍经过，那时候俺们营长也就是西北军的一个小。

0: 班长，谁都没看俺一眼，只有俺们营长走到俺跟前，递给俺一个菜饼子。那个是个救命的菜饼子，俺就想报答他，追上他们的队伍，死缠烂磨的当上了兵。
1: 俺只想报答他，追上他们的队伍，死缠烂磨的当上了兵。俺啥也不会，俺只能给俺们营长报告水，洗洗袜子，端端饭什么的。反倒让俺们营长急忙俺最后当了连长。你说我这辈子是越还他欠他越多。长征打鬼子最后一仗，俺们营长没炸断了腿，俺想被他撤退。俺们营长拿枪逼着我说：“你个兔崽子，你不是口口声声想报答我吗？”
0: 啊！那赶紧跟着弟兄们撤！你活得比出去，替俺孝敬俺老，替他养老送终。俺老娘不死，你个小兔崽子不许死！我一开始不答应他，他就骂俺没良心，说这么小小的托付都做不到。我只好答应了。
2: 后来知道俺们营长和小鬼子同归于尽了。
3: 赵大哥，我们现在明白了，你这是在履行一份承诺。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没二话了。
4: 人活在世，不知恩图报还算人吗？你亲口答应的事儿都不算数，那不就等于放了一个臭狗屁吗？好了，你啥也别说了。
3: 你和你们营长是这个，
2: 我又差点当成小子。哎呀，
3: 真是个孝子，说的我心里好难受。
2: 不打搅了，明儿一早，俺背着俺老娘来给你们送信。

0: 泡茶。常司令，您要是答应了皇军这四项条件，做了皇协军，那可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啊！咱曲阜的孔圣人府邸和庙宇，也就可以免遭战火涂炭，百姓也可安享太平。
1: 我也是这么盘算的。我之所以不退，拿出一份守城到底的样子，那是想在日本人面前谈判的时候加个点秤砣，把老子的三支酒团卖个好价钱。好了，现在目的达到了，我跟你签。
0: 还是常司令识时务啊，佩服佩服。来，
2: 哎，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3: 娘，这上了岁数了，就得多歇着，享享福。像您老人家这么一天到晚都不食闲，那可不中。
2: 嗨，我就是受累的命，我要不做事儿吧，闷得慌。我想给你做双鞋。
3: 还做鞋？啊，你看。娘，您看看，这些都是你做的鞋。
2: 这是我做的。
3: 除了我最亲的娘，谁能给俺做这么多的鞋？
2: 哎呀，娘啊，老了，这记性啊不行了。对了，我还忘了，你没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早回来呀？
3: 娘。川军要走了，
2: 上哪儿啊？
3: 到曲阜，守城，杀鬼子。
2: 曲阜哪天走啊？
3: 情况紧急，明儿一早就开挖。
2: 明儿就走啊？

0: 行了。
1: 常管三，常管三，你这个贪生怕死的王八蛋，家里养条狗还能看家，养只猫还能拿耗子，就是养头猪杀了还能吃顿肉啊，可养你们这帮龟孙王八蛋有啥用？你们连逃兵都不如啊，至少他们没有出卖祖宗当汉奸。
0: 哎，这不是老会长吗？骂呀，骂完了没有？没有骂完呀，什么解恨你就骂什么。
1: 呸，你白配了张任屁，把老乡们送给你的牌匾你给退回来。
0: 老会长，我念你年龄大，老子我敬重你，不过你得好好想一想，又不是我打白旗放日本人进来，你想想这仗如果要是一打起来，就你这老棺材瓤子还有救吗？
1: 放屁，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不能看着小鬼子进来糟蹋乡亲们呐。你这个猪狗不如的败类，败类，你败你。
0: 他你个老棺材瓤子，你倒有骨气呢，你这不死也白死了。
2: 常司令，
3: 常司令，皇军已经快要到了南门楼了，
0: 赶快集合队伍到指定地点接住皇军整编。
4: 是。
0: 赶快欢迎欢迎。

0: 这个，啊，完了完了！这火烧没冒了，你上哪去了？我们三连有个瓜娃子闭嘴！你开会吧。
1: 现在司令部命令我们马上增援曲阜，曲阜岌岌可危啊！据说原来驻守的这个韩福局已经撤了，只剩下他这个副将叫做常官三的人在那苦撑着。
2: 看来这个常官三还真是条好汉哦。
3: 韩福局的走向不完全都是老总。
2: 现在说这话太早了，等打完了再看。
0: 据情报显示，说日军的这个工程先锋部队在野岛联队。你们还记得在娘子关过来劝降的那个芥川中队长吗？就是这个。哼，
2: 够了，就是那个瘦瘦的家伓，少成辉老子也知道，敢死队归建路上，你我被他们绑起来，差点让他们当人肉靶子。
0: 我那个巧，哎，我们现在在山东。
4: 再说这个野岛联队也不是野岛中队噻，啊！
5: 无巧不成书，此野岛就是彼野岛。不一样的是，他因为战功现在被提升了，他跟我们的任务一样，进发山东。
4: 哼，这条老狗还缠着我们船去不放啊！
5: 事不宜迟，商量一下对策。
4: 来，
5: 这个地方就是。
6: 跟你去打鬼子，看看见过大学堂的，就是不一样。哎呀，天天用棍子揍，他死活就是不愿意回部队。没想到啊，你这巧嘴巴舌的没费劲，就把他给说通了。
7: 你哥俩呀，都是新兵蛋子，到了战场上，可要互相照应着点儿。
8: 俺知道。
6: 还有啊。 打仗的时候，后脑勺都得长眼睛。儿啊，答应娘，一定要活着回来。
9: 婶儿，你就放心吧。李营长说了，部队开拔以前啊，重新编制，把俺们新兵连打散。 两个老兵带一个新兵，上了战场，有老兵由着呢，我们安全着呢。
4: 你瞧瞧啊，那李营长是干啥吃的？脑子瓜子。

0: 就是灵光，把儿子交给他呀，俺100%放心。
1: 娘，咱不哭，俺会回来的，啊，不哭。
2: 娘等着你呢。
1: 你们看，这韩家寨距离曲阜大概有50公里路程，必须马不停蹄的急行军，明天傍晚一定要到达目的地。侦察队和三连，你们可以担任前哨，然后一连二连，你们呈品字形进行策应，跟在后边。
3: 哎呦，这个大老粗听不懂，啥是叫品字形吗？
1: 哎呀，跟你们这些白丁，我真是说起来费劲呢。这样，方金，给他们写一个，给他们看看。
4: 哦。
5: 哎呀，这个字数老子认得到。来，我跟你们说啊，前头这个四方口呢，就是你们三连和侦察队。后头两个四方口呢，就是我跟老孟，这样呢，它就形成了这个协作和策应，懂了吗？哎，林长，这样，我的经验比李茂多一点，我跟他俩换一下，我在前头。
1: 行吧，就这么定了，李茂和骚鸡公，你们俩换一下。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6: 清楚了，
5: 清楚了，清楚了。
1: 好，就这样。哎，
4: 林长，我有个建议。
7: 是营部会议，还轮不到那个丫头鞭子插嘴，那个小小的狗屁。
1: 哎呀，你什么态度你？
7: 怎么，我说的不对了？都火烧眉毛了，他个丫头鞭子叽叽喳喳的，乱填什么乱？散会。

0: 行了，这孙老哥就这个脾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这样，有什么要求建议跟我说。
1: 是，我是有建议。这个文书我不当了，我要下连队，

0: 爹不在家。
1: 他去姚家镇看姑去了。三水哥，你是不是嫌弃俺了？
0: 这不怪你，要怪就怪黄连长那个狗东西。要不是说独立营要去守曲阜打鬼子，俺是死活不会回去的。打仗是要死人的，
1: 俺知道。
0: 俺不可能再娶你了，
1: 俺知道。
0: 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1: 俺知道。
0: 走了。
1: 说谎了，俺爹去姚家镇不是去看俺姑，是跟俺新找的婆家谈婚事去了。俺爹说黄连长脏了俺的身子，得赶紧把俺嫁走。俺是俺爹一手养大的，俺不能不听他的。
2: 好事儿啊，
3: 秀儿，你能嫁个好人家，好事儿。俺以后要是在战场上让鬼子打死了，俺这心里也没啥牵挂的了。
1: 等等，三水哥，你是不是嫌弃俺了？
3: 俺怎么嫌弃你呀？我心疼你，我还心疼不过来呢。俺是要去打日本人。

我就不能喝你喜酒了。你就是嫌弃俺了，俺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连手都没拉过俺。你现在要去打仗了，俺都要嫁人了，你咋还跟块木头一样啊？

0: 怀姐，
1: 哎，
0: 你把那把刀拿我看。
1: 哦，
2: 娘，您可拿好了，可不敢动你刀刃啊。
0: 这把刀是青儿的还是你的？
2: 这刀是俺们营长的。
0: 杀了日本鬼子怎么还这么新呢？
2: 这是俺们营长第五把大刀，刚刚领回来，还没拿东洋鬼子小脑袋开荤呢，俺们营长就……先前那四把刀，刀刃都给砍卷了。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

0: 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

0: 现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免费领回家。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 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

0: 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

0: 现报名领取。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免费领回家。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南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8: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

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打仗是要死人的，俺知道，俺不可能再娶你了，俺知道，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1: 知道，走了。等等，俺刚才说谎了，俺爹去姚家镇，不是去看俺姑。
0: 是干俺新找的婆家谈婚事去了。俺爹说，黄连长脏了俺的身子，得赶紧把俺嫁走。俺是俺爹一手养大的，俺不能不听他的。好事儿啊，秀儿，你能嫁个好人家。
1: 好事儿，
0: 俺以后要是再战场上让鬼子打死了，俺这心里也没啥牵挂的了。等等，
1: 三水哥，你是不是嫌弃俺了？俺怎么能嫌弃你呀？
0: 我心疼你，我还心疼不过来呢。俺是要去打日本人，秀儿，我就不能喝你喜酒了。
1: 你就是嫌弃俺了。

我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连手都没拉过俺，你现在要去打仗了，俺都要嫁人了，你咋还跟块木头一样啊？

0: 华姐，
1: 哎，
0: 你把那把刀拿我看。
1: 哦，娘，你可拿好了，可不敢动你刀刃啊。
0: 这把刀是青儿的还是你的？
1: 这刀是俺们营长的。
0: 杀了日本鬼子，怎么还这么新呢？
1: 这是俺们营长第五把大刀，刚刚领回来，还没拿东洋鬼子小脑袋开荤呢，俺们营长就……先前那四把刀，刀刃都给砍卷了。娘，今儿个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想起来要看刀呢？
0: 可惜了，这么把好刀，没有砍下过日本鬼子的脑袋。现在日本鬼子遇到杀我们中国人了，政府呢又真心的抗日了，我就琢磨着，像你有这么好的功夫的人来伺候我这么一个老骨头，不值啊，是不是？
1: 娘，你不是想让俺重新回到部队吗？
0: 川军他明天就要走了，你啊，跟着他们去教他们打刀。
1: 不，我不能去。
0: 混蛋，你怕死？
1: 娘，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怕死吗？俺就是放心不下你。
0: 娘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日本鬼子不让我们过安生日子。自打你给川军教打刀，我心里就想，你应该参军，跟他们走。四年了，你一直叫青儿是营长，说明你没忘了部队。那天你在青儿的牌位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你快走，跟着川军走。儿啊，咱身上背着国仇家恨，你不去杀鬼子，谁替青儿和他的那些战友报仇啊？谁去保卫咱们祖宗留下的这个地盘？
1: 娘啊，俺可不是那个意思，俺认你做娘，伺候你，孝敬你，是俺心甘情愿的。俺给营长发过誓，俺得孝敬您老人家一辈子，哪儿都不能去。
0: 你在娘跟前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儿啊。
1: 娘，今儿个就这一次啊。
0: 混蛋。
1: 娘。

0: 想不到你是这么一个不懂事理的人。
1: 娘，俺不能去啊，俺不能离开你。娘，
0: 你是想我走了你才能去打日本人是吧？
1: 娘，俺银长已经为国尽忠了，俺必须替银长尽孝。今天李银长他们几个四川人还央求俺呢，俺都没答应。
2: 娘，您干嘛呢？
0: 我跪下求
1: 你。娘，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娘，
0: 你去吧。
1: 娘，俺不能走。俺不能去，俺不能离开您。俺要是去了，俺对不起俺们银长啊，娘。
0: 娘，你真是个孝顺儿子。
1: 俺不能离开您，娘。娘，俺不能离开你啊，娘。俺要好好伺候你，孝敬你。
0: 好孩子，你真是个好孩子。
1: 娘，您别跪着，咱们起来。娘，娘，
0: 娘有点累了，那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娘，您没事吧？
0: 没事。
1: 好嘞。娘，那您歇着啊。娘，
0: 你们慢慢走啊。
1: 娘，
0: 华健。回吧。
1: 娘歇着。啊。
0: 回去吧。

0: 知道啊，老太太以死相逼，非让怀金跟着你们一起去杀鬼子。
1: 哎，咱病了，一早就得呀，
2: 好姐姐。

兄弟们，昨天有一位母亲死了，她是拿着自己儿子曾经杀鬼子的大刀自杀的。她为什么要寻死？

0: 他要为我们川军将士们送行，
1: 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跟着我们川军一起上战场杀鬼子。
0: 今天，这位英雄的母亲来到了这儿，他要为我们川军将士们送行。

到了，这就是川军独立营，马上出发去打鬼子。俺知道，娘一定想送俺到这儿来。娘，你放心，俺一定多杀鬼子，为国尽忠，替俺营长和兄弟们报仇。

0: 娘，俺走了，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1: 全队友，给英雄的母亲敬礼！
2: 一连敬礼，
3: 二连敬礼，
4: 三连敬礼。

原二十九零三师十六旅二百三十四团三

0: 常司令。
1: 司令个屁，坐吧。
0: 哼，我说常大队长，你这刚攀上高枝就把我这只花喜鹊忘了？没有我给你穿针引线，你能这么自在成了太君的座上宾？人做事可不能过河拆桥啊！你
1: 我过河拆桥，这日本人说话也太不算话了。协议上的四个条件，这一进城，数他妈狗脸的，说翻就翻了，也太不地道了。就这身鸡翅黄，啊，还得自己掏钱。老子背着汉奸的骂名，替你们卖命。怎么了？连身衣服都不舍得？这不是拿老子们当猴耍呢吗？

0: 再说了，让我一天给他弄5000斤粮食，啊！如果要是弄不着，就要老子的脑袋！我就是浑身是转，我上哪儿给他弄去啊？骂了个巴子的，老子不想干！你看着办吧。
1: 方便了，跟上。
2: 那个孙河太可恶了，凭什么让我们替他们扛大油箱？简直就是拿我们当畜生使唤！我们诚心诚意的加入他们川军，啊，可是他们呢，不给军衣也就算了，啊，总该给点军帽吧？二当家呢？您给齐爷定个话。这种窝囊气，我们弟兄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妈的，不干了！停！
1: 什么人？啊！
3: 老子不干了！
1: 那造反啊！啊！给我捡起来！捡不捡？给我起来！起来！
4: 弟兄们，给我打！
5: 给我打！
1: 打！打！
6: 打！你再敢动一根手指头，老子军法处决！
7: 你们过来！怎么回事？
1: 这帮锤子他妈造反了！这弹药箱全给扔了。
3: 七爷，
0: 你胆敢打川军的弟兄？
3: 二当家，
7: 咱们现在投奔了他们，就是一家人了。
1: 七爷，
8: 七爷，
1: 兄弟们都跪下！
3: 七爷。咱们是投靠在他们门下，跟他们打小鬼的，可咱不是受这种窝囊气的。咱们拿他们当兄弟，他们眼里根本没有咱们。咱们不能让兄弟的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吧？
2: 就是，他们简直拿我们当畜生使唤。

0: 来，兄弟们，都起来吧。这件事儿我听明白了，是我们川军做的不对，对不住你们。我在这儿给你们赔礼道歉，别往心里去。
1: 所以川军听着，不管以前起义他们干过什么，今天能和我们一起打鬼子，那就是我李南明值得尊重的人。
2: 从今往后，谁要是敢
1: 再欺负自己的兄弟，军法处置。出发！
3: 大连小队，出发！
4: 弟兄们，走！
3: 走！
5: 长贯三，萝卜不能两头甜。是你自个儿死乞白赖要跟日本人合作的，人家太君的收编你们国军已经算仁至义尽，封你个大队长干也算够朋友了。你以为养人鼻息甘当鹰犬日子好过啊？哼，说句难听话，你我如今都是人家一条狗，人家让咬谁咱就得呲着牙张开嘴猛劲咬，除非你有种现在就退出皇协军。
6: 我哪有这个种啊。
5: 那就不要发屁牢骚。

当了红旗军，就是猪八戒照镜子，太君不给好脸，老百姓指着脊梁骨骂。可咱也是为了国家好啊。

0: 再说了，初次打交道，太君对咱免不了有戒备之心，给点委屈不算啥，所以你要忍住这口气，设法在太君面前多多表现。他要5000斤粮草，你给他10000斤，他还会再要你的脑袋。
1: 那这么说，只有向老乡下狠手了。
0: 手里有枪有炮，你还怕手无寸铁的乡巴佬？
1: 这个野岛也太难伺候了。
0: 正因为如此，你才要绞尽脑汁，百般孝敬。不瞒你说，我已经把我的面粉厂后院几个大仓库无偿捐给太君了，不然维持会长的乌纱帽能白扣到俺头上？古人说得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到了前面，把上面东西赶紧卸下啊！哎，
1: 干嘛？
0: 我过来。
1: 干什么啊？
0: 上吧。
1: 哦，不用，我自己能走。
0: 什么不用啊？别逞能啊！来，
1: 我自己能走。
0: 你上。好，走。加快速度。怎么了？什么事儿？
2: 那娘们儿后面还可以坐一个人。
0: 谁啊？
2: 你。
0: 少放屁啊！
2: 弟兄们走了几十里了，谁不累啊？你让个娘们骑在上面算啥？
0: 再怎么说这就是大老爷们儿，连一个女的照顾一下不行啊？
2: 女的照顾不是你心爱的女人吗？
0: 任务我掌握啊！
2: 那么多新兵怎么办？还有那些伤员，啊，他们就不是人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少废话，赶紧走。走啊！
2: 这回不能听你的。
3: 全体都有了，原地休息，拼命出发。
0: 谁是营长啊？
4: 坐。
5: 乐波，
6: 你看，
5: 乐波，
6: 来，
5: 叔，吃点。
7: 哎哎，你留着自己吃吧。
5: 对。哎，什么？
4: 不吃，不
5: 吃点
4: 儿，饿过劲儿了。这荒郊野外，连口水都喝不上，渴死我。
7: 你就忍着点吧。出来当兵打仗，这点苦，这点罪，你都受不了。
4: 趁早滚蛋。我这不是没想到当兵这么苦吗？
5: 那小子，好不容易过惯了，
7: 这点苦算什么？当年咱们在长征抗日的时候，打到最后没水了，
5: 喝过自己的骚尿，
4: 喝尿？咱那咋能喝吗？
7: 那还有假？真憋到那个时候，你试试。
0: 怎么了？你小子这少爷兵挺不住了吧？啊，
4: 咱不都一样，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你能坚持俺也能。
0: 嗯，有你小子这句话啊，我记着，等着瞧。
4: 营长，你看这孙副营长啊，那么大岁数还背着一病号一路走过来的，他是铁打的，他咋不累啊？啊，
0: 他怎么就不累呢？他这么大岁数，要论体力肯定比不上我们，可是他跟兄弟们有情谊啊，看着兄弟们受伤，他心里受不了。这就是交情。等什么时候到战场上有兄弟死在你边上，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7: 是啊，这是过命的交情。
2: 怎么回事啊？那边
0: 估计是遇到山匪了。

0: 不错不错啊，我们一连是出战告捷，不错不错，哎呀，赶紧给我埋起来，不慌不慌，摆好嘛，哎，仔细的搜查一下，有啥子值钱的东西都给老子交上来。
1: 是。
0: 你们几个在这儿瓜西干啥子呢？赶紧去把你老乡给我带过来，仔细的盘问一下，但凡是给日本人当过走狗的。 一路按汉奸处理，快去！这些枪都给我收好哈，啊，都是战利品哦。报告，黄连长，营长他们到了。啊，报告李大营长，有一队鬼子想抄老子的后路。
2: 被老子快刀斩了嘛，一个都没剩，全部变成下酒菜了。啊，
0: 那弟兄们上班怎么样？
3: 死了5个，伤了7个。
0: 你狗就不能等一等啊？拖出去鬼儿子，等老子们来一块打不行吗？
2: 哎呀，老大啷个等得及嘛？哎，你看，10大10个鬼子哦，哎，我们好久打过这种胜仗哦？哎，
3: 那我们一连应该论功行赏哦。
2: 哎，
3: 怎么看这样子啊？
2: 不大像鬼子呀，啊！
4: 少将，少将，不是鬼子！
2: 哎，李大营长，你咋一上来就把我的弓给我抹了？难道不是鬼子未必是国军啊？不是鬼子会给老子两个死拼啊？你说的轻巧，吃根灯草。
3: 你看呢？
4: 这些烂小子，嘿，还真让老子开眼了。
2: 李营长，这是黄协军。
4: 黄协军，是黄协军。你怎么知道？在东北，投降鬼子的部队都叫黄协军，俺们那儿叫二狗子。俺在天津去过鬼子营，见过这种部队，他们都是给鬼子扛枪的，都是汉奸。你爬哦，那鬼子根本就没进曲阜城。
0: 哪个和那个二狗子呢？你少在那给老子放屁啊！
4: 哎，
0: 他说的有道理，要曲阜真的失守，那他妈上峰还让我们伙计火燎了增援什么？
4: 对头噻！
0: 司令部的电报是好几天前的事儿了，这中间恐怕有变呐。
4: 哎，
0: 你不是说的那个啥子长管山会死守到底的吗？ 现在看来，情况有变。难怪可能杀错了。哎，难怪杀错了，这咋可能杀错呢？
3: 还有机会？你怎么回事？
5: 先把人老乡也给抓了。哎呀，不是啥子好鸟，帮着这帮鬼儿子运粮呢。打起仗来，竟往马车底下躲。
6: 老乡，过来。问你个事儿啊，这都什么人？粮食往哪儿运呢？
5: 回老总，
6: 啊，
5: 他们是弄啥的，我们也搞糊涂了。说是鬼子吧，一开口满口的山东土话；说是国军吧，穿的又不是国军的军服。
6: 咋样？俺说的没错吧？
5: 这不是小鬼子，
3: 少插嘴，让老乡说。
5: 他们是挨千刀的，一进村就杀人放火、抢粮食，谁要敢反抗，他们就用刺刀、剥皮抽筋。俺们村里几十号大男人，现在就剩咱们七八个了。
3: 看来他们比小鬼子还多啊。
0: 那
3: 我
6: 没杀错噻。
3: 够了。
5: 他们用枪逼着，让俺们把粮食运到曲阜城。

0: 屈服。
1: 不然的话，就是刚刚收到的。
0: 林长，那些枪支弹药我都交上去，这个东西你就留给我噻。
2: 也得上交。
0: 哎，你怎么死？
2: 扯什么呀？干嘛呀？你看得懂吗你？
3: 我看邵警官他们要全歼那二狗子，也算是立了功了。就留个一连吧，算作奖赏。啊啊！
0: 谢谢老大，你看还是老大大方。
2: 记住啊，嗯，这孙老哥把这表给你，是让你英勇杀敌，知道吗？得对得起这块表。
0: 你放心，下回我杀的肯定是日本人。
2: 哎，从目前的情况看，这去不成已经落到鬼子手里了。咱们原定增援的计划只能改变了。全连兵
4: 到，
2: 通知各连原地待命。
4: 是。
2: 走。
0: 埋了埋了。
2: 哎呀，怎么办？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有什么好办法？
3: 那只有等明早天一亮，派这个地中精神打探一下，摸清情况再地图。
0: 哎，这个好办噻，直接化妆成给鬼子运粮的运粮队嘛。啊，
5: 嗯，人多嘴杂，万一走漏了风声。
6: 他们不行，要不换咱们侦察队的人去。
0: 哎，侦察队去要的
2: 也不行，个子太小，不像山东人，一张嘴吧还是一口四川口音，会引起人怀疑的。嗯，要不这样吧，邵军公你带几个人去。
0: 我去啊，要的个屁哟，我还不是一口四川话，我一去就露黄。要不得要不得，
3: 就这么定了。邵军公你带队，统一指挥。
0: 我去可以，关键你看，又没得良民证，又没得通行证，那肯定要出事啊。
2: 陈哥，
0: 你们贵族哪儿整的呢？
2: 刚才那些人身上搜的吗？依旧看见怀表了，把这个给扔了，整个给你捡回来了。
3: 你看看你，
0: 有这个我还怕个球啊！我还，
3: 你可别当缩头乌龟啊！摸清鬼子情况以后，赶紧归队。
0: 要得要得，没得问题。
2: 记住，遇事要冷静啊！有什么事儿，跟赵大哥多商量。他们的兵力和部署情况一定要摸清楚，完成任务以后赶紧归建，我们就在原地等你们。如果在这儿找不着我们，你们就直接去韩家寨，我们在那儿汇合。
0: 哎呀，你那是跟婆娘一样啰啰嗦嗦的，还有二十里路要赶呢。走走走，我们先走了啊，走走。
7: 哎哎，干什么？我要跟他们一块去执行任务。
2: 这不是你们山西，
7: 我也可以做哑巴。
2: 行了，别闹，赶紧走吧。
8: 行，咱们走吧，兄弟。
2: 好，
8: 走，走，
2: 走了，走了。

0: 干什么呢？
1: 哎呀，长官，俺们是张北庄来送粮食的。
2: 送粮食？
1: 啊。
0: 怎么光你们的老乡，俺们兄弟们呢？
1: 哎呦，他们去毛家庄了，这不是催得急，哎，让俺们带着这就来了。
3: 知道哪一张是进粮库的吗？
1: 哎呦，俺们大字不识，不知道啊。
0: 那拿好了，进了城老实点。
1: 哎，
3: 太君的子弹可不长眼睛。
1: 哎，俺们知道了。
4: 老左，咱们可以进去了吧？
0: 现在曲阜都是太君的天下，哪有那么容易啊？叫你的人都下来，站好队，快点
1: 啊！快过来，过来，
0: 快点，快快快！

0: 先不着急，到粮站卸粮，到处看一下，把情况摸清楚。啊！哎，
1: 闪到了！闪开了，闪开了！哎，上来，闪一下嘞，闪一下嘞！
2: 站住！
3: 怎么呢，老总？
0: 是给皇军送粮食的吗？哎，
3: 那个，我们就是给皇军送粮食的。
1: 粮库寨东面的面粉厂，你们跑这里来做什么？
0: 哎呀，哪能不知道路啊？这不是以为往那边去呢？
1: 走啊！
0: 走啊！
1: 跟我走啊！
0: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 快走啊！
4: 找到了！

0: 请。
1: 好，谢谢。
0: 三瑞，早就空了，
2: 不知道啊。
0: 这节骨眼上他能跑哪儿去呢？
3: 叔，叔，刚才在路上我看见二狗子押了不少老乡去给日本人运军火。哎，黄连长，
0: 你赶紧找找啊！你别情报没弄到手，你先把人给闹丢了。告诉弟兄们，请把守啊！先把粮食赶紧离开这儿，快点，兄弟们！快
4: 走了，走了！
0: 哎，兄弟们，请把守，速度快点，别磨蹭！
4: 走了，
0: 快点！完了没有？来来来来，快点！来，这这这！
5: 大爷，
6: 您请上楼。
5: 哟，大爷，快上上！
6: 慢点，慢点。
7: 今天还可以
5: 啊，
6: 瞧你
5: 说的，
6: 瞧，
5: 大爷，
6: 去，
8: 大爷你慢走，下次再来。
5: 哦，对对对。
9: 哎，我说乡巴佬，你眼睛长裤腰上了？没看见这是曲阜城最有名的一翠楼，也不撒个尿照照，这是你来的地儿吗？
10: 找个妹儿耍够了吗？
11: 这差点把我的财神也赶跑了。
1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不知道。
1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弟用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0: 不该还不洗，
5: 我能蹲下去了。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6: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7: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9: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0: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
11: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吃喝拉撒都很好。
12: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3: 对
12: 对
13: 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9: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5: 哇，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里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
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里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里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里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里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2: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5: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

0: 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不是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喝醉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13: 这个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

0: 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知道哪一张是进粮库的吗？哎呀，
1: 俺们大字不识，不知道啊。
2: 那拿好了，进了城老实点。
0: 太君的子弹可不长眼睛。
1: 哎，俺们知道了。
3: 老左，咱们可以进去了吧？
2: 现在齐府都是太君的天下，哪有那么容易啊？叫你的人都下来，站好队，快点！啊，
4: 快过来，过来，
0: 快点！

0: 叫什么名儿？
1: 哎，这是你是俺村的。
2: 先不着急到粮站卸粮，到处看一下，把情况摸清楚啊。
3: 哎，船到嘞，
4: 船开了，船开了，哎，上来了，闪一下嘞，闪一下嘞，
5: 站住。
6: 怎么了老总，
5: 是给皇军送粮食的吗？
7: 哎，那个我们就是给皇军送粮食的，
5: 粮库在东面的面粉厂，你们跑这里来做什么？
7: 哎呀，哪能不知道路啊，这不是以为往那边去呢。
5: 哎，走啊，
8: 走啊，
5: 跟我们走啊，
7: 走
5: 啊，
7: 走
5: 啊，
7: 走
5: 啊，
7: 走
5: 啊，
7: 走
5: 啊，快走啊！

0: 请。
1: 好，谢谢。
0: 三瑞，曹庆功呢？
2: 不知道啊。
0: 这节骨眼上他能跑哪儿去呢？
3: 叔，叔，刚才在路上我看见二狗子压了不少老乡，去给日本人运军火。来，黄连长，
0: 你赶紧找找啊！你别情报没弄到手，你先把人给闹丢了。告诉弟兄们，请把守啊！先把粮食赶紧离开这儿，快点，兄弟们！快点，
4: 走了，走了！
0: 哎，兄弟们，请把守，速度快点，别磨蹭！
4: 走了，
0: 快点！完了没有？
5: 来来来，
0: 快点！来，
4: 这这这！
6: 大爷，
7: 您请上楼。
6: 哟，大爷，快上上！
7: 慢点，慢点。
8: 应该还可以
6: 啊，
9: 瞧你说的，
6: 瞧，大爷，
7: 去，
9: 大爷慢走，下次再来。哦，对对对。
10: 哎，我说乡巴佬，你眼睛长裤腰上了？没看见这是曲阜城最有名的一翠楼，也不撒个尿照照，这是你来的地儿吗？
11: 找个妹儿耍够了吗？
12: 去，差点把我的财神爷赶跑了，你也不看看，人不可貌相。他要是肯出钱呐，就是叫花子也得好好接待呀。

0: 上茶。
1: 哎呀，
2: 哎，这位老爷，听您的口音是四川来的吧？
1: 这连这个都听得出来啊！啊，老子是到这儿来做点小生意的。
2: 俺们这的姑娘啊，分三等，掌柜的要哪等啊？
1: 我管求你几等，就是刚刚进来那一个，我就要他。
2: 刚进来的？
1: 啊？
2: 谁呀？
1: 哎，就是刚刚在外头坐黄包车进来的，看那个长相，应该属于你们这儿的当红头牌哦。
3: 小桃红，
2: 他可不行，他呀可是我们曲阜城常司令包养的心肝宝贝呀，除了达官贵宾来了，一般不出来接客的。
1: 老子出双倍价钱。
2: 哼，只有300块钱，还差600呢。拿钱。
1: 这个东西总够了。
2: 够了够了，快领掌柜的上楼。
4: 好嘞，掌柜的您请。
5: 怎么说啊，找遍仓库了，就是不见这骚鞠躬的人啊。我看不行，咱先走。
6: 对，
5: 他可能就没进仓库，
6: 咱们赶紧走吧。
7: 孙子，走了。
8: 滚！
9: 给你们皇帝送粮食呢。
8: 滚！
6: 叽里咕噜都说什么呢？
5: 听不清，是不是要封锁粮仓呢？
6: 是不是咱们被发现了？
8: 快！
10: 你可得在太君那给我买盐去。太君，粮食这边。这边。嗯。
6: 这来的都什么人？
5: 好像是鬼子烧香，
6: 那是啥的？
5: 烧香。

0: 这下子太呛了！笑什么笑？我是笑你妈呀，还是笑你姐？赶紧走！你就是掏了双份的钱，俺也不会陪你上床的。哎呀，老子的钱就不是钱啊！俺可是有名头的。
1: 接待的可都是当地威风八面的人物，你这个黑不溜秋的乡巴佬，也想占本小姐的身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哎呀，老子今天这个癞蛤蟆，还就要吃你这个天鹅肉！
1: 滚！我可告诉你，一会儿常司令回来。 可饶不了你的狗命！哼，常司令算个球啊！
0: 也敢冒充国军连长？我告诉你，只要日本一来，国军跑得比谁都快。走，我这就让妈妈把钱退给你。 给子，
2: 对头。好。
3: 只要你能证明来我们这儿是打鬼子的，俺就好好的陪你。这就对了噻。嗯？哎呀，要急死老子哦！哎，我这样子不是川军十三子呢？你看我这个长相，我说的这个话，哎，老子是正儿八经的四川人哦，真的。

0: 来，这到底咋回事啊？
1: 没事，鬼子少将来视察粮仓的。
0: 少将，
2: 这个是有鬼子们怎么的了？
3: 啊，
2: 他接个人的水。
4: 蹲在前面，老乡们，身子转过来，少将要接见你。

0: 卖你这辆司机。
1: 太君让你出来。太君让你出来。
2: 他に何か食料があるか、お前たちの部屋の中で聞いてみろ。
1: 不要害怕，太君就是问你，你们把粮食都运到这儿来了，家里还可有粮食啊？家里可有粮食吃？
3: 嗯，家里有吃的，我们庄户人家紧紧裤带子，对付对付也就过去了。
2: 哦，よくやった、褒めてやれ。
1: 很好，太君说你很忠心，是个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
3: 是我，是我良民。太君，你大大的好。太君，大大的好，
4: 大大的好。
5: 哦，
6: 这好啊，中日和善，其乐融融啊。
5: よし、行くぞ。
7: 我们走吧。
8: しかしなかなかよくやったもんだな。なかなかいいぞ。しっかりと褒めてやれ。
7: そうだな。
8: いろんなことを伝えといて。
5: あ、そういうふうに伝えといてくれ。
1: 接生社教说，此次光临曲阜视察野岛联队的厂房和粮食储备情况，是他来华为天皇二战后最开心最愉快的一天。这里不愧是孔大圣人的故乡，他在刚才参观了孔庙，内心非常的敬仰，还夸奖说即使是当地的这些老百姓也是日中亲善良民的典范。常大队长，太君对你的鼎力配合非常的满意。
9: 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
7: いや、たった一日であれだけの食料を集められるとは、あなたの貢献は多大なものだ。閣下に進言して報酬を与えてもらうようにしよう。
1: 你能帮助大日本帝国皇军在一日内解决上万斤粮食，功劳是大大的。随后他一定会奏请芥川旅团长对你的贡献进行特别的嘉奖。
9: 都是托太君的福，托太君的福。
5: よし、行くぞ。
7: 失礼する。

0: 走嘞！
1: 吓死俺了！
0: 就这点出息，
2: 不就是个鬼子少将吗？
3: 胆儿太小了。
1: 俺不是怕他，俺是怕被人认出来。
0: 被谁认出来？
1: 鬼子翻译啊！
2: 你说什么？你跟这翻译认识？啊！

0: 会深得赏识。哎呀，如果有一天咱中国都成了人家日本人的天下，你我都会飞黄腾达，鹏程万里呀！
1: 这已经上了贼船，就一条道走到黑吧。哎，前面路口给我停下车。
0: 哎，怎么停了？还没到贵府啊？
1: 这两天呀，我这心里啊总是提心吊胆，趁现在有空好好放松放松，养足了精神，这晚上不是还得参加你们维持会的庆典吗？哎，你们两个待会儿把孔会长送到地方，到一翠楼来找我。
2: 是。
0: 年龄不饶人，关三兄，你可要当心身体呀！啊。
3: 你好生看一下，中间穿军装的是哪个？这个是我们的山西太原留的生死诏。我们川军自从出川以后，没得吃没得穿，像叫花子一样被撵得到处跑。但是我们川军里头没得一个当逃兵的，都是和鬼子血战到底了的。你看这个兄弟还有这个，都是战死疆场了的。
4: 真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抗日英雄。
3: 哼，我当然是英雄，我是我们川军英雄当中的一员啊！我跟你说啊，说不定哪天哦，哼，老子就和这帮死去的兄弟见面去了。
5: 常司令，好久没来了，想死你了。
1: 以后啊，就不要叫司令了。
5: 哦，对对对，您现在是太军的人嘛。得叫常队长了。
6: 哎，对对，
5: 我说常大队长，我还得感谢您呢。你们要是真的和日本人开了仗，那俺的生意还能安生啊？
1: 我说，你这是骂呢还是夸呢？你这嘴里头再胡子咧咧，老子他妈的可翻脸不认人。这小桃红呢？
5: 这大鱼大肉的吃时间长了也口腻，您呐换换口味吧。我呀刚刚买回来一个还没开包的花骨朵，保准呐您有那个雅兴。
1: 什么废话，俺就要小桃红。
4: 要行，今儿我就好好的陪陪你。
3: 哎，要得。哎，你不了解我，老子是好色而不淫呐。
5: 哎呦，常司令啊，不瞒您说，小桃红啊现在正在房里接客呢，您现在上去啊实在是不太方便。
1: 谁他妈让他接客的？那不知道小桃红是老子包养一年的心肝宝贝啊？哪个大胆的嫖客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我他妈非崩了他不可。
3: 大队长咋了？
1: 你们俩来的正好，跟我上楼，真他妈是色胆包天了。
5: 啊啊，这个
3: 衣服就不要脱了。哪个不想让老子在行好事啊？
1: 他妈的开门，快开门。
4: 常八山来了，他饶不了脸，快走快走。
1: 你可乡巴佬，敢动老子的女人！
3: 长官，你都是男人，我也是来消遣一下的嘛。我不晓得，要不把我当个屁？
1: 放你娘的狗臭屁！在曲阜，谁不知道小桃红是老子包养的女人？今天他妈饶不了你，不死也得让你小子脱层皮！
4: 消消气，得了得了。哎呀，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他呀就是一个外地来的，怪只怪老鸨子见钱眼开，坏了司令您的规矩。哼，
1: 我说这小子说话南腔北调的。
3: 对，
1: 你他妈哪里人呢？
3: 我是

0: 四川的。
1: 穿蛮子？
0: 哎，
1: 那大老远的跑我们曲阜这儿干啥来了？
0: 回长官，我是来做点小生意。
1: 做生意的？
0: 哎，对的。
1: 这做生意的就穿得这么寒酸呀？做什么生意啊？

0: 臭婊子，你个贱货，你还想护着他呀？你给我！你他妈的，你是个玩枪把子的！说，你们偷偷摸摸的混进城来想干什么？你们来了多少人？我说，你们是不是来曲阜增援的川军预备队？你们的人马到底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不说是吧？好小子，你他妈有种！但我今天告诉你。
1: 就是他妈铁嘴钢牙，老子也能撬开的。来人，给我带回大字报。
2: 是。
1: 走。
3: 程司令，
1: 算
3: 我小唐红，求你放了他吧。他可比你们有种，是来打鬼子的呀。
1: 哼，比我有种是吧？你个臭婊子，滚蛋！
3: 走。
4: 常司令息怒，常司令，您慢走，慢走。好了，弟兄们，别愣着，进院子里面歇着。
5: 走，
4: 掌柜的。
5: 哎，
4: 掌柜的，把马都给我喂饱了，给俺弟兄们来20张大饼。
6: 一碗甜面酱，包滚大葱。
7: 好的，
4: 来，
6: 司令，稍等。各个路口都加强岗哨，让三连往东撤，遇上敌人也好突围。
4: 这点你我想的一块儿去了。
6: 我不说你更不明白，时候诸葛亮。
7: 对了，你说扫济公到现在还没回，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8: 难讲，再等等吧。都吃得惯吧？嗯，挺好。嗯，俺给兄弟们交代过了，吃罢饭啊，大家分头走街串巷，四处侦查一下。嗯，重点是摸清鬼子军火库的确切位置。
9: 还有各城门的驻守情况，嗯，
8: 哎，别忘了找找黄连长。
9: 哎哎，好嘞好嘞。
8: 天黑之前赶回这儿集合，咱们一块出城啊。
9: 嗯，好啊，不准饭啊。
8: 等会儿吃，吃完好行动。嗯嗯。郑国亮，嗯，你就别跟我们一块去了，你单独执行任务。
9: 为啥？
8: 去鬼子司令部会会你那老同学，从他嘴里面套点情报。
9: 找他呢？
8: 你想啊。
9: 看在鬼子少将身边当差，那肚子里情报肯定少不了。哎呀，也不知道他现在啥德行了，给鬼子卖命能出卖鬼子吗？
8: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你说这是司令部，防御那么严，嗯，穿成这样咋进去呢？那书呆子的脑袋瓜怎么还没我这老粗好使啊？哼！那几位老乡是个鬼子司令部送木炭的。
9: 待会儿主动上去套套近乎，帮把手，不就一会儿混进去了？这是什么脑子？你仨知道是给鬼子送木炭的？你那耳朵长的是什么的？什么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听八方？还是你有主意？行，那我过来。好。哎呀！
10: 注意，老乡，来，别，都一块吃，一块吃。
11: 常大队长，
12: 廷玉老兄，
11: 哎，
12: 来的正好，来来来来，坐坐坐。

0: 坐，哎，坐。真让你抓到了一个川军？
1: 那是，真是老天有眼呐、啊！这野岛连队长刚刚吩咐过，让咱们协助皇军围剿曲阜一带的川军独立营。我这正发愁无从下转呢，就有这么一个小嫖客，他自己送上门来了。哎呀，真是他妈老天有眼呐、啊！老天掉馅饼啊！哎，来，你看看。你瞧瞧，就是这小子，身上带着这么一个烂相片儿，啊，像这种傻瓜蛋，那真是世上少有啊！
0: 人呢？
1: 在刑房呢。
0: 招了？
1: 没有。死猪不怕开水烫，刷起滚刀肉来了。
0: 那还不赶紧动大心？哎，一旦探知川军下落，这可是给太君的第二道见面大礼。
1: 这小子呀，已经是煮在锅里的肉了，我呢，得用温火慢慢的炖。这有的人呐，他吃硬不吃软；这有的人呢，他吃软不吃硬。我呀，得变着法子，慢慢的来。
0: 那要是软硬不吃，你咋办？哼，
1: 那除非他是共产党。老兄，你就把心呐搁在肚子里吧，就像这种胆小怕死的四川兵痞，那是禁不住啊，软硬一起上的。
2: 你这个木炭新来的？
3: 对，嗯，
2: 质量怎么样啊？
3: 上等的，花大钱钱刚买的。
2: 瞅着没上次好啊？
3: 好的木头，
2: 骗我呢是吧？
3: 没有啊，
4: 老乡。
2: 哎，
4: 木炭别都往会议室里堆了，给我的房间送点啊！
2: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赶紧赶紧去，去个里边送我看去。
0: 我来了，
2: 快！
3: 哎哎，
2: 快点！哎，瞅着没上次好啊。

0: 常大队长说了，只要你供出此次进城的目的、有多少同伙、部队驻扎的确切地点，这些白花花的现大洋都是你的。
1: 你小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仙大洋吧？哎呀，要是孟老汉看了这么多大洋，睡错了都要小心。
2: 什么？
1: 哦，没啥子。我说，
3: 三，你小子还识相。
4: 太爷，木炭给你送来，
1: 放那儿，放那儿。 哎，你吉祥，姚吉祥，真的是你吗？是啊，
5: 这天津一别四个月了，没想到在这儿见上你了。
1: 哎呀，
5: 这么大的办公室，
1: 来来来，坐啊坐，
5: 咱俩聊聊天啊，长官。 你们太厉害了，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当兵的。不瞒长官说，我是被抓的壮丁啊，从进部队那天起我就想跑，一直没得机会。前两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我就当了开了小差，完了我身上又没得钱，只有抢了老乡跑到曲阜来的。

0: 所以我根本不晓得现在部队啥子情况，住到哪儿。真的，
1: 你是敬酒不吃
0: 吃罚酒啊？张文，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真的。
2: 这个是你在倚翠楼给老鸨的嫖资，哪来的？
0: 偷的。
2: 放屁！
3: 这儿，这是皇协军为了庆祝大会在天津卫特地做的，
2: 你他妈从哪儿能偷的？
0: 长官，这真的是偷的。
4: 你看看你他，堂堂的一个大公子，沦落成这个样，后悔了吧？听人劝，吃饱饭。当初你要能听老哥我一句劝，不往家里跑，凭你的日语水平，早成太君身边的红人了，何至于跟个要饭花子一样啊，给太君送粮云炭？
5: 这俺知道。这世上不也没卖后悔药的吗？当时也是俺一时冲动，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4: 乱世当前，谁不是想着法子给自己整条出路？就你傻，人家皇军好吃好喝请你去，你不去啊，非要人拿枪逼着你，你才愿意给人出力。你呀，真是脑子缺根弦。
5: 是是，你看你这衣锦还乡，俺啥时候能有你这福分？你们这回来多少人？
4: 你打听这有什么用？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哎呀，毕竟咱们是老同学一场，我不能看着你境况如此悲惨而袖手旁观吧。这样吧，野岛联队急需一名翻译官，你要是想去，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下。你别看我是上个月才来到芥川旅团长身边的，可是他对我还是很信任的。
5: 这个，
4: 哎呀，你愿不愿意给句痛快话？要不是看在咱俩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懒得管你这闲事。
5: 行，那你再让俺考虑考虑。
4: 你还考虑什么？我劝你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我跟日本人一道杀到山东来，越来越觉得中国必亡。要是以后一旦日本人统一了中国，那咱们做翻译官的一定会有个锦绣的前程。
5: 是，是。
4: 国破家亡，乱世飘，你我不过是人间浮萍。想当年同在一个学校里读书，如今怎样？皇军一来，什么都变。竟会在这样一个地方相遇。你给日本人送粮运炭，我给日本人跑腿子跟差，认命。国军怎么能抵挡得住日本人的凶猛武力？什么民族气节，那通通都是春秋大梦。让老百姓扛枪去送命，他蒋介石自己怎么不扛枪跟日本人拼命刺刀？他是为了什么？他是为了保住他的蒋家王朝。咱们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安身糊口，养家活命。
5: 成，那就听你安排吧。
6: 哎，用意はできました。
2: はい。
4: 吉祥，失陪了。马上我要去参加曲阜卫视会举办的联欢晚会，替你谋差事的事我会尽力的。
5: 啊。
4: 哎，这两天实在太忙，明天还要陪芥川旅团长去视察红村。这样吧，过两天你再来找我。啊。哎，走。

0: 你们咋样？
1: 还能怎么样啊？瞎子摸黑呗。
0: 你不会更爱说也是两手空空回来吧？那小子守口如瓶。

0: 他还劝我给鬼子去当翻译呢，没辙啊。
1: 哎，叔，
0: 倒是有个消息，他说明儿一早啊，鬼子少将要去黄村视察。
2: 这算啥情报？
3: 鬼子少将去黄村视察？
4: 傻小子，这是好大的情报啊！
5: 赶快回去，火速通知李营长。快，兄弟们，拉上家伙事，
6: 走嘞！
7: 你个猪不熟、蒸不烂的滚刀肉，老子毙了你！
8: 兄弟，麻烦你。成全了是
7: 大队长，
9: 怎么样？
7: 不行啊，高官许诺金钱美女这都不应用啊，依我看，要不然赶紧上大新，让他小子尝尝他妈生不如死的感觉，我就不相信他妈是铁打的。
9: 你小子现在说还来得及，要不然可没有你什么好果子，那抽皮扒筋挖眼睛那还是硬的。
8: 松开，松开，曹司令，我小弟落到你们手的没得好果子吃，但是老子就是死也不会出卖兄弟。
7: 让老子死！
9: 你小子想死，没门儿！来人，先给他鼻子里头灌点辣椒水。
7: 是，走起来！
10: 让老子死！

0: 喝碗姜汤暖暖身子。
1: 他怎么了？没派他去侦查，生我气呢。师傅，给拿过去。是。方管事，方管事，李营长给你的，拿上。李营长给你的，拿上。
0: 谁要你的东西啊？

0: 大半夜了，骚鸡公他们还没有归队，
1: 我已经派人接应去了。
0: 真要命！这想不到他们够不着店的，弟兄们在山沟里肯定会冻死的。
1: 可是他们不回来，咱们也不能走啊。我估计啊，是骚鸡公趁机逛窑子去了，把事情给耽误了。
2: 基本下猜疑，众人在监，他就是在管不住副党。

0: 也不会有这个色胆。回来吧，你们放心，准备好姜汤，让你们三个人赶紧过来汇报。
1: 是。

0: 大队长，这小子装起了死狗。
1: ，给他醒醒神儿。
2: 招不招啊？我不会出卖川军兄弟，老子不会出卖川军兄弟。你他妈还挺仗义啊！来啊，再让他尝尝钢针穿指甲的好滋味。
3: 是，来放下。
2: 骚鞠公不是和你们一块进的城吗？你怎么把他给拉下了？
4: 他一个人人称地不熟，咋个办？你这可是冤枉俺们了。俺们一发现他掉队了，就边侦查边四处的找他，死活不见个人影啊。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
5: 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珍贵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为什么799块钱一套？
6: 这你知道为什么799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 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 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 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 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

0: 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嗯、是
2: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

0: 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嗯、
0: 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几套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

0: 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起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

0: 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嗯、
0: 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小子现在说还来得及，要不然可没有你什么好果子。那抽皮扒筋挖眼睛，那还是精的。
1: 松开，松开，曹司令，我晓得，落到你们手的，我得好过日子。但是老子就是死也不会出卖兄弟。
2: 让老子死！
0: 你小子想死，没门！来人，先给他鼻子里头灌点辣椒水。
3: 是，走起来。
2: 让老子死！

0: 喝碗姜汤暖暖身子。
1: 他怎么了？没派他去侦查，生我气呢。苹果，给拿过去。是。把碗扔了。把碗扔了。李营长给你的，拿上。李营长给你的，拿上。
0: 让你的东西啊。

0: 大半夜了，骚鸡公他们还没有归队，我已经派人接应去了。真要命！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弟兄们在山沟里，等你回冻死的。
1: 可是他们不回来，咱们也不能走。我估计啊，是骚鸡公趁机逛窑子去了，把事情给耽误了。你们瞎猜疑。 众人在监，他就是在管不住裤裆，也不会有这个色胆。
0: 回来吧，跟着方杰，准备好姜汤，让你们三个人赶紧过来汇报。

0: 大队长，这小子装起了死狗。
1: 啊，给他醒醒神儿。

0: 么样？招不招啊？
1: 我不会出卖川军兄弟，老子不会出卖川军兄弟。
2: 你他妈还挺仗义啊！来啊，再让他尝尝钢针穿指甲的好滋味。
0: 是，来放下。
3: 曹旭公不是和你们一块进了城吗？你怎么把他给拉下了？他一个人称地不熟，咋个办？
4: 你这可是冤枉俺们了。俺们一发现他掉队了，就边侦查边四处的找他，死活不见个人影啊！现在想起来，肯定是在粮库里被二狗子抓差了，给小日本鬼子运送军火去了。
5: 往哪儿送啊？
3: 不知道。
5: 城里情况怎么样？
4: 确实被鬼子占领了。听车马店的掌柜说，这些二狗子都是常冠三的部下。妈了个巴子的常冠三！鬼子还没攻城呢，他就打着白旗投降了啊！做了小鬼子的哈巴狗，说是一天之内就给小日本鬼子筹集了上万斤的粮食。
3: 城里驻扎的鬼子多吗？
4: 满街都是。具体多少人数也弄不大清楚，反正啊，就凭咱们独立营的兵力，要想攻打曲阜城是不可能的，
3: 还得派几个人把上级工艺找回来。
4: 别急别急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没报告呢。
6: 今儿俺们在鬼子粮仓卸粮的时候，你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6: 发现了俺北洋大学的同学了，不过他现在给鬼子少将当翻译官，俺就想法见了他。俺无意中听说啊，他明儿要陪着鬼子少将去黄村。
3: 鬼子少将？
6: 嗯，
4: 对，是个少将，我们在粮库里面还跟他照上面了，小矮个儿，嗯，四眼驴。
5: 不是去干嘛呀？
6: 视察。
2: 这倒是个好消息啊，咱们要是打一场伏击解解馋，把这个鬼子少将给他办了，那就发了，就洋盘了。
7: 对啊，
8: 对啊，孙老公，
7: 这可是到嘴边的肥肉，不吃可惜喽。
2: 待会儿我想想，黄村应该是在曲阜的正南方向，也就40里。如果从这儿，就是应该往东不到10里。连夜出发，天没亮咱们都可以赶到伏击地点。
3: 你扯这些有个屁用啊！现在连伏击地点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没有绝对的把握，千万不能拿弟兄们的性命开玩笑。
5: 不是，怎么就没把握呢？我们不知道，人家知道吗？赵大哥，你说，你地形熟。选个地。
4: 哎呦，这一带的地形我还真不熟。
5: 掌柜你呢？
6: 我更不知道了。
5: 不是，你俩怎么搞的都不知道呢？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看来是泡汤了。
5: 我怎么把他给放了吗？他知道啊。
3: 谁啊？
5: 拔了头啊。
3: 拔了？你怎么能指望他了你？
4: 对呀，拔了头，这小子从小在江湖上混，曲阜四周的山头地形熟得很呐。
5: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老孟，叫齐爷跟他说，我有话跟他商量。
9: 是。
5: 陈明，
10: 到。
5: 通知各连，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咱们就不宿营了，连夜出发。
10: 是。
4: 连长，我们也去准备。
11: 营长，
5: 哎，放心。
10: 报告李营长，曲阜已经失守，司令部命你立即返回韩家寨。
5: 你看看，晚了好几天了。
10: 你们有通讯设备，出现这种情况在所难免。幸亏你们行军速度慢，要不然可就糟了。
5: 嗯，这样，回复团长说我们奉令候城。

0: 我给你选的这个伏击地点还成吧？
1: 啊，不错。
0: 你看这个山崖口，是曲阜到黄村的必经之路，两头是一中间松，活像一个竹鸟。按你的说法，掐头断尾弄好了，小鬼子就是钻进麻袋的野狗，咱们想怎么收拾他怎么收拾。
1: 今天还得多谢七爷啊！
2: 哎，对了，七爷，一会儿叫手底下兄弟，一切行动听指挥，千万别乱来啊！
3: 放心吧，弟兄们好不容易等来杀鬼子的机会，早就憋着一股劲了。是狼是狗，待会儿看，绝不会给你们川军丢脸。
2: 嗨，这叫什么话呀？不是丢脸不丢脸的问题，关键是你们没有和鬼子交过手，不知道他们的方法。记住，一会儿我叫了冲锋以后，你们大刀队作为第三梯队，最后场。啊，
3: 是。
0: 弟兄们，杀鬼的机会马上就要到了，谁敢贪生怕死，后退半步，我就砍掉他脑壳，听见没有？
4: 听。
5: 好，
6: 好，好，好，说得好，说得好。
7: 我还是再强调一下，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到时候打起来，你的手下要是临阵逃脱的话，我是绝不手软的。我拿你是问。
3: 我手下这帮弟兄都是亡命之徒，刀头子上舔血，杀人都杀上瘾了，现在又一个心眼跟我抗日，能是怂蛋吗？
7: 先别说大话，一会儿再看。
0: 好，只要你们一声令下，我这帮弟兄们
3: 就会饿虎扑食，一人砍他鬼子几颗人头。
7: 那好，现在就带着弟兄们下去埋伏。
3: 下去？
7: 怎么了？啊？转蛋了？
3: 你狗眼看人低。
8: 七爷，咱可不能下去，那上下边就是送死啊！
9: 就是啊，七爷，
8: 送死啊，这是。
0: 弟兄们，跟我下去！
8: 弟兄们，咱不能下去！
0: 都跟我下去！
8: 弟兄们，咱不能下去送死！
10: 不下去！
7: 人听命令，兄弟出去！
8: 你太歹毒了吧！知道我们手里家伙不行，让我们到前面送死，你安的什么心啊？弟兄们，我们不下去！
11: 对，不下去！
10: 不下去！
7: 造反吗？来人！
0: 干嘛呢？你们是干嘛呢？还没跟鬼子干起来，自己先干起来了，怎么回事？
2: 姐，别听孙哥瞎说，你们该在上面就在上面，
0: 川军，给我下来！
10: 鬼子来了！
12: 一命，进入阵地，

有我胆量杀鬼子。

0: 本少将已经被我一枪打死了，本人身陷迷途，替鬼子跑腿卖命，所以那些身众，这将就算我悔过自己，立功赎罪了。
1: 死了，我也是被逼无奈，请各位掌柜饶命啊！
2: 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饶命！
0: 狗八蛋，我们辛辛苦苦抓一个鬼子少将，居然被这小子一枪给毙了！
1: 完了，鸡飞蛋打了！
0: 来人！
1: 来人，拉下去毙了！哎，大哥，
3: 乡长，虽然他死有余辜，可是他是我同学啊，把他交给我吧，俺送他上路。
1: 吉祥，吉祥，怎么会是你？俺俩可是老同学，欠我情深，你就救救他们，饶我一命吧！
0: 起来，
1: 高远。
0: 救不了你啊，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国难当头，你选错了路。国难当头，你为了一己之力，投靠小鬼子，你这是卖足求荣。好你个姚吉祥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一心一意的想帮，没想到你把老同学我往死里坑啊！行，我不求你。
1: 我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但是我对得起你这个小老弟。高远，说啥都没用，你连生你养你的祖国你都能抛弃，带走吧。走。

0: 跟你一块倒头舔血的弟兄们呢？
1: 小女儿，
0: 算上我们两个，还有四个，
1: 都是药中的烟。
2: 姐，姐，少，姐，
3: 哭什么？是爷们儿流血不流泪。扶我起来。
0: 好，来，爷起来，
3: 给我躲开，老子站得住。
0: 秦爷，姓孙那小子明摆了坑我们，借着军令让弟兄们打头阵，让弟兄们活活的送死。
1: 心里跟明镜似的，
0: 那您还让弟兄们冲在前面送死？
1: 奎子，人活一口气，姓孙的这个兔崽子打骨子里瞧不起我，可咱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明知道是去送死，我也要争回这口气，就是让这王八羔子看看，这帮占山为王、无恶不作的惯匪，杀起鬼子来也一个一个都是英雄好汉。
0: 秦爷，可这回咱窝囊啊，这口恶气咱还要忍到啥时候啊？
1: 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个王八蛋敢瞧不起咱们，老子迟早也要跟他算账。弟兄们，挺起来，走。
2: 营长，刘营长，
4: 赵大叔快不行了，
5: 不行了啊！
4: 去看看，
5: 走。
6: 叔。
5: 赵大叔，
7: 营长，
6: 哎，叔，
7: 八拉头和大刀队的兄弟们怎么样？
8: 死的差不多了，齐爷丢了一只胳膊，
7: 不容易，不容易，杀人放火。做了半辈子恶，真是碰上鬼子了。做了回英雄好汉，李营长，我是老不中用了，弄了五个鬼子就直喘气，浑身发软，没劲儿了。当年我可是凭他个十个八个，你也不觉得累啊？
8: 你可不能这么拼啊！大刀队离不开你，
7: 俺憋了四年，碰上小鬼子还能不死拼吗？
6: 只是让兄弟们看笑话，一个大刀英雄。

0: 颁给魏明远呀。
1: 丢脸！
2: 没人笑。

0: 我们都很敬重他，都怪我呀，没有派人保护好你。
1: 英昭，别这么说，二娘是拿命逼俺上的战场，让他老人知道我这记账，就打成这个熊样。 他在阴曹地府也会骂人，我要是见了。

咱们今天打了个大胜仗，杀了日本的一个大官。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你别哭，哥能活着回来，喝几杯喜酒，俺知足了。今天，哥送你出门。

0: 行不行？好了没有？
1: 营长，
0: 有了这个以后，咱们独立营那可就是长了顺风耳了，再也不会受到那些过激的军令了。
1: 营长，通了啊？
0: 是吗？
1: 有司令部的呼叫频率吗？
0: 没有啊，我有7334的号，
1: 快拿来。
2: 喂，7334，7334吗？我是7334，我是7334。
1: 营长，通了。
0: 喂，请讲。我是李德明啊。
3: 报告团长，独立营你营长要和你通话。谁？李德明？不可能。 他们哪来的电台呀？喂，
2: 独立营李德明，
3: 哈哈，还真是你小子呀！你们是怎么搞到的电台啊？
0: 报告少团长，我们在。

0: 回撤韩家寨前啊，打了一场伏击，我们缴获了不少战利品，还干掉了一个鬼子少将。
1: 什么？击毙了一个鬼子少将？
0: 啊！
1: 哼，你小子这玩笑开的是不是过大了？快说，是怎么回事？
0: 哎呀，真的是鬼子少将，我们还有他的军官证和那个战刀呢。
1: 好，如果情况属实。
0: 你们在什么位置？
2: 这可是我们川军天大的大新闻呐！快说！
1: 你们在什么位置？
2: 我们现在具体方位是在韩家寨。喂，喂，喂，
3: 怎么没声音了？怎么回事？
2: 啊啊！你赶紧调，赶紧调！我还没有向他们邀功呢。
4: 团长，可能是电台出了问题。
1: 报告团长，我们该出发了。
2: 好，马上走。是。
0: 尽快叫佟独立营，告诉李营长，我去旅部参加记者招待会，晚上同他通电话。是。喂喂喂喂！哎呦，也搞不清楚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行不行？啊，能不能修好？怎么了，
5: 李营长？都不亮灯了。
0: 怎么了？
2: 营长，没电了。
0: 怎么关键时候没电了呢？
6: 我这主要的事情都没问呢，这什么破玩意儿？这是，哎，关于我们三十八旅在山西作战的情况，就是这些。说来惭愧啊，没有取得什么值得吹嘘的战绩，但是我们川军士兵没有给家乡的父老们丢脸，在受尽白眼、百受委屈的前提下，宁肯拎着一根烧火棍。 在鬼子的炮火下当肉饼做炮灰，也绝不后退一步。用血战到底的顽强精神，充分彰显了我们四川军人的一腔热血和铮铮硬骨。最后，代表三十八旅的全体将士，对不畏生命危险前来山东劳军和采访的家乡的记者团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7: 下面，请各位记者自由采访。好，第二排这位女同志，
8: 谢谢。
7: 刚才曾旅长介绍说，咱们七三三团是司令部专令嘉奖的英雄团，我想请邵团长介绍一下具体的战绩。
8: 不值得一提，没什么可说的。
7: 邵团长，您太谦虚了。
8: 这可不是谦虚啊，我们团的这点战绩实在算不上什么。 这要是上了报纸，让家乡人看见了，会笑话我们的。我刚向曾旅长汇报过了，我们有个兄弟部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打了一个伏击，击毙了一个日军少将。这才是你们记者团要找的大新闻呐！
7: 那请问是哪个部队啊？长官来了吗？嘿，
8: 你着什么急啊？我也是才得到消息，具体情况还有待落实。
9: 那可不可以把部队番号还有驻扎地点告诉我们，可以去亲自采访？
8: 当然可以。他们的番号是？
9: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这位女记者，非常抱歉，为了军事情报的保密，我们旅部新闻处刚刚制定了一条新的规定，对今后作战采访报道的，一律不能说出部队的番号、驻地、长官的名字。若必须出示军事主官的名字，可以在姓氏后加上军衔即可。
10: 向少团长可以用少上校这一点，请各位记者特别要注意。
11: 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遵守部队的规定的。
10: 常大队长，哎，那个穿埋的招了没有？
11: 那小子真是世上少有的硬骨头，我是十八般武艺全用上了，我是一点办法都没了。我看呀，要不然一枪崩了算了。 这可不行啊！要想获知川军下落，离了这个活口，不行的。哎，俺来就是想告诉你，那个芥川少将前天在葫芦口被川军打了埋伏。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
10: 野岛
11: 连队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要严密封锁消息，害怕传扬出去，丢了大日本帝国皇军的脸。 现在连队指挥部已经乱了营了。
10: 这么说，我那些弟兄都没了？
11: 那还有好？

0: 说是只有一个太君活着回来了，剩下的全死了。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0: 俺今早不是带人去指挥部慰问太君吗？正好碰见野岛在给上峰打电话汇报情况。他以为俺听不懂日本话，也就没避讳。看得出他现在急如热锅上的蚂蚁，要派兵四处搜索和追杀川军呢。你想想，这当口你要是能撬开这个川蛮子的嘴，那岂不是在太君面前立了大功？
1: 可这小子死猪不怕开水烫，撬不开他的嘴啊。
0: 那就再想想法子嘛。
2: 怎么样，我们山东鲁菜的滋味如何呀？
3: 比我们川菜还是差一点儿。张家美儿生得好，李家的美儿柳条腰。
2: 你行
3: 到了吗？三得苗抱在怀里。
2: 你连我们司令的女人都敢睡？
3: 一分黑，牙分黑。
2: 看来你是看见女人就走不动道了啊！走道。
3: 牙分黑，一分牙分。
2: 既然这样，我帮你一个忙，让你以后再也当不了男人。来，扣子扒！
4: 哎，不！我走！我要当男人，我走！
2: 说吧，我听听。
4: 我是川军四十五军独立营增援曲阜的部队。我们在曲阜城外，不晓得城里头的情况。我和几个兄弟就化妆成了警察。
2: 早这样不就得了？你放心，我们常大队长一言九鼎，绝对不会亏待你的。从今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黄协军吃香的喝辣的吧。看见皇军再也不用像躲老鼠一样四处跑了。这样吧，你先歇会儿，我去准备笔录。
5: 今天的记者招待会到此结束，散会。
6: 少团长，您留步。
2: 没有。
6: 少团长，您能不能把击毙日军少将的部队驻扎地点告诉我们呀？我们想亲自去采访。您放心，我们的新闻稿里绝对不会泄露任何军事机密。
5: 他们住在韩家寨，距离我们这儿很远，路上也不安全。我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去。
6: 不行，我们一定要去。少团长，您是不知道，这是我们半个多月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获了。我是想着呀，如果能把他们的英雄事迹宣扬出去，不仅对全军将士是一个鼓励，而且对于一直支持
5: 他们，可是刚刚从鬼子手里缴获了一部电台呀。
6: 嗯，那行吧，那我们跟您去。
5: 好，走吧。
6: 哎，谢谢啊。
5: 行，
7: 谢谢少团长，谢谢。
5: 行。
7: 少团长，
2: 报告大长。川蛮子已经被我彻底拿下，就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交代了。
1: 他着了，
2: 这是全部口供。
0: 太好了，
1: 他不会是在骗咱们吧？
2: 这小子现在只要一听到老虎凳，就立马浑身打颤，相信是。

0: 彻底屈服了！快呀，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向太君报告？好，走。
1: 谢谢您啊！
2: 大家随便坐啊！
0: 来来来，大家随便坐。
3: 总理营交通了吗？
2: 团长，我一直联系，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回应。
0: 在这时，记者要采访他们。
2: 是，
0: 来，大家随便啊！
2: 独立营，独立营，收到请讲。我是七三三团，独立营收到请讲。独立营收到请讲。我是七三三团，我是七三三团，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团长您听，一直联系不上，他们那边电台一定出问题了。
2: 这是，
0: 这是，
2: 这是，
0: 这是，
2: 真不凑巧啊。
0: 他们也是刚刚缴获了鬼子电台，又没有专门的通讯兵，怕是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那这样吧，那我们就跑一趟。这个战地新闻我们必须拿到手。
2: 实不相瞒呐，曲阜已经沦陷敌手，独立营又远在韩家寨，路上随时可能遭遇鬼子和黄协军。曾旅长一再嘱咐我，一定要保护好你们记者团的安全。
4: 邵团长，谢谢您对我们的保护。 但是如果我们时时刻刻处于您的保护之下，接触不到前线官兵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完成采访任务？
0: 就是啊，
2: 如果我们是贪生怕死的话，也就不会一路追随你们的足迹来到山东战场了。要知道，你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四川的老百姓日日夜夜都在惦记着你们，他们是多么希望能够通过广播还有报纸知道你们胜利的消息啊！所以，邵团长，请你让我们去吧。
5: 这样吧，我就斗胆违抗一回军令，派警卫班送你们去。
6: 谢谢
5: 上校。
6: 谢谢上校。
5: 那我们马上就动身吧。啊？马上？对呀，对呀，对呀。好，通知警卫班。
6: 好，是。
5: 很好，很好。
6: 多多真是不知道。 蓝莓是山野间孕育的蓝色珍宝，长生于气候清凉之地。木橙露饮清泉，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深蓝精灵，顶着薄霜，宛如林间散落的宝石。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大众所知的抗衰抗氧化神剂，蓝莓中的叶黄素。 更是为人们擦亮双眼的守护天使，还有大量的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膳食纤维等等，不仅能增加肠道蠕动，还能增加饱腹感。包括很多需要减脂、需要控糖的人士，都非常喜欢它。一枚小小浆果，藏着山川灵气与自然养分，清润回甘，让人念念不忘。
7: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 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加是红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6: 我给我妈呀又买了这么一大堆蓝莓干，她现在年纪大了，视力不好，我叫她少看电视，少盯手机，多吃蓝莓，对眼睛好。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 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红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蓝莓中的叶黄素是公认的护眼神器，它和丰富的花青素共同守护我们的双眼，可以润眼明目，缓解疲劳，让眼睛更亮更有神。
8: 屏幕前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给你们推荐一款好吃的。 就是这款嘉士红蓝莓果干，它可是纯天然的农家蓝莓干，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
0: 都是从田间地头到发货工厂，经过

0: 严格筛选自然烘干的好果子，粒粒酸甜，颗颗软糯，口口饱满。因为啊，蓝莓富有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既能当作日常解馋的小零食，也能当作保护眼睛、丰富餐桌的好食材。你平日里给孩子拌个酸奶，给自己加个面包，或者出门的时候泡上一杯，随时随地都能吃得心满意足，那滋味啊，可太棒了。
1: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3: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的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1: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尤其是平时用眼多的小伙伴，老花眼的家人们一定要多吃。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明亮眼睛的守护神，花青素抗氧化的力量多到无敌。
0: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1: 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4: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

0: 眼睛啊特别好，像平时有那老花眼呐、视疲劳的，就得多吃它，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1: 姐妹们都在尝这个嘉士宏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它这个呀，对咱们眼睛、对咱们身体啊都特别好。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2: 你们喝腻了蓝莓汁，吃腻了蓝莓的，一定要试试嘉士宏这个不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的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蓝莓中的叶黄素是公认的护眼神器，它和丰富的花青素共同守护我们的双眼，可以润眼明目、缓解疲劳，让眼睛更亮更有神。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宏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宏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3: 当你看到蓝莓果干，我就不多讲它有多么好多么实惠，大家都会主动下单，因为蓝莓的价格啊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像嘉士宏这样品质饱满这么新鲜实惠的原产地蓝莓果干，你就算是打着灯笼去随便问都不可能再找到这么好这么实惠的价格。熬夜的人一定要吃，上了年纪眼睛不好的一定要吃，学习用眼经常看手机刷平板看电视的一定要吃，工作再忙啊都要注意营养，送孩子上学时间再紧张，你去公园锻炼再没有空都值得带上他几包，家里多备些，每天不经意之间就能帮到你，真的强烈建议大家都能吃上它。
2: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4: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两单，这个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呀，特别适合眼花、视力不好的人，经常用眼、视力疲劳的家人们呀，也要多吃。
5: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嘉士宏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2: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宏的蓝莓果干，尤其是平时用眼多的小伙伴，老花眼的家人们一定要多吃。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明亮眼睛的守护神，花青素抗氧化的力量多到无敌。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宏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0: 酸酸甜甜的，甜也不是齁甜，是正常果子的那种香甜，嘉士宏的蓝莓果干一吃就知道是好果子自然烘干的口感，好吃。
1: 我给我妈呀又买了这么一大堆蓝莓干，她现在年纪大了视力不好，我叫她少看电视少盯手机，多吃蓝莓对眼睛。

0: 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吃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蓝莓中的叶黄素是公认的护眼神器，它和丰富的花青素共同守护我们的双眼，可以润眼明目，缓解疲劳，让眼睛更亮更有神。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正在热卖的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这款蓝莓果干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做，因为它是原产地新鲜采摘，新鲜烘制，粒粒饱满，颗颗保留了蓝莓的原香和口感。很多朋友会拿这个和市面上的蓝莓果子做比较，说为什么比新鲜蓝莓还便宜。这里啊，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因为这些蓝莓果子从产地到餐桌是经过层层加价，仓储费、物流费，再加上中间的耗损成本在那摆着的，它不得不贵。但是啊，咱们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它是在原产地直接采收、直接烘干、直接锁鲜，所有的营养和活性物质都在里边，不需要防腐剂和化学添加剂，也不需要额外的成本，所以啊，它价格自然就下来了。而且你吃在嘴里，那是自然鲜果子那股清香，那股果汁的口感，保证你吃上的每一口都是农家地头的鲜果本味。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2: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呀，真的就是新鲜蓝莓的那种爆爽口感，嚼一嚼满嘴蓝莓的鲜汁，所以我囤了好多，给孙子孙女、我老伴儿、我闺女儿子，每个人呀都留了好几包，随时随地拆开就能吃，还不用担心吃不完，真的是很方便。最关键是呀，价格划算，拿到这么一大堆，你看看才啥价？
3: 这个嘉士红蓝莓果干啊，它竟然比新鲜的蓝莓啊还好吃，满满的蓝莓香气，吃每一口啊都软糯爽口，太合我口味了。早上拿来下饭喝粥，我加那么几颗，顿时这口感呢就上来了。有时候给孩子拌个酸奶，加个面包，他吃的比平时欢实多了，食欲拉满。就这个蓝莓干不仅好吃，而且营养健康，我回购过好几次了，每次吃完呢都想啊再多买它几袋。
0: 真心建议屏幕前的家人们都来囤这个嘉士红的蓝莓果干，尤其是平时用眼多的小伙伴，老花眼的家人们一定要多吃。关键是现在一大包还不到10块钱，你看这价格多划算，配料也是干干净净。蓝莓的好处就不用多说了，它这个都是大兴安岭新鲜蓝莓烘干而成，平均每6斤蓝莓才能出1斤蓝莓干，脱水不脱汁，吃起来软糯酸甜，满口都是蓝莓本身的清香，明亮眼睛的守护神，花青素抗氧化的力量多到无敌。上了年纪老花眼的，爱看电视的，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熬夜刷视频的，还有学习用眼总是对着电脑熬夜加班的，一定要多备点嘉士红蓝莓果干。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嘉士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时代，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

0: 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甘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1: 我朋友来我家串门，他给我带来一袋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好吃到啊，我立马就去搜，就找这个牌子，你看看99块钱足足这么一大堆，它里面那个花青素啊还有叶黄素，对我这眼睛啊特别好，像平时有那老花眼啊视疲劳的就得多吃它，还可以泡水喝，平时啊出门遛弯我都带着，走到哪儿我都带到哪儿，想吃就吃。
2: 姐妹们都在尝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我看了它这个配料表标的特别清楚，就只有蓝莓和它的原汁，特别干净，特别让人放心。它这个呀，对咱们眼睛对咱们身体啊都特别好，放假出去玩的时候，在家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想吃呢随时都能拆一包，酸酸甜甜的刚刚好，一家老小呀都喜欢的不得了。
0: 很多人都知道现在是吃蓝莓的好时候，蓝莓作为男女老少都喜欢吃的水果，在很多地方价格并不便宜，但是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它选用的是大兴安岭矮脚蓝莓，从产地直接采收鲜果，老师傅精心挑选，低温烘焙，制作过程中不加香精、色素及任何的科技狠活，又锁鲜又放心，口感特别正。
3: 我又给我女儿啊买了两单，这个家事红的蓝莓果干呀，特别适合眼花、视力不好的人，经常用眼、视力疲劳的家人们呀，也要多吃。
4: 我呀，真是挖到宝了！这家事红蓝莓果干超实在、超好吃、超级香甜。这大兴安岭的原产地蓝莓果干啊，不齁不腻，越嚼越香。我呀，还得再囤它一些。
0: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蓝莓之乡的家事红蓝莓果干，现在99块钱，足足给十袋，比水果店里的蓝莓果价格还划算，比市场里的干蓝莓吃着还放心，男女老少都爱吃，打开包装就能吃，99块钱整整十大袋，快拿起您的手机打电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要求，创立并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云南1262机制和文山州马关县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的先进事迹再次受到关注。
1: 云南咖啡企业组团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以榜样之光守护云岭山河，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
1: 昆明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2年以来，云南创立并不断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形成适合山区、半山区的防灾减灾模式，有效破解了山洪地质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导致的避险难题，被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列为全国典型经验。今天，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文山州马关县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受邀走进发布会，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防汛救灾经验。
2: 这里是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将在这里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当中呢，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3: 农民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田如良先生，您半小时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转移，自己却差点被泥石流冲走，令人敬佩，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4: 在4点左右就收到我们乡里面传播过来的报疫信息，我就当时跟这个信息迅速地转到了我们村小组微信群里面。18号的凌晨4点左右，我就看到留在我们地里上的那些泥巴石头比较多，我就敢断定后山垮山啊，所以我就再次跑到活动室，打开喇叭喊，告诉大家赶快从家里面转出来。看到两家灯不亮，想到这两家都是我们村的独居老人，一是年纪大，二是耳朵白，我就相机朝着他们的方向走去，让他们转移出来。
5: 在路上，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把田如良掩埋，泥浆裹挟着他一直往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
4: 当时抓住了一根手杖，就这样闭着眼睛被泥石流卷走了。等流水慢了下来，我才慢慢从泥沙里面爬出来。我就第一时间又跑去看受灾的情况。
5: 从泥浆里爬出来后，田如良来到亲戚家，准备简单清洗一下。那一瞬间，正好被拍了下来。随后，田如良不顾擦伤和泥石流灌进耳朵的不适，继续组织群众转移。最终，全村21户60名群众顺利脱险。在那之后，田如良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泥人组长”。
4: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避险的土办法，就是一抗一凉，二听响声，三抗泥沙。但终归及底，还是我。

0: 身腿紧的这个腰肉的肌腱起了大作用。
1: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

0: 意义和价值。
1: 依托1262机制，凭借递进式精细化预报、多部门联动、闭环式管理、网格化转移的完整处置链条，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
2: 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集中展示云南咖啡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3: 一走到咱们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展区，我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云南咖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云南展台人气十足，大家都来纷纷打卡咱们的云南精品咖啡。那么这一次来组团参展的12家云南咖啡企业均来自普洱、临沧等咖啡核心展区。那么从咖啡种植到鲜果采摘再到品牌化运营，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都被一口气搬到了现场。
1: 链博会区别于传统展销展会，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全球供需伙伴。
4: 1909年，在京粤铁路开远站通车的时候，法国人就把第一杯咖啡带到了开远。经过百年了，我们一直持续着这种文化，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全球性的平台，能让广大的供应链伙伴们认识我们，带领云南咖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46万亩，生豆产量近1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9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咖啡核心产区。从论吨卖原料到论杯做精品，云南咖啡正完成从单一原料供应基地向集种植、加工、文创、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群转变。
5: 之前我们云南临沧这个咖啡主要是以生豆，然后还有这个鲜果买卖为主，我们完整了整个体系，从育苗、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再到最后的这个售卖过程，我们提高了整个咖啡产业链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打造属于我们云南临沧自己的品牌。
1: 链博会上沉浸式的产品展示，让到场观众零距离触摸到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与产业新貌。
6: 我觉得云南咖啡特别好喝，味道非常丰富。因为我也去过云南，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咖啡文化发展的比较快，
7: 也对咱们云南本土咖啡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今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向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更多的外国友人来推荐咱们云南本土的咖啡。
3: 一杯小小云咖不仅连接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连接着广阔的世界市场。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带有云南印记的精品咖啡飘香世界，链接未来。
8: 今天上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仪式在海埂会堂举行。
9: 李晟、熊文兰、姚应文、施永钦、瞿国寻、李义菊、张建华、李有志以及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共8名个人、一个集体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他们来自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执法、生态保护修复等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共同肩负着同一个使命：保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在自然资源系统岗位已经13年了。所以我想我还要继续用我的一生，扎根在这个雪域高原之上，在彩云之南。
11: 未来我们将团结更多的同事，持续深耕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事业，运用新的技术，把灾害的机理原理弄清楚，运用新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结合从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中传承的优秀传统，服务于新的地质灾害防治行业。
9: 发布仪式上，3名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代表向青年一代寄语，勉励大家为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再立新功。青年学生代表向老一辈自然资源人献花，表达对前辈们踏遍山河、奉献一生的崇高敬意。
12: 感召自然资源工作者和广大的干部群众，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把对榜样事迹和精神的感动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同时呢，也引导社会公众 树牢

0: 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动自觉，凝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昆明在市属八家公立医院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全流程适老化服务打通高龄患者就医最后一公里，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
2: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81岁的胡女士凭身份证完成挂号后，系统自动识别80岁以上高龄身份，叫号、检查、取药全程优先，还有志愿者全程引导，诊间即可完成结算。像胡女士这样80加高龄老人，如今在昆明市属医院都能享受到零等待、少跑腿、更暖心的专属就医服务。
3: 体会太深刻了，过去看一次病半天时间，现在就是很快了。到到诊台以后，你只要出示你是80岁挂号的，他到诊台给你分诊的时候就提前分了。普通号是不交挂号费的，而且呢，就是如果号挂满了，可以给我们加号，包括专家号，这样就对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的老年人来说是太好太好了。
2: 80岁及以上高龄群体普遍面临行动不便、多病共存、智能设备不会用等就医难题。昆明市坚持为民务实、实效为先的政绩导向，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作履职大事，聚焦高龄群体就医痛点，全面优化就医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依托数字化医疗手段，昆明市延安医院等多家医院通过智能系统自动识别高龄患者身份，实现无感优先智能叫号，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简约。昆明市延安医院还打破了传统诊疗思维，将适老化服务延伸至生活细节，在院内食堂设置老年专属就餐区，并结合老年人肠胃虚弱、咀嚼能力下降的生理特点，推出软烂易消化、少油少盐无糖的营养菜品，兼顾诊疗康复与日常饮食，实现医疗服务与生活保障双向发力，温暖相伴。针对独居老人独自就医缺乏陪护的现实难题，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增设高龄安康专属守护通道，提供一对一全程陪诊服务，精准补齐特殊老年群体就医短板，
4: 持续的优化老年患者的服务流程，然后升级老年人优先通道，根据病情的话呢，提供一对一的全程免费陪诊服务，实现老年患者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挂号、缴费、就诊、检查、检验优先服务。
2: 此外，昆明市全面推行诊间结算、床旁结算新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群众跑腿，减少重复排队、往返奔波等环节，让高龄患者全流程就医时长平均缩短约90分钟，以流程优化的精度提升老年群体就医的舒适度，把实干政绩落到群众急需之处。截至目前，80家高龄就医直通车已在昆明市属8家医院全面落地，形成党建引领、精准施策、创新整合、长效支撑的可复制经验，惠及24万人次，减免费用达68万余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有效减轻老年家庭的就医负担。一项项暖心举措、一组组实在的数据，生动诠释了政绩为民、民生为本的工作理念。
5: 在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扣卫健委这个民生领域老百姓的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的方式来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可以说政绩观它不是在嘴上，不是在口号上，也不在会议室里，也不在纸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心坎里，让老百姓可感可知，有幸福感。
6: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昭通市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沉下心来先调研再施策。通过因地施策、因势施策，找准项目推进落地的关键点，以项目之进促经济发展之稳。全市房地产市场企稳向

0: 好，重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
1: 蔚来森林是昭通恒业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昭通投资的第三个房地产项目，开盘至今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销售业绩。
2: 我们整个楼盘的话呢，能实现的去化呢是达到了70%左右，从全省的数据对比下来还是比较好的。
3: 主要是有商场啊、学校还有公园、医院配套的设施很完善，达到我们最理想的预期。
1: 配套设施完善，正是昭通房地产市场自2025年以来持续保持投资销售双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整体偏冷的楼市大环境，昭通住建部门联合规划部门提前一步，在项目周边统筹布局生活配套设施，下大力气打造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今年一季度，全市房地产投资及房地产销售面积分别增长47.9%和11.2%。
4: 我们通过走访调研、模型分析等方式，精准摸清室外在招购房的客源和市场需求，锁定目标的群体。今年1到4月，室外人群在我们昭通购房的面积达到了8.7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42.3%，占比从2025年末的10.4%提升至了18.8%。
1: 如果说房地产市场企稳向好，守住的是百姓的安居心愿，那么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和提升，则点燃了全市经济加速发展的引擎。总投资26亿元的凤仪玻璃厂，自2025年10月开工建设以来，仅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2017年产200万吨高纯石英砂生产线就基本建成，预计今年6月底即可投产。
5: 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组织了20多个部门和乡镇全过程的进行跟踪服务。我们申请了3亿的专债资金，用于建设供水厂，建设了35千伏的专线，还建有加气站以及21公里的产业路，为进一步建设的推进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在我们未规划之前，县委县政府就将规划所涉及的各个部门集中到一块，针对性的对项目遇到的任何问题进行单向解析、单向推进、单向指导，所有的进度全部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 预计2期工程全面投产后，凤仪玻璃厂每年可实现产值24亿元，上缴税收2亿元，直接带动就业600多人。
7: 其实目前全市已形成硅砂精加工、亚泥砂、电池聚原子、功率硅、功夫玻璃、功夫组件等绿色硅产业链，打造千亿级绿色硅产业的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1: 绿色硅产业势头强劲，其他产业也不减分。近年来，昭通立足资源禀赋，聚力培育绿色能源、绿色硅铝、磷基及新能源电池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现代文旅5个1000亿元级产业集群，全市经济总量已迈上了2000亿元台阶，迈入了全省第一方阵。
7: 我们始终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作为项目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以来，全市固定资产贷款同比增长3.8%，1至5月累计开工入库项目603个，总投资343.43亿元，同比增长20.6%。
1: 从安居民生提质到营商环境优化，从重点项目提速到产业集群升级，昭通始终践行服务跑在需求前、实干落在实效上的发展理念，以主动服务破难题、以笃行实干促发展，稳扎稳打地擘画着600多万昭通人民的发展蓝图。
8: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近期面向全省征集优选今年第二批省级重点待招商项目70个，计划总投资474.95亿元。项目聚焦资源型产业沿链增值、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涵盖绿色铝、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具有带动能力强、落地条件成熟、成长空间广阔等多重优势。从结构分布看，项目更加突出制造业导向和产业链招商特征。其中资源型产业项目13个，计划投资约68.74亿元，重点布局绿色铝、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特色优势产业项目19个，计划投资约98.17亿元，覆

0: 改高原特色农业、文化和旅游、现代物流、绿色能源等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38个，计划投资约308.04亿元，占本批项目计划总投资的60%以上，涵盖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方向。
1: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方案从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林作业运用等7个方面推出18条措施，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周市达到5个，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实现全省覆盖，全省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到50条，城郊配送航线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万架，年作业超3500万亩次，推出5条低空旅游航线，低空旅游年参与量达到10万人次，基本形成低空经济文化创新矩阵等。
0: 6月23号，2026年安全生产月云南共青团助力安全生产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荣获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和青年文明号的先进集体代表，围绕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矿山生产领域分享安全管理经验。
2: 安全它并不是上班才应该有的状态，而是24小时有的这个意识。
0: 活动现场，主办方向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青年突击队等8支队伍授旗。
1: 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近日在楚雄州元谋县揭牌成立，研究院由省农科院牵头，计划组建8支创新团队，重点围绕干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与技术示范推广4个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通过整合省级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县域产业基础与区位条件，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生态农业发展体系，力争在3年内建成全国知名的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科创高地。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6月17号，云南省总工会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在大理启动。活动根据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和常见健康风险，推出6类体检套餐，涵盖37至53项检查内容，并增设周末和晚上2个时段。活动将覆盖全省各州市，计划为不少于1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自2026年7月1号0时起，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国铁昆明局日均安排客车589列，较现图增加4列。省际间及省内新增多趟车次或进行运行区段延长。同时，货物列车新增莫憨至郑州北、王家营西至丰台西、大理东至王家营西等方向多趟货运班列。2026年华裔青年职业技能培训班近日在宝山开班，培训以咖啡技能为主题，来自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30名华裔青年将开启为期11天的专业学习和文化之旅。
4: 近日，首届白鹤滩杯横渡金沙江桨板邀请赛在昭通巧家鸣笛开赛，省内外桨板爱好者用一场3.5公里横渡之旅挑战自我。活动依托白鹤滩水电站库区高峡平湖资源，为当地文体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5: 多轮强降雨后，罗平九龙瀑布水量暴涨，往日温婉的十级瀑布变身咆哮巨龙。
3: 今天的看情南，我们沿着4公里河道共同观赏水雾漫天的磅礴景观。

0: 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到今天，我省的雨水主要分布在滇东北、滇西和滇西南一带，以小雨局部中雨为主，其中西部边缘雨势较强。近期晴雨交替频繁，雨水停歇，阳光重现，气温也变得高调起来。从昨天全省的日最高气温实况图来看，35度以上的高温站点明显增多，元谋甚至达到了37.5度，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南部曲靖、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北部、文山北部、昆明东北部、怒江南部、临沧西部、普洱东部、红河西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仍需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大家看具体预报。
4: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8到27摄氏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8度；曲靖中雨，19到25度；大理阴，17到26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蒙自阴，22到31度；普洱阵雨，20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21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多云，16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10到21度；卤水小雨，22到30度；昆明阴，18到27摄氏度。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1: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

0: 脱力奋发，勇毅前行。
1: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1: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6: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0: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1: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

0: 鸿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

0: 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辅，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5: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6: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 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7: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6: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4: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8: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损

0: 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
7: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超视力，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但是啊，据咱们在卢甸的内线反应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量也快耗尽了，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0: 副政委，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1: 哎，总啥呢？这朱不正来了，赶紧去呀你。
2: 副政委，

0: 找不着呗。
1: 哎，
2: 朱梅。
3: 哎。
2: 来了。
3: 嗯。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
2: 啊。
3: 西风，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
2: 还可以，能坚持。
3: 能坚持。
2: 啊。
3: 那这是什么？
2: 这什么呀？啊，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
3: 别吃了。给。
2: 这什么呀？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3: 下午我就到专属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
2: 真的啊？
3: 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是吧？
2: 哎呀，那我不客气了。
3: 哎，你慢点吃。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
2: 啊，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人光顾着自己吃了，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劝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4: 政委，政委，喝一口吧。来，
2: 哎，咱再喝一口。
5: 朱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
3: 哎，朱书记，
5: 卓梅，快坐，坐。哎呀，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3: 我要去趟专属，路过这里，来看看你。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想啊，哎，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了。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峰吃吧。我听小刘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楚书记，齐峰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您快吃吧，
2: 尝尝一口吧。

0: 乡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朱书记。
0: 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蒙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啊，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说有重要的消息。
4: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4: 走。
0: 好。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
2: 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1: 政委，政委，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政委。
0: 小刘，快把这个我都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1: 不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4: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5: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1: 妈呀！
6: 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利的战绩，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5: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着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1: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6: 对呀，
5: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啊，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啊，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还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1: 对
7: 对 对, 对。
5: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指派了两个围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6: 明白了，我知道了。
5: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8: 对，全够了，
5: 是不是？
8: 够了。
5: 嘉盛，
9: 哎，
5: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9: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二中队和三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 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定胜负，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集结点。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二三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一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7: 是。
9: 四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8: 是。

0: 准备进攻。
1: 机枪手准备。

0: 口水好不好？
1: 啊，
2: 真的，大的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政委，
3: 你放心吧，咱一定能打胜，粮食一定能拉回来。
0: 来，咱喝口水。来，
3: 政委，政委，政委。

0: 这装回去自己吃啥？这谁让你们往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0: 谁让你们？
1: 是我。
2: 他们不是从车上拿的，都是地上散落的粮食。
3: 副政委啊，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
2: 他们让参加同志们吃顿饱饭吗？
0: 哎呀，我说三队长钟明同志啊，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饱饭？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是吃饱饭重要？
3: 哎，副政委，
0: 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儿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下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有很多的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
4: 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0: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要大批的死人了。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这是一条一条白血的命啊！
5: 副
0: 政委，没事。哎，你们知道吗？副政委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团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榆树叶子。钟明队长，俺问你，副政委不知道粮食好吃吗？
6: 三中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
7: 是。
0: 同志们，我向大伙保证哈，只要是咱这个下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8: 好。
0: 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殊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为周书记，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留给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
2: 没问题啊，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7: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3: 好，好。齐峰，撤吧，仪仗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0: 好，好，好。好，出发，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9: 出发！
10: 哎，出发！
11: 出发！
12: 走，走，走，走！
13: 政委，你醒醒呗，政委，政委，政委。政委，
7: 你吓死我了！政委，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
3: 了。啊，我感觉好多了，别喊卫生员了，没用的。
7: 那我给你找吃的去，
3: 别浪费粮食了。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下粮收了就好了。没几天了，
7: 哎，
3: 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7: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3: 好啊，真好，老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
7: 嗯，
3: 快， 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拆上点撒凉面儿。

0: 政委，
1: 政委。

0: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这粮站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你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 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小刘啊，周书记。
1: 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啊，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
1: 小刘，小刘，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什么了？说话啊！你看什么？你说话呀！什么了？
2: 作为了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行动中牺牲了。
1: 还有他的孩子，你也没了。小刘，你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2: 他不让。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
3: 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梁书记，走，死人，再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去死，滚蛋！
4: 孩子饿了，你喂喂他。你爹娘都没了吗？不是吗？早就没有了。

孩子，妈妈没有带围脖，也没有水给你解渴，哪怕是有人给，大勇梅，别哭，听我说，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 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叫周。

0: 是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1: 同志们，散鬼子，给老钟一家报仇！
2: 散鬼子，给老钟一家报仇！
3: 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逐黑暗，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妹子呀！
1: 谁弄的？这是
2: 你的妹子，这是。
3: 是啊，相亲的，是妹子，
4: 是妹子，
3: 是妹子，
4: 是妹子，是妹子，
0: 对，
3: 相亲的都是妹子。
4: 有人回来了，走，咱回去看看去，
0: 走，
4: 走，
0: 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
1: 你看前面人已经到了，看
5: 一下，你们全部都怎么样？
6: 这不是我有意分贵人了？
1: 咋的？
6: 啊！
1: 哎呀，
6: 回来了！
3: 回来了！
7: 这，
4: 这，这，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6: 谢谢，
4: 谢
6: 谢，谢谢。
4: 放这里就行啊。农行，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刘家寨的，俺们逃难回来了。
7: 哎，就解释点啊。
4: 哎，这不是刘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8: 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啊，是，忘记了。
8: 你是袋子背的吕大夫对吧？哎，
9: 王局长还记得俺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王副局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8: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9: 对，
8: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8: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9: 对，
8: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8: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俺跪下，给你磕头了。
8: 行了，
0: 行了，
8: 行了，
7: 不行，这
8: 事
7: 该说
8: 了。娘，别急了，别急了，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
7: 快起来，
8: 我们不行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10: 说谁呢，兄弟，爷们们，
11: 来来来，
10: 就快起来，盖房子。这是个好事啊，是个喜事啊，让你开心啊，高兴。
11: 告诉我，你家都住在哪上面？俺给你们夯土盖房子，来，孩儿吃罗生，快点。
10: 你哭什么你？
12: 我能？还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
8: 哎，吕家寨火起来了，
12: 大家又火了。
13: 我们误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10: 哎，好，
14: 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15: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呀下手再棒。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师，合署办公，统。

0: 领导的问题。
1: 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
2: 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问题。那我们都经过了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3: 说得好，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
4: 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5: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6: 是啊
0: 。所以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1: 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起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
0: 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7: 是，
0: 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4: 是，这说到根儿上。
0: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的跟着我们走。为此啊，现在山东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关于这个减租减息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8: 好嘞。
9: 这个戚峰同志啊，当年在打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减。这个打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起区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10: 对，就是。
0: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在全县啊，想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夏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11: 好好好。

0: 负责掩护，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2: 哎，收粮，收粮，
3: 收粮，是。
2: 争取收完，
4: 快点，
2: 快点啊！来，快快快！
5: 能走。

0: 这没把路来着，这样来，哎，
1: 把梯子拿来。走走，快快快，
2: 拿着梯子过来，来了，来了，
1: 快架上，架上。
2: 慢点啊，慢点，小心，
1: 慢点，小心，慢点啊。
2: 他等啊，他也得比。
1: 快点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4: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远山，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

0: 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慢点，慢点，慢点。

0: 没把路买在这儿来，哎，把梯子拿来。走走走，梯子，快快快，拿梯子过来，来来来，往架上架上。慢点啊，慢点，小心，慢点啊，他得啊，他也得比。看着啊，小心慢点啊。
1: 上。
2: 快点啊！别浪费时间了啊！死了！我不能让他们！快快快！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
3: 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锁死的是个奶。
4: 老板要快乐，今天出门了，缓慢喽。来来来，
3: 尤其这几个点，我们一定要守住。
4: 哎，支队长，
3: 守住。村长们来了。嗯。
5: 来了，哎呀，辛苦辛苦呀！这么好的事，谁不累呀？哎，
3: 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5: 是不是马上出击？哎，不急，咱们听邱处长指挥。
3: 好，
5: 那个各位村长，让视线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3: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5: 好，
3: 敌人打跑了以后啊。
5: 咱们从据点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了。
3: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儿捞不着。
5: 拜托了啊，村长们啊，哎，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3: 好，放心，放心，
5: 走。
3: 哎，
5: 走。
3: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啊，<笑>
5: 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割一会儿，只要不往据点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
3: 而且啊。 让伪军割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亲再去割就安全多了。
5: 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伪军运粮，咱可以先不打。政委补充的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运粮，就开打。
3: 嗯，
5: 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 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3: 好，
5: 咱们说的
3: 点，咱就这么干。
4: 好，
3: 没问题。

0: 董队长，干也差不多了，他们给点运吧。
1: 行，那就南翔就负责运输吧。
0: 小队，把我举上来，开出去卖了。
2: 好的。

0: 完了，这下全完了，粮食送不过来，小麦也被八路抢收光了。
1: 小朋友不做工作，他们

0: ルテの小林中隊長は撤退を要請し、
1: 兵団の食料まで送れられないのか。
0: ルテへの道路は多数切断され、地雷も発見され、工兵は1日だけで修復できないと判断しました。さらに夜になると敵がかき乱す。
1: 命令、ルテンから撤退しろ。絶対漏らさないように。警備隊2つを連れ、近くの兵力を集結して支援を。必ず無事に撤退。小林中隊を東地前に配置せよ。
0: わかりました。村田連隊の支援を要請しましょうか。
1: 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大量の部隊を南に集結したが、村田さんも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ので、もう困らせない方がいい。
0: はい。
2: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古城的根据地啊，基本上完成了建筑建息。我们政府的威信，百姓对我们的拥护，那是空前的提高啊。那具体就表现在这个公粮的征收上了。我们财粮科长统计了，有一半以上的村庄完成了夏季公粮征收这个任务，而且很多村庄是超额的完成，最多的超了50%啊，这就等于多交了一半的公粮啊。哎，别，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伙，你对于这个超额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怎么看？
3: 好事啊！
4: 好事，
5: 这是好事
6: 啊！是啊，
7: 是啊，
6: 那可
8: 我们去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减租减息，非要多交。
9: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
2: 哎，
9: 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2: 王玉，
10: 我们区也能超额。
2: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下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
8: 哎，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3: 对，
2: 我其他的区呢？
11: 文物区
12: 有账有账，
2: 哎，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
13: 啊？为什么？
14: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缴粮的积极性啊？
15: 夏粮征收完毕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13: 对呀，
15: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14: 对，
13: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16: 没让，听书记说完
2: 了。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3: 嗯，是是啊，
2: 老百姓不是吗？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了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了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3: 对，
2: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3: 是
13: 是是
3: 啊！
8: 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2: 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的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3: 是，
2: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3: 是
2: 的，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啊？
3: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
2: 是。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了，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17: 好，
18: 好，好，好，好，
19: 说的太有道理了。
1: 哎呦，
4: 真是，
1: 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4: 是。

0: 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

0: 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好，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1: 好，
2: 有你这句话，行了啊。
3: 嗯，哎，再看看表，到黄冈时间了吗？
4: 还有十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3: 乖。
5: 有你，快了，这会儿。
6: 有三哥，
7: 有
6: 平，
7: 有平，
6: 有平，
8: 有平，
9: 有平，
10: 有平，
11: 有平，
12: 有平，
13: 有平，
14: 有平，
15: 有平，
16: 有平，
17: 有平，
18: 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平，有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你，你要给你仔细。同兄弟，快去睡觉，我把路找了。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一锅面？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警報警報官太刀、社安、
1: 大将。はい、ね、ゴーのジジイは昨夜許可取りまして葬儀で帰省した。そうか、誰が作った？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
2: 嗯，啊，姐姐我都上手不那么快的，妈妈的呢。嗯，爷爷，不要搞，不行呗，小姐，
3: 太君，别吃，饭里有毒，我老太儿给咱们家堵了。
4: 快点，快点，快点，里紧张，注意清洁。哎，班长，俺不行了，俺肚子疼，
5: 咱们班没吃饭，你咋处理肚？
4: 俺喝水了，快，口嗓子吐出来。
5: 好，
4: 其他人赶紧去打水，
6: 是，
4: 赶紧清洁，清洁，快点，快快快，动作麻利点，快点。
7: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跑，快车！快车！快车！快车！快车！
8: 学长，你来了。
7: 哎，这台位开上吧。
8: 这条路那么高了，去年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钟队长，钟队长，钟队长，为了找个粉桶，又是一次一场。
1: 好容易找了个粉桶，雪的印都快吐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0: 还是晚上再倒吧，但是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1: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啊！随我上山清剿八路。
0: 钟队长，您息怒，咱上山清剿不是一次了，你上家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两次山上设的岗楼，没两天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
2: 那你说咱这个意思可怎么办呢？
0: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据点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1: 我跟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同意了呀，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3: 今晚怎么样？
4: 敌人都睡了，山岗呢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3: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从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石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流動中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と、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張奇峰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すか。
2: やつだ。
3: 殺しない頃ら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4: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劫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啊，各区啊都有战况。
5: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集中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4: 好，好，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吴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6: 好。
4: 哎，现在我们故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劫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7: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4: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曲小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2: 好，
4: 同志们啊，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8: 对，
4: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9: 对，
4: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哎，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6: 好，
4: 好，加把劲，咱继续加油。
10: 哎，站住！什么你干活？
11: 高桥，女だ。
10: 女だと。哎，你们得看清啊！
11: 看清楚了，是个女的，长得还挺俊。
10: 真的好啊，
11: 高桥，严父啊，随便爱得奈呢。
10: 你们休息。
11: 嗨，
10: 少佐，哎，お前は前で登路，我では次でやるから。
11: 哎，我给你们
12: 休息，休息。
10: 喂喂，ちょっと待てよ。おい、じゃあ俺が先に。
7: お、那什么？
10: ビビるなよ。ねえ、おい、おい、おい、おい、おい、おい、おい、おい、おい、おい、おい、
11: おい、媳妇儿，没事吧？
13: 让你被参加，这多危险！
7: 我有啥事儿？解气。这下你不说副救会的，只能干后勤了吧？
13: 嫂子是副救会的女领袖，一点都不比咱队长差。
11: 行行行行了，闭嘴吧。撤退，快坐，快坐。
14: 哎呦，可多了大子！
15: 我们要看
14: 谁破牌高的。哥，多了你，可是他们的人。下！
7: 慢点走啊，太君。
4: 楽しかった。またね。
7: 下次再来啊。
4: お嬢ちゃん、ありがとう。
8: 茶就放这吧。这是给你的钱。
7: 谢谢大叔。

0: 中国之命运。
1: 郭秘书，
2: 范源，你有何吩咐？
0: 蒋总裁有远见呐，这本书写得太好了，共产党的问题必须及早解决。这本书上峰要求党政军学人员一体研读，你马上由印批发下去。
2: 是，我马上去办。
1: 来，郭秘书。
2: 对，您还有什么事？
0: 跟孙玉林联络，要他密切关注附近共产党的活动，侦查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将和他一起行动。
2: 好，知道了。
0: 得做出点成绩给重庆那边看看。笔墨伺候，我要给辖区内的共产党官员们写信寄书，要他们迷途知返，取消割据，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政令军令。
3: 这是陈守正的信啊，他在信上面说啊，要求我党在故城取消县政府和区政府，说你们要是敢反抗，那我们就以你们这个破坏抗日、分裂国家来制裁你。
4: 叫我说，他就成天揍蒙，就这个陈守正啊，抗战这么十年，正儿八经打过一本国没有？就是个典型的国民党顽固派。
5: 他太自不量力了，就他那些部队能指挥谁？咱们有四个大队，12个中队，他要敢动手，咱们就消灭他。
3: 你坐下，你控制控制情绪。那咱是个战略上，那陈守正肯定是不得人心，哎，他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但是在这个战术上，他还是能干出一些坏事情的。我这还有一封齐梦龙的信。据他的了解啊，他们现在策划一次对我军非常不利的行动。那齐梦龙是不参与，所以他不知详情啊。但是齐梦龙也表示了，哎，选择一个反正的时机。所以咱现在也说一说，讨论讨论，怎么看待齐梦龙这个事儿？
5: 那就带着齐梦龙一起干掉他。
6: 对，我看啊，齐梦龙反正的时机成熟了，我们应该策应他行。

0: 正好给孙玉林、陈守正一个打击。我担心陈守正联合孙玉林的部队同时向我们发难，对于我们地方部队和区政府有着很大的威胁。立即通知各区政府不要在他们防区的附近去活动，尤其不能在这些地方去聚集和开会。
1: 哎呀，这王玉他们呀，要在这个装甲部啊召开武工队中会组组长会。
2: 他们转不上一个通知来通知我，希望我过去讲几句话，我答应他们了。我想借这机会啊，了解疫区的情况。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情况，
3: 不是齐峰，那得离孙玉林的部队只有8里地，离陈守正呢也就10几里，实在是太近了。
2: 不会这么巧吧？刚接到情报，哎，就出事了。
3: 这个孙玉林和陈守正。
2: 他们就是贼上功夫厉害，马上去支援，最多就是白跑一趟。但是要是出了事儿，后果就是难以承受的。
0: 加上说的对，我跟大河说啊，
3: 不会白跑一趟的。
2: 咱们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在陈守正那儿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哎，让他掂量掂量，他挑衅这个后果。
4: 那就一起灭了，
3: 对，全灭了。
4: 加上，哎，下命令了。
5: 好，
4: 我带骑兵大队先出发。 3大队留守，1大队和2大队随后赶上，带上重武器，让他们看看，如果要干起来，尝尝我们的厉害。
6: 是。

0: 报告市长。
1: 说。
0: 庄家堡的内线报告，庄家堡有八路第一区的区小队六七十人，其他武装人员一二十个，还有村自卫队的四五十人，总数不超过一百五十人，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枪。
2: 好，我两千人打他一百多人，巴掌拍蚊子。
3: 老陈，
2: 进攻？
4: 进攻吗？我的部队都听您指挥。
2: 好。
5: 参谋长
6: 到，
5: 传我命令，国军新七师负责东南，我率领和平舰国军新四师负责西北，借助青纱帐掩护，悄悄包围庄家堡，等我红色信号弹，同时发起进攻。
6: 是。
7: 刚才大家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下面呢，我们来讲一讲下一步的行动部署。
8: 学长，学长，学长，孙玉林和陈守正的兵把村子围了，上千人呢，还在往村子里打呢。
3: 区长，俺带着自卫队的人保护你冲出去。
7: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锁住，你指挥抵抗，坚持到天黑，大家一起突围。
9: 是。
10: 是。

0: 住！快，放这儿！猴子，小王，带人守住窗口啊！
1: 是，
0: 只要一露头就用枪打，万一他们进院子，直接拿手榴弹炸死咱们！
1: 哎，好嘞。
2: 说出这话，赵振伟说他一定会来救咱们，跟大家讲，坚持住，坚持住，
0: 大家坚持住，赵振伟一定会带挺进支队来救咱们的，大家听住啊！
3: 敌人上来了，打！
4: 上！上！快上！自由子弹！

0: 更上，更上。
1: 来，抬一下。来，摁着。
0: 放下，去串口。好。
2: 文亮，
3: 说，
2: 只剩两处院落，还有八路在坚守。有人看见受伤的女区长被抬进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修得跟堡垒一样的，死伤了多少兄弟都打不进去。我打算一会儿架十架梯子开始强攻。
3: 喊话让他们投降。
2: 是，
3: 回来，
4: 抓几个活的跟日本人交换弹药。
5: 别费功夫了，一去这些人你还没见识过吗？都是些死硬分子。这个房子的堡垒化是不错，但是有个漏洞。
4: 漏洞？
5: 听我的，保证不费一兵一卒，把这些八路全部拿下。
0: 撤！撤！撤！撤！撤！撤！撤！耶！
6: 林队长，先锋小队已经解地，村外只有少量敌人，地主力部队在村内战斗呢。
7: 好。通知三中队解决村外敌人，一中队东站门，二中队西站门，杀出血路，冲进村里，前进！
6: 是，
0: 接了！撤！撤！撤！撤！
1: 大鬼一剑！大鬼一剑！大鬼一剑！大鬼一剑！大鬼一剑！大鬼一剑！大鬼一剑！大鬼一剑！

0: 阳，屠龙剑快给你平了吧，少算太窝囊了。
1: 不行，咱们出去了，徐长怎么办？
2: 快走，
1: 局长，你别。

0: 嘉诚，嘉诚，
1: 飓风，
0: 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被打垮了，孙云林和陈守正带着六七百人跑回了孙云林的驻地，俘虏了六百多人，其余的都被击毙和打散了。
0: 义渠怎么样？
2: 义渠很严重啊。
0: 说呀，
2: 去小队60个人，就剩21个了。蜈蚣队、重盔小队23个人，就剩9个了。自卫队就剩6个人了，人牺牲了。王宇受伤了，伤得很严重啊，在屋里面大夫正抢救呢。
1: 哎，齐凤，医生不让进。
0: 喵！这是救出未报又添新恨呀！这是，咱现在是该跟那孙玉林算总账的时候了。
3: 齐凤，敌人兴败，我看可以趁势将孙玉林和陈友正老巢拿下。陈永正、秦朝、朱仲在庄家铺损失的没剩几个人了。孙玉林虽然还有上千人，但士气涣散，士兵普遍不愿意当汉奸。再有齐梦龙的配合，我看有胜利的把握。
0: 好，好，好，我同意啊！您现在马上命令一二大队向孙玉林的驻地五点前进了。咱现在重要是马上要跟齐梦龙联系上。
2: 大五点一定要带上俺啊！俺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俺这就去找附近村庄的自卫队，让他们过来增援。
0: 走，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好，来，你回去啊。
4: 我们有2000人，八路不过来了200-300骑兵，在村庄里骑兵是没有优势的。我这边命令部队抵抗你的人倒好，一窝蜂的往家里跑。
5: 不跑，不跑，能在这儿喝茶？归根结底，你就不应该惹人家共产党。说不定这就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现在好了，人家不依不饶打上门来了。
4: 怎么，这就怕了？
5: 怕？怕啥？我在吴店经营了这么些年，碉堡炮楼修了不少。共产党他没大炮，他打不进来。正好给日军发电报，让他们马上出兵，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消灭他挺进支队。
4: 日军，你还是等着我带人离开再说吧，我不想公然和他们站在一起。
5: 你们这些臭文人就是矫情呀！啊，婊子都当了多少回了，还要立牌坊？我告诉你，你看看人齐梦龙，什么叫识时务？当初地位比我高，现在不是一样服服帖帖的？知道共产党来打吴店，马上就派了他的主力团来协防。

0: 你放齐梦龙的部队进来了
1: 啊？人家帮我来打共产党，我凭什么不放人家进来？什么情况？
2: 别动！
3: 知道。
4: 孙一玲，退守将，举手投降。
5: 哎，反了天了！老子毙了你！
4: 把枪收起来。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都是我的人。
1: 刘师长，咱们都是党国的人，共产党才是咱们的敌人呐！保守举起来，敢放下，我毙了你！
2: 住手！
1: 进来。

0: 怎么样了？
1: 市长，各位长官，王女士的伤很重，我这里的手术条件也很简陋，要赶快送到有条件的医院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送去凌云附近的鲁南郡区医院。
3: 路程是100多里地啊，而且路上有鬼子的据点。
2: 带一个骑兵小队，我对军区的路熟，夜里通过敌人的据点，我有办法。
4: 好，好，马上出发。
0: 来人，
4: 来人，
2: 驾！驾！
4: 咦，跳跳跳跳跳！
5: 结束了。
2: 哎，王月，
5: 我搞砸了，你别秀我。
2: 我怎么凶你呢？啊，你表现得很好，勇敢，指挥得当。还坚持到了大部队的到来，孙云林和陈友正的部队已经全部都被歼灭了。啊，我们现在送你去军医院，你也少说话啊。
5: 我感觉很不好，你说我会不会死啊？
2: 不会的，军医院有很多好大夫，还有洛生特医生，一定会治好你的啊，你放心。
5: 知道，你在安慰我。我其实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舍不得大家。山上的石榴花正红了，真好看。
2: 王玉，
6: 王玉，坚持住，王玉，都停下。

0: 他还活着，快加速前进，加加。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医生，快出来！医生，快快快快快快！医生，快快快快快来救女孩！快快快快快！来，
1: 快帮忙！
0: 来，小心啊，小心！来，
1: 记住手术室，
0: 好，
1: 快，我来帮手术室，快。

0: 报告。
1: 展开。县公安局的同志把陈守正带过来了。
2: 带过来。
1: 进来。
3: 张启芳，

0: 我劝你赶快把我给放了，你杀不了我。我是委员长兼任的高级官员，你杀我就是公然反叛重庆中央政府，还给江委员长。
1: 你别嚷嚷，陈先生，我问你啊，你是在哪里被抓的呀？
0: 王卫军的营地里，和大汉奸孙玉林一起被抓的呀。 你被抓之前都干什么了？杀害抗日军民！你这种汉奸的行为啊，干了可不是一次两次了。根据我们同志掌握的情况，还有你手底下交代的材料，刘祖光先生就是被你们出卖的吧？
2: 你有什么证据啊？你这都是诬陷！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2: 烽烟起，山河碎，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2: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4: 跟上，我要跟上，给鬼子骗，
5: 给别人骗，
4: 一起跟他们干。
6: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8: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9: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2: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0: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2: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1: 这人们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1: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3: 总队长，大王庄的路桥起来了，选举开始了，俺真想去看看。长这么大，俺就没听说过哪个村里一人一棵都选村长的。
14: 老少爷们们，咱们都好好的参谋参谋，要有秩序啊！一个碗里边啊，只能放一个豆，哎，别乱放，行使好咱们的权利。
15: 是是是，我给你一个。来来来，好好来来来，是不好使，这都是不
14: 老少爷们们，选好你们心目中的合适的干部，好不好？一会儿咱们公布结果。

0: 齐峰，齐峰，
1: 哎，在这儿呢。
2: 齐峰，村选举结果出来了，咱们全县有321个乡村，235个进行了选举，选出的村长80%都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或党领导下的积极分子。
3: 好，
2: 其余的人呢，也都倾向于我们的人员，像贺家村的贺赵氏，刘村的刘广福，大王庄的王文义，这都选上了。于世才也选上了，但得票数不高。张光子落选了，张家庄选择了我们的党员张宗礼。这些新选出的村长将代表村里去选举区县长，县长的选举结果几乎是可以预测到的。
3: 这说明啊，我们平时的工作啊得到了百姓的认可了。
2: 是啊，

0: 启光，启光，区长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候选人全部当选，王宇没去，依然被选上。
1: 您不是说这都是您预料的事吗？
0: 哎，那看到最终结果还是让人兴奋的。哎，对了，县长的选举候选人已经出来了，只有你和靳开明老先生得到了必要的推荐票，这还是因为上级要求候选人必须两名以上，他才得到了这一票。
2: 啊，你看就是这个好啊。
3: 哎，政委来了。
1: 哎，启光，
4: 嘉庆啊，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4: 太好了，这就是您要回来的火炮啊。啊，
3: 成交了，这
1: 没见过这样的炮啊，怎么这么奇怪呢？这个炮
5: 看是有点怪啊。哎，这是咱们胶东兵工厂改装的可以平射的迫击炮。哦，还给了咱们28炮弹和2000斤硝化炸药呢。哎
1: 呀，太好了呀，但是咱没有这个爆破培训班培训出来爆破手啊。谁会使这个炮啊？
5: 一会儿带你见个人啊。一大队长，
6: 哎，有，
5: 休息结束，部队开始训练。
6: 是，
7: 全体集合，预定盒帽，继续训练，快！
5: 其他人到后勤，卸载后归队。
7: 快，司令。
5: 政委，我让你见个人，你看看你认不认识？
6: 好。
7: 给我看齐，
6: 政委好。
7: 准备。
1: 你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8: 政委好眼力，我是行动棒的弟弟行动胜。
1: 哎呀，疯蛋子，你看这哥俩长得太像了也。
8: 现在更像了，我哥哥啊也参加了八路军，营也戒了，而且啊身体变好了，现在是总南京区军分区的3营副营长。
1: 是是是，我知道，
5: 宗胜同志现在是军区教导团炮兵队的副队长啊，他还参加了迫击炮平射的改装，是军区有名的炮兵专家，向前同志专门派他来给咱们。
9: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你可要给我们挺进支队培养几个好炮手啊，
8: 保证卫生任务。
1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0: 政委，这事儿可以都得日本站的。
1: 庄先生，所主，所主让人把枪还给你。
2: 他扔下去了？
1: 他中弹了。
2: 所主中枪了？打着哪儿了？
1: 所主他牺牲了。
3: 政委，三阿哥，跟他没什么真正好讲的。
4: 我他妈弄死他！我给他放走！
5: 日本鬼子这把军刀给了你当汉奸屠杀百姓的特权啊，当年你挎着他是得意洋洋，你没想到有今天吧，这把刀会结束你汉奸加土匪可耻的生命。
6: 阿哥，你娘们儿气急，你杀过人吗？来呀！

0: 一定会用这把刀处决你，但不是现在，二黑头。我们要公审你，让顾城千千万万被你残害的百姓看见你的下场。
1: 班长，天下的事都是买卖，我跟你做个买卖，你留俺一条命。
0: 帮你拿下古城，用不着你。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你是怕了吧？你怕的不是我呀，你怕的是古城千千万万要找你复仇的百姓啊！
2: 段院长，
0: 你又想耍什么花样啊？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今天走进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上州林场，满眼皆是蓬勃绿意，漫山遍野的松林笔直挺立，很难想象这座海拔近2600米的四 A 级景区，30年前曾是当地百姓眼里风吹石头跑、地无30平的荒山。改变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末期。1988年3月，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退休后，放弃到城市安享晚年的机会，带领16名职工和18匹马进驻到这座山里，创办大亮山国色联营林场，义务植树22年，建成5万多亩、价值3亿多元的林场，并无偿上交给国家，在为子孙后代留住了绿水青山的同时，交出了以实干出政绩的时代答卷。

自信中国说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的钟内华。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领导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从政行为中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要解决好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性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引导党员干部践行好党的根本宗旨，创造经得起实践

人民历史检验的时机。一是认真回答为谁创造政绩，树牢立党为公、为党担责尽责的政绩观。

0: 要干到脚趾眼闭的誓言，被群众亲切称为草鞋书记、泥腿书记、种树书记。在担任施甸县委书记、宝山地委书记的20多年里，杨善洲同志始终把群众的温饱、农业的发展放在首位。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这是早年流传在宝山地区的顺口溜。由于宝山地区山区面积占91.79%，土壤贫瘠，种植方式落后，农田水利设施薄弱，农业产量在解放初期很低。他专门在宝厂乡种了半亩金稻试验田，试验三叉九垄插秧法，一亩地可以提高产量30百斤。为了让群众熟练掌握这一种植技术，他常年跑田间地头，亲自示范推广。
1: 双龙出海哈！啊！
0: 他不搞形象工程，不做表面文章，一心扑在田间地头。杨善洲同志的车上经常放着锄头，下乡见到不规范的摘插现象，就要亲自下田去手把手示范。
1: 啊，插的怎么样啊？
2: 好直啊！
0: 1977年3月，杨善洲同志任宝山地委书记，为了抓好粮食生产，推广机械化耕作，宝山地委做出了坡改梯、改条田、改先稻为金稻、种绿肥红萍改良土壤、推行调拨调栽等决定，有效推动了农业的发展。1978年，经国92杂交水稻在宝山板桥药板点实验成功，杨善洲同志马上组织5县区的领导和群众到板桥参观学习。经国92在全区顺利推广，宝山坝、施甸坝的水稻单产历史性的跨越了千斤大关。1978年至1981年，宝山的水稻单产在全省一直排在第一。1980年引起了农业部的重视，全国农业生产会在宝山召开，宝山从此获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杨善洲同志曾说，我与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是了解基层、了解农民疾苦很重要的方式，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的情况最真实。下乡调研时，他从不搞特殊化，住农家屋，吃农家饭。有一次下村，住在农户家，农户觉得伙食差，偷偷退回两角饭钱，他硬是赶了100里夜路把钱送回去。他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1975年夏天，家里的房子因年久失修，每逢下雨便到处漏雨，全家老小实在无法居住。妻子张玉珍专程跑去找杨善洲拿点钱给家里修房子。杨善洲掏出身上仅有的30元钱交给妻子，说你先拿这30元钱回去买几个瓦盆接下漏雨，暂时艰苦一下。然而他却把大部分工资用来接济困难群众，购买种子农具，自己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真正做到了当官一场守空空。二是认真回答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树牢为民造福、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绩观。杨善洲同志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认为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退休后，他希望能以实际行动为家乡父老办一件实事，履行自己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诺言。1986年3月，杨善洲同志从宝山地委书记岗位退休，组织上把他安排到昆明安享晚年，他却婉言拒绝，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我要

0: 回到家乡，为老百姓办点实事，让家乡的大凉山那片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长满树木，这是他很早以前的一个梦想，只是那时他还当着地委书记，顾不过来。1986年，杨善洲带着十几名职工，牵着十几匹骡马，一头扎进了荒凉的大凉山植树造林。大凉山的条件极其艰苦，他们住油毛毡棚9年，吃粗粮，喝山泉水，没有树苗，他们就到街上捡果核，发动群众采种；没有肥料，他们就捡牛马猪粪做底肥；没有路，他们就自己修；没有电，他们就自己架线。他带领大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开荒种树，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用了22年时间，他建成了5万多亩人工林场，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7%提升到了97%以上，种植了华山松、杉树、板栗等数百万株，彻底改变了大凉山及周边的生态环境，解决了周边村寨缺水、缺电、行路难的问题。2009年4月，杨善洲同志在生命最后阶段，将价值超过3亿元的大凉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没有留给子女任何财产，还拒绝了当地政府给予的奖励资金。他说，我只是在尽一名党员的职责，林场是国家的，是人民的，我不能占为己有。他在临终前还不忘叮嘱林场负责人，一定要把林场的收益按比例分给群众，不能让群众吃亏。一天讲的磨破嘴，不如自己流汗水。在杨善洲同志的改革实践中，真正做到了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真正做到了我们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园？这是杨善洲坚守一辈子的理由，也是他奋斗一辈子的写照，更是他留给党员干部的宝贵精神财富。三是认真回答，怎样创造政绩，树牢科学决策，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债务，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工程虽然不必在我手中，在我任期，在我有生之年实现，其中却有我的执着，有我的奋斗，有我的心血汗水。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有这样的境界和担当。今天小绿咖啡已经是云南咖啡的重要品牌，然而这个品牌却源自于1976年时任宝山地委领导的杨善洲同志一次调研。1976年的宝山地区北废待兴，经济发展长期徘徊不前，杨善洲同志带着人到怒江莽光公社调研乐区经济作物生产情况，在星光大队、红光生产队经过一户农家院子时，看到农户在自留地院子和房前屋后都整齐地种着咖啡，咖啡树长势良好，枝繁叶茂，枝头上挂满了鲜红的咖啡果。杨善洲便走进这一家，对户主朱志祥利用自留地院场和房前屋后空地种植咖啡增加收入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 然而，由当时农村限制社员在自留地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家庭副业，朱志祥因种咖啡收入增加，盖了一栋楼房，被撤了生产队长的职务。因此，当被问及种咖啡的年收入时，朱志祥心有余悸，面露难色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每年收入1000多元。”杨善哲同志没有就此打住，他要求当地干部实事求是调查清楚，经核实，朱志祥家每年咖啡收入2000多元，全村平均每户年收入近1000元。看到调查报告，杨善哲同志高兴地说：“如果宝山的乐区每户每年都增加这么多收入，群众的日子就好过了。”1980年10月，杨善哲同志再次来到朱志祥家，他摸着咖啡树说：“你这个致富典型应该快快推广。”有人劝他慢慢来，担心他因此挨批评受处分。杨善哲同志的回答掷地有声：“老百姓贫穷受苦，当官不为民致富，不如回家种红薯。”杨善哲同志到怒江农场专门调研咖啡种植情况，当时咖啡种植还比较零散，他肯定怒江坝甘乐河谷是咖啡黄金产区，要求农场牵头两种选育，十四个生产队开始铺开种植。在他的推动下，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时任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哲在会上介绍了宝山恢复和发展小粒咖啡的经验，宝山被列为国家咖啡生产基地。1993年，宝山小粒咖啡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咖啡评比大会上斩获优利卡金奖。今天，宝山小粒咖啡已成为云南精品咖啡的代表作。杨善哲同志种下的是树，更是一种政绩观，一张好的蓝图，一干到底。我相信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今天的万亩咖啡园，正是对这位草鞋书记最好的回答。真正的政绩，不是看栽了多少盆景，而是看为群众栽下了多少摇钱树。谢谢大家。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时为天，时以古为主，纵使千姿百味，也动摇不了汉水的地位。水稻、小麦和玉米，变着花样

轮番上阵，人们总能利用熟悉的哺乳制造出新鲜的味觉体验。南北之间相隔千里，不同的土壤孕育

福州连江，凭海而立，人们向海而生，靠天吃饭，自然变化莫测，顺风顺水变成了人们的终极追求。简单的食物被赋予期待，希望能带来好运的加持。

0: 这是中国最长最细的面条。在福州连江丹阳镇，依然有人在手工制作这种面条。一根根宛如琴弦，细如丝线，这就是福州地区面食中的王牌线面。线面寓意福寿绵长，凡是逢年过节、生日庆祝，福州人必得来上一碗。在距离丹阳镇半小时车程的连江县，近水楼台先得月，线面小店开得热火朝天。老板娘云姐，丹阳镇人，带着做线面的手艺来到连江，一家小店开了已有八年。要说最地道的线面吃法，云姐这就拿出她的杀手锏。
1: 它可以起到那个去腥增鲜。
0: 酒糟，青红酒发酵后剩下的酒渣，诞生于福建，酒香浓郁，用来做调料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轮到这碗面里的另一位主角出场，连江乡下的土鸡，常年运动，肉质紧实。师傅手起刀落，切成小块，洗掉血水和杂质，下锅焯水，去除腥味，增加口感。接下来调味的关键，炒底料，
1: 加上生姜以后呢，激发出那种酒香，会很浓郁，非常香。你在家里如果炒这碗酒糟的话，是在很远都能闻到这个香味。
0: 炒至粘稠，酒香扑鼻时，加入焯过水的土鸡肉，鸡肉在酒糟里尽情翻滚，裹满汤汁，红润诱人。加入高汤，让鸡肉和酒糟的味道彻底融合。一锅精华全在鱼汤。盛出留作汤底，

线面下水技术，只需几秒便可捞出。放入糟鸡汤中，入汤。

0: 柔软而韧，线面吸水迅速，很快便吸足了汤汁的味道，绵韧中透着酒香。
1: 坐月子
2: 还过来吃，
1: 我们这边当地的坐月子
2: 都
1: 是吃这个面条。
2: 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都有吃的这个线面。
0: 对于福州人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食物还有一类，这个看起来像迷你版馄饨的家伙叫肉燕，也叫太平燕，寓意平安吉利。逢年过节有见面的场合，也少不了它。肉燕独特在皮，是由肉泥制成，一锤下去，十成力气。这样的捶打要持续两个小时，黑猪肉才能变身成功，化为肉泥。加地瓜粉，增加韧性，不易破损。拍、压、擀、折、浮、循环。不断循环，继续循环。燕皮越来越大，越来越薄，技巧满分，体力满分，耐心满分。数小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步，切。师傅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成品燕皮薄如纸张，平滑细润，质感如天鹅绒一般。燕皮里再包上黑猪肉馅，也就构成了当地人常说的肉包肉。在姐姐们的巧手中，一个个精巧的肉燕迅速成型。肉燕一煮即熟，出锅。煮熟后的肉燕，皮儿薄透亮，晶莹剔透，小巧精致，一口一个，皮韧馅儿香，香而不腻。
1: 肉里面这是原味的，
2: 润滑，实在新鲜。
3: 等于说有什么节律，我们家里经常都会买这一碗菜上桌。
0: 人们把平安吉祥、福寿绵长的寓意赋予食物，借此表达自己的心灵寄托。在生活的变化莫测面前，人类始终不改其乐。一个雨天，吃货的心依旧热烈。
2: 马上马上！
4: 哎呀，二零分钟一下，来，美女，二零零。
5: 要是从他们这以前的老铺子，我就在这儿，都换新铺子了。
6: 反正我吃了十多年，
7: 专程过来吃。
8: 我以前在其他家吃过，
6: 感觉他们家的味道要比好一点。
9: 萝卜烧的话挺香的，
10: 感觉吃起来很爽。
0: 这道能与天气抗衡的美食就是豆瓣抄手。这是四川兴都兴凡县豆瓣抄手的发源地。
11: 抄手啊，
12: 二两娃，好。
0: 如果你对豆瓣酱的想象还停留在川菜里，那豆瓣抄手将带你

0: 另一番天地。豆瓣红油，豆瓣抄手的灵魂。哎，这用味道香浓的菜籽油炒制，把发酵好的豆瓣酱、辣椒面、五香粉按一定比例混合，
1: 把和匀和匀就对了。和匀就等到等会儿去油煎熟了，就倒辣椒炒。
2: 好，油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吧？哎，八成油温了，那就下豆瓣来。
0: 油温烧至240度，倒入混合好的豆瓣酱。浓烈的油香对抗着同样刺激的豆瓣酱，酱香味瞬间弥漫开来。
1: 这下子下豆瓣，它就这样不停地翻滚，不停地炒。
0: 炒豆瓣红油是个大工程，体力活。一锅红油豆瓣将近150斤。三代人一起出动，
1: 来，你来搞一下，来炒一下，扒到锅边边下去，穿到锅底，然后转起转起炒嘛，免它扒锅。

0: 翻炒过程中要随时关注豆瓣的颜色变化。等红油豆瓣炒至暗红色即可出锅。
1: 好了，关火起锅。
0: 红油豆瓣完成了它的最终进化。红油豆瓣再香，肉馅也马虎不得。选用猪的前夹肉，口感更加细腻。
1: 搞快点儿，那少五了才，才三菜才炒熟。
2: 包不起。
0: 黄姐真不是随口说说。江湖称之为无情的抄手机器。

0: 老婆啊，这十多年她也算天天抱天天抱练出来了，三十五六个操守稳得很哦。
1: 操守啊，两个二连嘛，好。要不要海椒？
2: 金牛两，对金牛。
3: 两勺豆瓣红油，配上其他佐料，撒上葱花，加入滚烫的面汤，红油豆瓣充分散发香气，放入煮熟的抄手，馅儿鲜皮嫩，粒粒抄手浸满红油汤水，汤底香辣不腻人，带着浓郁的豆瓣香气，入口面皮松软但不失劲道，肉馅儿丰盈饱满又弹牙爽口。
2: Q 弹，
1: 甜辣甜辣的，还挺好吃，
4: 非常高，非常好。
5: 它这个和红油的区别呢，就是不是很辣，但是看到这个油水很亮。
2: 我就想天天都来吃一碗。
3: 加了豆瓣的抄手，似乎更接近川菜的味道。红油和豆瓣的味道在唇齿间相互较量，终是三者合一的味蕾满足。
1: 二两，十块钱。
6: 那下午咱两个二两了。
3: 四十多年，三代人把一个小摊儿变成一家小店。
0: 这些小生意是别定要吃苦，自己要勤奋。一天，打比方说一天一万多个，十天就是十多万个，一百天就是百多万个。这个生意你说赚钱咋算？只能说脱贫了，还没致富。做那么多年了，肯定有时候情绪嘛低落的时候就觉得。就那种感觉，但是还是坚持了下来。
3: 这里的每一碗抄手，都承载着三辈人的坚持，也是黄哥平凡岁月中小小的成就感。

0: 不同于南方对精细的极致追求，来到东北，一切都得套上一层粗粝的滤镜。
1: 我羊又打出来了。
0: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的食物，如同这里的性情一般豪放不羁。人们的基因里自带对粗粮的热爱，将玉米物尽其用，化作千姿

0: 小店的老板戴师傅腼腆内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闻玉米粒儿。金黄的玉米粒儿已经经过发酵，在东北是用来做玉米面条，也就是东北人口中叉子的好材料。
1: 以前就叫酸汤子，我的爷爷从山东闯关东来到了辽宁丹东，娶了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满族人，就这样我的爷爷就学会了满族县人的酸汤的制作技艺，到我这现在已经是第三代了。
0: 做面条第一步，和面。发酵过的玉米面柔软光滑，散发着酒香。这个叫汤子套，是粗粮门派的信物，铁指环。铁环上带有小孔，力量运用得当，便可挤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这是玉米的灵魂一跃，也是东北人在主食制作上跨出的一大步。挤出来的叉子直接进锅，热水煮至金黄捞出，口感爽滑，微酸适口， Q 弹细腻，粗中有细。
1: 百年前老百姓家里啊种植玉米，然后通过玉米自然发酵啊，然后通过石磨磨出来那个浆，就是酸汤面。平常家里要吃的话，烧柴火的这个锅，把这个酸汤这个面挤到这个锅里，这就是原生态的酸汤。
0: 叉子最早由满族人发明出来，主要流行于东北地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制作方式也发生了演变。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以前用来做叉子的工具。看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伙计们，不得不感慨先人们为了吃所迸发出的无穷智慧。玉米就这样完成了它的终极进化，以另一副模样出现在了人们的餐桌上。

0: 这个则是戴师傅琢磨出来的升级版。一步到位，几分钟玉米变身成功，化为最终形态的叉子。早上七点，小店里就已经装满了烟火气。
1: 蛋炒茶好喽！
0: 丹东叉子，老少皆宜，一日三餐皆可吃。戴师傅还琢磨出了叉子的各种不同做法，来店里的客人也各有自己的偏好。
2: 我们点的是凉面，凉面可能能稍微细一点。
3: 我们是从冻港过来吃，专门开车过来吃，冻港就是30多公里。
4: 这样的，还有干的、稀的，随便要哪个就行。
0: 丹东特产黄蚬子板，黄蚬子与叉子互相借味儿。

0: 经典版，保有浓郁的发酵酸味，是最原始的味道。拌上鸡蛋酱，是很多东北人的儿时记忆。焦炉版，有荤有素，味道香浓。还有冷面和凉拌版，清凉解暑，劲道爽口。
1: 我妈妈就是生产这鸭肠的，完之后可以特地上那去吃一点啊，那时候觉得那炒的还特别酸，就是什么味道都没有，也觉得都特别好吃。
2: 我们也都是50多岁的人，找一下小时候一个记忆吧。
3: 82，老伴90，都嫁出去，煮不出来他的味。
0: 都说东北人豪迈直接，但进一步了解便会知道，这里的人们粗犷而不失细腻。如果用一种食物来代表一个地方，叉子粗粮细作，便是东北人独特性情的最佳代表。熙熙攘攘中，这一碗美味已不知成为了多少人的故乡味道。或许是来自千万年前刻在基因里的偏好，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类对粮食始终保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从古至今，餐桌上的味道不断升级，可只有主食出场，才能带来那份难以言表的踏实。碳水的美好，吃一口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0: 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2: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3: 这样咋跑到云上了？
2: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高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1: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2年以来，云南创立并不断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形成适合山区、半山区的防灾减灾模式，有效破解了山洪地质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导致的避险难题，被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列为全国典型经验。今天，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文山州马关县上洪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受邀走进发布会，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
1: 这里是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将在这里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当中呢，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2: 农民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田如良先生，

0: 您半小时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转移，自己却差点被泥石流冲走，令人敬佩。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1: 在4点左右就收到我们乡里面传播过来的报疫信息，我就当时跟这个信息迅速地转到了我们村小组微信群里面。18号的凌晨4点左右，我就看到留在我们地里上的那些泥巴石头比较多，我就敢断定后山垮山了，所以我就再次跑到活动室，打开喇叭喊，告诉大家赶快从家里面转出来。看到两家灯不亮，想到这两家都是我们村的独居老人，一是年纪大，二是耳朵白，我就相机朝着他们的方向走去，让他们转移出来。
2: 在路上，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把田如良掩埋，泥浆裹挟着他一直往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
1: 当时抓走了一根手杖，就这样闭着眼睛被泥石流卷走啊！等流水慢了下来，我才慢慢从泥沙里面爬出来。我就第一时间又跑去看受灾的情况。
2: 从泥浆里爬出来后，田如良来到亲戚家，准备简单清洗一下。那一瞬间，正好被拍了下来。随后，田如良不顾擦伤和泥石流灌进耳朵的不适，继续组织群众转移。最终，全村21户60名群众顺利脱险。在那之后，田如良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泥人组长”。
1: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必行的土办法，就是一看一亮，二听响声，三看泥沙。但总归几点，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6的基建起了大作用。
3: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一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强。
4: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62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1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2: 依托1262机制，凭借递进式精细化预报、多部门联动、闭环式管理、网格化转移的完整处置链条，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
5: 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集中展示云南咖啡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6: 一走到咱们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展区，我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云南咖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云南展台人气十足，大家都来纷纷打卡咱们的云南精品咖啡。那么这一次来组团参展的12家云南咖啡企业均来自普洱、临沧等咖啡核心展区。那么从咖啡种植到鲜果采摘再到品牌化运营，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都被一口气搬到现场。
2: 链博会区别于传统展销展会，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全球供需伙伴。
7: 1909年，在京粤铁路开远站通车的时候，法国人就把第一杯咖啡带到了开远。经过百年了，我们一直持续着这种文化，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全球性的平台，能让广大的供应链伙伴们认识我们，带领云南咖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46万亩，生豆产量近1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9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咖啡核心产区。从论吨卖原料到论杯做精品，云南咖啡正完成从单一原料工艺基地向集种植、加工、文创、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群转变。
7: 之前我们云南临沧这个咖啡主要是以生豆然后还有这个鲜果买卖为主，我们完整了整个体系，从育苗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再到最后的这个售卖过程，我们提高了整个咖啡产业链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打造属于我们云南临沧自己的品牌。
2: 链博会上沉浸式的产品展示，让到场观众零距离触摸到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与产业新貌。
8: 我觉得云南咖啡这边好喝，味道非常丰富，因为我也去过云南，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咖啡文化发展的比较快，
9: 也对咱们云南本土咖啡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今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向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更多的外国友人来推荐咱们云南本土的咖啡。
6: 一杯小小云咖不仅连接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连接着广阔的世界市场。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带有云南印记的精品咖啡飘香世界，链接未来。
5: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上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仪式在海埂会堂举行。8名个人、一个集体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
10: 李胜、熊文兰、姚应文、施永钦、徐国寻、李义菊、张建华、李有志以及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共8名个人、一个集体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他们来自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执法、生态保护修复等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共同肩负着同一个使命：保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11: 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在自然资源系统岗位已经13年了。所以我想我还要继续用我的一生，扎根在这个雪域高原之上，在彩云之南。
12: 未来我们将团结更多的同事，持续深耕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事业，运用新的技术，把灾害的机理原理弄清楚，运用新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结合从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中传承的优秀传统，服务于新的地质灾害防治行业。
10: 发布仪式上，3名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代表向青年一代寄语，勉励大家为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再立新功。青年学生代表向老一辈自然资源人献花，表达对前辈们踏遍山河、奉献一生的崇高敬意。
13: 感召自然资源工作者和广大的干部群众，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把对榜样事迹和精神的感动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同时呢，也引导社会公众树牢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动自觉，凝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5: 云岭大地，群山藏珍，沃土藏宝，这是岁月万千年淬炼的自然馈赠，更是国家发展建设的硬核底气。一代代云南地质工作者始终怀揣对山河大地的赤诚敬畏，对家国事业的滚烫初心，一步一个脚印，一锤一声叩问，在这片热土上书写了一曲点石成金、报国兴滇的时代长歌，稳稳撑起了云南矿产资源大省的产业脊梁。
2: 云岭大地，群山藏珍，沃土蕴宝，这是大自然馈赠给彩云之南的珍贵禀赋。行走的地质工作者在这片土地上书写了一曲点石成金、报国兴滇的时代长歌。
14: 当然就是听党的话，就是服从党的需要。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时候也不是说是口号，
14: 应该说我自己谁人来为我家做出来呢，是啊，莫不一致。
2: 从18岁参加淮海战役开始，高友臣穿过枪林弹雨，走过硝烟弥漫，见证了共和国的成立。 1954年，24岁的高友臣带着战火淬炼的忠诚，来到西南地质局工作，投身到了为国找矿的事业。
14: 他们上山，我跟他们上山，他们撬矿石标本，还有就是打坑他、撬他、进他。10公尺深，我年轻嘛，我就下去，我看看，我上实际学，上技术人员学。
2: 秉持着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执念，高友臣用终身治学、终身奉献的担当，将毕生热忱献给了共和国的地质勘探事业。1958年。云南省地质局成立的第二年，23岁的张逸飞从长春地质学院地勘系地质调查暨找矿专业毕业，跨越千里来到彩云之南，成为了云南省地质局区调队最早的一批技术员。
15: 遇着的险事儿还多，比如说有一次我在永仁马其族里的东边搁山上填土，结果是一塔路就滚下来，一下子就滚了50多米，全身到处都是刮破的地方，有的都是冒血。起来以后，那我们这条路线还是得跑完呢。如果我不完成，我就讲拖这一个分队的后腿。
2: 张老和同事们就是凭着这股奉献精神，填补了云南没有自己1:20万比例尺区域地质矿产图的空白。如今91岁高龄的张老依然在做着学术研究，他连续5届任中国矿产地质志编制专家委员会委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套全面反映中国矿产资源全貌及重要成矿规律的大型志书。
15: 这个地质工作你要做进去，你就感觉这个事情呢，就是知之好之到乐之。
14: 而地质工作之所以是肩并肩要走在前面，叫完善职业，我们那一代人总理是服从国家的需要。
2: 1960年，云南省地质局发现蓝屏金顶铅锌矿，从1965年进入矿区，孙连在此前后工作15载，他和地质队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铅锌矿详细勘探地质工作，牵头编纂相关报告。
14: 我们最后的报告，一张二彩胶呢，重建局不是几百张、上千张的图，压力大。但是呢，我们退缩，确实没退缩。
2: 1984年，地质矿产部授予金顶铅锌矿找矿特等奖，13名技术人员分别获1、2、3等功，孙连获2等功。穿过战火，踏过荆棘，不管是一卷凉席栖身，手持算盘推算，还是科技领先、智能赋能，一代代云南地质工作者始终心怀对自然的赤诚敬畏，对事业的家国情怀，稳稳撑起云南矿产资源大省的产业脊梁，在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步履铿锵，奋勇前行。致敬地质工作者。
5: 今天获评最美自然守护者的李胜，是迪庆州德钦县自然资源局3级主任科员。2013年，这个江西小伙子从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没有留在繁华的都市，而是考到德钦县自然资源局工作。手脚并用，攀爬悬崖峭壁，奔走于湿滑冰雪的山路，李胜和同事们排查隐患，与地质灾害赛跑，筑起了保护群众安全的铜墙铁壁。
16: 泥石流速度很快，监测预警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更加的重视巡查监测，在雨季这个危险期的时候，这个就能起到这个保障人员安全的这个关键性作用。没有了，
2: 这是李胜到托顶乡普通农村任第一书记的第4个年头。 每到汛期，这个江西小伙便操着熟练的迪庆方言，带着村里的群策群防员宣讲政策，巡查排查，昼夜值守，紧急转移，只为了保村民平安。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上海优秀毕业生，有这些光环加持，李生本可以留在繁华都市从事一份体面工作，但他选择了回云南，去到一个比

0: 4年前第一次到云南时，更为偏远的地方。
1: 虽然特别艰苦，但让我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少数民族群众的期盼与需要。国家也一直号召我们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才更有价值。

0: 出隐患点，安装监测设备约20台，申请建设治理项目近30个，跑到了位于海拔5000多米的泥石流沟源头，来不及适应高寒缺氧，又一次次逆行在悬崖山路、冰雪险道，日复一日的坚守，一丝不苟的防控。他和同事们筑起的铜墙铁壁，让地质灾害止步于百姓生命前，让这座遍布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县城连续多年实现零伤亡。
1: 在自然资源系统中，有很多像我一样扎根基层、挥洒热血的年轻干部，我们将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美丽的榆林大地上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篇章。
0: 今年5月13日，德钦县城避险搬迁项目首批安置房交付仪式举行。曾经参与过德钦县城整体搬迁论证、实地踏勘等工作的李胜，比自己搬新家还高兴。
1: 特别的骄傲，我能够有幸参与其中，能够从整体上保障我们德钦县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就是觉得特别的自豪。我将继续扎根在我们雪域高原，就像我们这个雪山上的雪莲花一样，也想绽放出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之花。
0: 十余载风雨兼程，一生许高原，一心为群众。李胜在地质灾害面前敢于逆行，勇挑重担，用初心和使命把自己浇灌成高原上那朵雪莲花，守护百姓一片安澜。最美自然守护者李胜。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今天上午，文山卓玛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受邀参加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分享自己防汛救灾经验。这个在转移群众的过程中遭遇泥石流，成为泥人而被人熟知的组长，是怎样落实1262机制，快速转移群众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3: 田组长，我有一个问题想追问你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避险转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碰到有人他找不到路，或者说出来之后还想回去，或者说就不愿意走的人，你会怎么办呢？
4: 如果是转移出来，有的转会肯定是分，因为时间来不及，我们就找人盯着他，看着不能让他再转回去，必须要去。只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经过，不想走那份，那些一般都是些老人啊，或者是小孩啊，嘎，走动不方便的，我们就可以找年轻点的人挨着帮忙，背好、扶好，帮他们，转到第一时间转到安全的地方去。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前我们就要做地质灾害监测演练，我们在做演练的时候，我们很每次都是经过那一次那一条路，他让他们很熟悉这条路，就是真的是灾难来临了，嘎，那就算他们能只要听见我们的呼唤，他们就算是闭着眼睛，他们也能走到从那个路走到安全的地点去。功夫就是在平时了嘛。
5: 他没有说完全是只考虑自己，然后是第一时间去反应，带领村民们全部脱离危险。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一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
6: 一个是能看到他们的基层预警工作做得好，还有一个是觉得他们的基层工作扎得特别实，在最关键的时刻能够找到人，能够去保护他的这些村民，这个是让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7: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62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 通了最后1公里。1262机制其实和

0: 这个灾害的一个不同分级预警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接续下来就是既避免了这样不分级的预警导致的可能过度转移，然后又有针对性的对一些重点需要转移的做重点的关注，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1: 最近央视曝光了直播卖茶的骗局，直播间里27位茶农中有20个是雇佣来的演员，他们打着助农惠农的旗号演了一出以次充好大肆敛财的闹剧，消费者受骗花了冤枉钱，真正的云南好茶无辜受到波及，销路艰难，那板子应该打在谁的身上？
2: 27位茶农，20位都是演员。
3: 这一杯茶抵得上你老婆敷20张面膜的一个效果。
4: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5: 茶叶和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
6: 做直播本来就骗人呀。
2: 央视曝光的直播卖茶骗局触目惊心，一些主播打着助农惠农旗号雇佣演员扮茶农，以核心产区纯料古树等为卖点，售卖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仅云南阿伟一个直播间半年就敛财2000万，不法商贩两头收割，消费者花了冤枉钱，而真正的云南茶农却因冒牌货泛滥，好茶蒙冤，销路艰难。骗子理当严惩，但更该追问，骗局持续半年才曝光，板子该打在谁的身上？有人说消费者该擦亮眼睛，可面对专业布景剧本话术水军刷屏的精心骗局，个体辨别力再强也有极限，把防骗义务全压在买家身上不公平也不现实。要我们说，平台不能只当广告位房东，直播间半年流水2000万，算法推荐抽佣结算全程参与，如果事后一句以封号了事，无异于超市卖了假货只赶走摊贩，前置资质核验，再受样品抽检，大额交易资金冻结期。我想这些也不是什么技术难题，是平台愿不愿为真助农投入成本的问题。另外，监管也需动真格，助农不能变成免费流量密码，谁喊都能上首页，应设助农直播备案制，关联真实产地与农户，而虚假助农要按诈骗罪追诉，而非简单的罚款了事。真正的好茶也该另寻出路，古树茶产量极少，本就不该参与全民低价狂欢，建立古树茶数字档案，推动产地直签预售，把信件锚点从主播人设转到溯源系统上，后者不怕换主播，也不怕换演员。我们心疼的是被骗的消费者，也心疼踏踏实实的云南茶农，他们可能会因为市场信任被透支而承受压价之痛，若因为几个骗子就把云南茶叶一棍子打死，那才是二次伤害呢。流量有价，良知无价，善意不该被用来测试消费者的认知，而是应该用来测试制度的牙齿，让严惩落到骗子头上，让责任回到平台肩上，让信任回归真正的茶农手中，可别让一颗黑心辜负了整片云南茶山。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接着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世界杯激战正酣，我们的滇超联赛也如火如荼。6月27号，也就是本周六，滇超联赛半决赛的2场比赛也即将打响。今天上午9点，比赛门票开启发售，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被抢光了。
7: 上午9点，2场半决赛门票准时在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购票小程序开售。9:03，开售后仅3分钟，系统已经显示丽江队对阵曲靖队的比赛门票已经售罄。同样，昆明队对阵德宏队这场比赛，9:01，系统还显示有4号区、5号区可以购票，但1分钟之后就已经显示库存不足，无法购票。
8: 我有两个朋友跟我同时抢票，一个是在9:01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抢到了，一个9:02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票了。
7: 门票分分钟被抢光，背后是球迷对于这两场比赛极高的关注度。就拿昆明队对阵德宏队的比赛来说，本周六两队即将迎来滇超联赛开赛以来的第二次对阵。
9: 我觉得昆明队会赢，因为我还是陆陆续续看了几场，每次昆明队的比赛了嘛，都是高出别个队几个球呢，其实都是。
10: 虽然我没抢到票，但是比分和视频偶尔有一些直播，我还是会看一下。

0: 我觉得昆明队还是会行会赢。
1: 综合两队在滇超联赛中的表现，预计这场半决赛又将是一场势均力敌、充满身体对抗的精彩比赛。昆明队能否守住魔鬼主场不败纪录？德宏队能否客场拿下决赛入场券？本周六精彩不容错过。
2: 最后来看一组简讯。
3: 6月17号，云南省总工会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在大理启动。活动根据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和常见健康风险，推出6类体检套餐，涵盖37至53项检查内容，并增设周末和晚上2个时段。活动将覆盖全省各州市，计划为不少于1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自2026年7月1号0时起，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国铁昆明局日均安排客车589列，较现图增加4列。省际间及省内新增多趟车次或进行运行区段延长。同时，货物列车新增莫憨至郑州北、王家营西至丰台西、大理东至王家营西等方向多趟货运班列。2026年华裔青年职业技能培训班近日在宝山开班，培训以咖啡技能为主题。来自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30名华裔青年将开启为期11天的专业学习和文化之旅。
4: 近日，首届白鹤滩杯横渡金沙江桨板邀请赛在昭通巧家鸣笛开赛。省内外桨板爱好者用一场3.5公里横渡之旅挑战自我。活动依托白鹤滩水电站库区高峡平湖资源，为当地文体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2: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眼下东南亚的雨与南亚的旱看似矛盾，但实则同源，都是西南季风与副热带高压这两个老对手博弈的结果。季风到得了的地方雨水滂沱，高压盘踞的地方酷热难当。眼下季风影响的东南亚大片区域以及南亚的不丹、孟加拉国、印度东北部以及西部沿海都被雨水覆盖，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地区以小雨为主。而依然受到高压脊影响的印度中西部巴基斯坦一带，最高气温超过40度，局部地区45度以上。这种水深与火热的戏剧性分野，正是季风环流与副热带高压不同控制的典型写照。好的，来关注具体预报。昆明雷阵雨18到27度，伊斯兰堡晴24到36度，平部小雨16到23度，地利小雨22到27度，马尼拉小雨27到31度，金边小雨26到35度，万象小雨27到37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6到35度，内比都中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9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9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新德里晴28到39度，雅加达小雨24到29度，河内阴29到38度，莫罕阵雨23到33度。昆明雷阵雨18

0: 827部。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这里有敬天敬地的酒，这里有回味无穷的美食。
1: 舅舅的手艺真的是没得说哈，好吃，
2: 我觉得绝了，这道菜真的是绝了。
0: 这里还有动人心弦的歌声。这是一个你来了绝对不想走的地方，因为你已经醉了。
3: 大哥，你倒的是真是满呀！
2: 我其实是不想喝，但是我害怕我不喝，我走不出去这蒙古包。我告诉你，
0: 醉在这醇香美酒里，醉在那各色的美食里，醉在那如诗如画的美景中。
4: 这儿风景太美了，
0: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属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敬天敬地的酒吧。沿着新省道304线，我们美食文化地图设置组从伯乐市出发，途经90公里前往温泉县。温泉县被誉为神山圣水、西域全都，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地热温泉命名的地方。公元1764年，察哈尔部落从张家口西迁至温泉县屯垦戍边。西迁官兵在200多年来为维护祖国统一、边疆巩固、各

0: 民族团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并永驻博尔塔拉，与各兄弟民族团结和睦，相辅相融，共同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树立了永世不忘的历史丰碑。得益于当地发展规划中重点打造旅游和生态农业的缘故，行至温泉县，我们明显感到天空更加纯净湛蓝，空气更加沁人心脾。那么在这里隐藏着什么样的美食和美景呢？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寻找吧。温泉县的地热资源非常丰富，温泉水矿物质含量配比均衡，温度在52摄氏度左右，水质润滑，是典型的高温医疗热矿水。在温热的泉水里沐浴，可以治疗多种皮肤病，对关节炎、气管炎、高血压、胃病等疾病的治疗也是非常有好处，因此每年吸引来了大量的疗养度假者。温泉水的水质要好，才能让人得到放松和治疗。其实温泉的地下水分为热泉和冷泉，温泉供游客浸泡沐浴，而冷泉却另有特别的用处。这一个个小小的精灵叫做北泥，它们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长达3亿多年，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北泥对于生活的水质极其挑剔，全世界仅在我国温泉县和哈萨克斯坦的特定区域生存。这样珍惜的物种选择了温泉作为自己的家园，反映出这里自然环境的得天独厚，绝对是温泉县的一大骄傲。我们这次绝对是来对了，泡在能满足北泥生存的水里绝对是好处多多的。这温泉也泡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找美食了。俗话说出门靠朋友，这不我们找到了一位美食向导，带我们去品尝温泉的美食。
1: 我是冰丹。
2: 哦，冰丹，你好，你好，冰丹，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美丽的温泉。
2: 谢谢，谢谢。
1: 那我朋友准备了一桌子我们温泉当地的美食。
2: 哦，真的。
1: 刚泡完温泉，
2: 对，
1: 泡
2: 的
1: 饥饿，
2: 也饿了。
1: 让我们上楼，好的，吃一下。
2: 好，谢谢。
1: 走，
2: 在这儿啊。
1: 对对。哎呀，
0: 一桌美食等待着我们去大快朵颐。山野里生的，河水里长的，大自然的慷慨让属于温泉的味道更加鲜美。
1: 轩明，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我的好朋友张小农。
2: 哦，你好，张大厨。
1: 哎，温泉
2: 的大厨。你好，你好。哦，太好了，
1: 今天特意做了我们温泉当地的一些食物，哇，食材，然后做了一些一桌丰盛的。
2: 真是，真是太感谢我们的这个张大厨了哈。这道菜是什么菜呀？我看还有鱼，是吧？
3: 嗯，这个名叫鱼羊鲜。
2: 哦，鱼羊鲜，我听说啊。
3: 它是本地的鱼，还有那个我们本地自己放养的羊，鱼放养的羊。
2: 哦，
3: 经过高汤位置，还有本地的羊肚菌。
2: 哦，羊肚菌还有。
3: 羊肚菌还有。
2: 哇。
3: 还有山上松树下面的那个野蘑菇。
2: 哦，野蘑菇。
3: 对。
2: 呵。
3: 综合。或者的汤，
2: 这个鱼是什么鱼啊？
3: 这个鱼，是本地的，七彩鲑，
2: 七彩鲑，狗鱼，那都是野生的。
3: 嗯，全是野生的。
2: 那也就是说，这个鱼是野生的，这个蘑菇也是野生的，
3: 对。
2: 然后再加上这个羊肉，羊肉是地产的羊肉，是吧？
1: 没有育肥过的，
2: 没有育肥过的。
1: 对，
2: 这哪叫什么什么鱼羊鲜啊？这叫鲜刺激，我觉得应该是。
0: 这道鱼羊鲜是徽菜中的名品。徽菜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其特色重在就地取材，以鲜制胜，并且精于烧炖，菜品风味讲究浓淡相宜。由于鱼羊鲜流传甚广，关于鱼羊鲜的来历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说法。其中一说，孔子周游列国时，偶然之中将鱼肉羊肉混在一起煮，味道竟然无比美妙，自此鲜字得来，菜品广传。鱼羊鲜是冬季的进补佳肴，口味咸中带甜，鲜香醇厚，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食。 尤其是这道菜品辗转到了亳州温泉县的餐桌上。温泉当地野生的鱼，加上本地放养的羊肉，再搭上本地的野生菌类，味道不仅不膻不腥，鱼汤还格外

0: 鲜美，羊肉沁润奇香，为这道传统的美食增添了光彩。
1: 嗯，好，哎呀，确实挺有亮点的。其实这个鱼羊鲜我是吃过，但是最有特点的就是除了鱼羊鲜之外，我们又加了一些咱们温泉县地产的一些野生的蘑菇，这个味道一加上绝对是提鲜的，提亮点的啊。我喝下去之后顺着这个喉咙，这种鲜味儿就有挂肠的感觉，你知道，从这里一直到这里都是那种很鲜甜的味道，非常非常好。这道菜我看应该是这个黑木耳和白木耳是吧？
2: 对对对，白木耳。
1: 这道菜叫什么呀？
2: 养生黑白木耳。
1: 养生黑白木耳，这些木耳都是咱们温泉县种植的吗？
3: 对， 对， 对，我们在我们的木耳种植基地里产的。
0: 温泉县与盛产天下第一耳的黑龙江东宁县处在同一纬度上，得天独厚的气候自然条件优势成就了东宁县黑木耳的绝佳品质。温泉县发现了这个致富的好机遇，同样的气候条件下，温泉县无工矿企业，无污染的自然环境更加适合优质木耳的生产。温泉县的木耳耳朵大，肉厚，口感滑润，堪称军中极品。这道养生黑白双耳就是取材于温泉县当地出产的黑白木耳。黑木耳中铁含量是素食中最多的，养血助颜，白木耳中富含维生素 D， 利于补钙。将黑白木耳搭配在一起，黑白双生，营养互补。这一道看似普通、清爽、天然又养生的菜品，是只能在温泉县才能享受到的纯净美味。
1: 不错，真好吃。它这个，它的木耳，其实检验木耳好不好吃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它爽不爽口。
3: 对，
1: 我觉得我吃到这个木耳，觉得，跟别的木耳一样啊，又不太一样。就比如说到这个白木耳，我觉得它的肉要稍微的厚那么一点点，
2: 对，
1: 是不是要厚那么一点点啊？咱们这边的木耳跟别的地方有些什么不一样？
2: 因为我这个温泉是旅游胜地，
1: 嗯，
2: 它那个空气好，水好，环境各方面都没有污染，
1: 对，
2: 所以它那个木耳入住出来以后，它的肉质比较厚，
1: 对，
2: 扎实。
4: 哦，扎实，
2: 嗯，对，
4: 哎，确实确实。所以说，你看大家看看它的这个白木耳的这个耳垂哈，很厚实，是不是？一看就是在一个福地生长出来的东西哈。
0: 冰丹告诉我们，来到温泉还有两道必吃的美味，一个是鲜美的冷水鱼，另一个是极具地方特色的蒙古焖肉。这不，已经找好了交通工具，让久居都市的我们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情吧。
5: 哇，这儿风景太美了，你看，骑着马，踏着雪，看着那边的群山，哦，然后再呼吸一下咱们温泉的空气，这个感觉太享受了。
0: 冰丹告诉我们，温泉县的气候冬暖夏凉，来这里旅游最好的季节是每年八月到九月。到了那个时节，夏日的阳光将碧色连天的草场推向雪山，连绵的群山更加壮美。人们远离都市的浮华，告别满身的疲惫，让身心回归自然和纯净，绝对是人生一大乐事。
3: 这就是我们姨妈
5: 的哦，真好看，真好看。这就是大哥吗？啊，
3: 对对对。
5: 你好，姨妈李大哥。你好，姨妈李大哥。你好，你好，你好。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走，
5: 走，好。
0: 哈萨克族大哥姨妈李艾丽以前是牧民，在定居后开发了这个温泉木家乐，还在政府的帮助下养起了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鱼。他专门挑选了既能观赏又能食用的金尊和红尊品种进行养殖，它们成为了当地一道非常有名的美食，受到食客的追捧。尊鱼是淡水三文鱼的一种，喜欢生活在富含矿物质的冷水水域。这些尊鱼鱼苗跨越千山万水，从北欧来到了温泉县。远离海洋的人们向往海洋鱼鲜的美味，鳟鱼

0: 就是一个绝佳替代。它的肉质红润细嫩，脂肪含量低，健康味美。温泉县没有污染的山泉水中养殖的金尊鱼，肉质更加干净。做成鱼生吃，是绝大部分专程前来品尝金尊人们的挚爱。
1: 哎呦呵，真新奇哈！林达，你真是带我来了一个好地方哈。一般林大哥，这些都是您做的吗？
2: 哦，我自己做的。
1: 真挺新鲜的哈，这是什么呀？
2: 红尊冷水鱼。
1: 红尊鱼哦，也是冷水鱼、
2: 啊。
1: 这是生鱼片吧？这是什么鱼啊？
2: 金尊。
1: 金尊
2: 啊，也是冷水鱼，是吧？
1: 这也都是您自己切的
2: 啊，自己切的。
1: 哎呦，还真的太新鲜了，确实没见。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以前肯定这样的鱼或者蒸的鱼和生鱼片经常吃，但是由一位哈萨克族大哥您自己养的、自己做的，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吃。我们一起尝一尝好不好？尝尝大哥的手艺。好不好？好，来，你也吃。
0: 鱼生是品尝鱼鲜最极致的饕法。生吃鲜鱼源起于中国先秦时期，古称鱼块。将鱼生吃发扬光大，则是后来的日式料理。刚刚从泉水里打捞上来的金尊鱼一分为二，去皮、去脏、去骨，再将红嫩细腻的鱼肉斜刀切成5毫米左右薄厚适宜的片状，摆盘成型，再蘸取适量的酱油和芥末，口感爽脆鲜美，辣上头，爽入肚，一吃难忘。清蒸红尊，普通食客对它并不陌生。但是温泉县山泉里养出的红鳟鱼比城市餐厅中的味道更加鲜美。置身在赏心悦目的美景里，吃起这道清蒸红鳟，流淌的时光还原了生活本身惬意的样子。
1: 确实大哥亲自做的真的是特别美味，而且我觉得这些鱼啊，就一个字儿，特别鲜美。
3: 对，
1: 这应该是这里的优势的这个自然环境所影响的。其实你看，平常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个哈萨克族的很多的朋友都是以放牧为主啊，但是我们的这个伊曼艾利大哥，我觉得他的整个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大哥，您现在基本上就不放牧了吧？
2: 啊，不放牧了，
1: 不放牧了。现在是，专职养鱼了。
2: 养鱼。
1: 怎么想起来来养这个冷水鱼啊？
2: 我开了农家了嘛。
1: 嗯。
2: 边开农家必须要这个鱼。
1: 嗯。那现在一共，这个规模有多大？咱们养殖的冷水鱼呢？
2: 20个池子。
1: 20个池子。
2: 啊、
1: 这么多呀？
2: 多鱼，
1: 1吨多的鱼、
2: 啊，
1: 怎么样？这个收入挺可观的吧？
2: 啊，挺好的。
1: 哎，林丹、像在我们县上，像这个伊曼艾利大哥养鱼的人多不多？
3: 多，有20多家。
1: 哦，
3: 啊，这除了说我们哈萨克族大哥以外，还有蒙古族和汉族。
1: 哦，
3: 他们也就是有一部分就是以牧家乐的形式，把它就是端上自己的餐桌来进行销售。
1: 对，
3: 还有一部分的人就是成立了合作社。
1: 哦。
3: 然后就是以养鱼来
1: 致富啊。
0: 接下来我们要驱车30公里前往西迁后人的居住地，去一位叫做巴英大哥的家里，尝尝他家制作的最地道的蒙古焖肉。
1: 林丹、这一大家子都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这位是我们的巴音加夫大哥。
1: 你好，巴音大哥，斯门诺，斯门诺。
3: 这是他爱人，叫齐克。
1: 你好。这小家伙是谁呀、
3: 啊？他叫喜吉，拿汉语就说是珍珠的意思。
1: 啊，珍珠。哎呦，你好，我是贝壳。
3: 你好。
1: 哎呦呵，这满满的一桌子的美食，看的是实在是眼花缭乱了啊。哎，这个冰丹，这个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
3: 蒙古
1: 焖肉，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哎呀，好香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开动了吗？
3: 可以
1: 吃了，是不是？
3: 好，
1: 饿半天了，来吧。哎呀，
3: 他们两个好了。
0: 温泉县的绿色有机蔬菜种植非常普遍，这里较少有工业的污染，空气通透，水质优良，日照充沛，蔬菜本真的香气显得弥足珍贵。而且茶香的优质沙棉土豆更是这里的知名物产。

0: 这道蒙古焖肉里更多了一些适应现代健康饮食标准的意味。将洗净的蔬菜简单的切几刀，大块大块的放进锅里，羊油垫底，羊肉铺陈其上，再将整条的豆角、大块的胡萝卜、整片包菜、大块的土豆等等覆盖在羊肉上，加盖后慢火微炖，羊油慢慢在高温中融化，渗透进羊肉和蔬菜的肌里。也许只有新疆的羊肉你可以这样大胆地感受它的香气，除了盐，不加任何佐料，甚至连水都不用加，就这样用羊油焖炖出醇香又天然的味道。羊肉因菜香的加入不再油腻，蔬菜浸润了馥郁的肉香而更有滋味。
1: 味道挺特别的啊，这个味道
2: 好吃吗？
1: 嗯，挺特别的，
2: 而且是没有放任何水，一滴都没有放。
1: 哦，好神奇，好神奇，
2: 整个都是拿羊油来
1: 焖熟的，焖熟，
2: 对，焖熟，原汁原味，
1: 真是这样。
2: 嗯，
1: 说实话啊，这个肉冰丹，
2: 嗯，
1: 你还真给我推荐对了，特别特别符合我的胃口啊。我吃上这个肉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是坐在一个辽阔的草原上，喝着这个奶茶，吃着这个肉，特别特别爽啊。刚才我知道听大哥说，这个肉是用这个羊尾巴油
3: 铺
1: 在下面把它焖熟的。
3: 对对对，焖熟的，
1: 焖熟的。哎，而且是不是它一点调料都没加？
2: 对，一点调料。
1: 但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在我吃的时候，我可以尝出来它是有一股调料味儿，但是这个调料味儿，而不是说我们加进去的，它可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油脂，
2: 对，
1: 还有通过蔬菜，通过这个羊本身散发出来那种味道。而且吃到这个肉的时候，它不是说它这个肉特别软和，而是特别有嚼劲儿，特别有嚼头，是越嚼越香。最重要的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蔬菜，你看肉也有了，蔬菜也有了，有胡萝卜，有包包菜，是不是啊？
2: 还有我们当地的土豆。
1: 土豆我知道，这个土豆是咱们这个温泉县的，就当宝一样，是不是？
2: 对对 对， 对，
1: 特别特别好吃，而且这个土豆啊，绵绵的，很好吃，伴着这个整个的羊油味儿，伴着整个我们这个焖肉味儿啊，哎呀，我觉得绝了，这道菜真的是绝了，谢谢谢谢大哥啊，还有谢谢大姐哈、
0: 巴音大哥是西迁后人。今天他招待我们的这道蒙古焖肉还一直倔强地保持着祖辈传下来的味道。200多年前，他的先人来到这片土地屯垦戍边，他们平时筑卡寻边，戍边固防，演变到后来逐渐经营起了牧场，开垦荒山农田，自耕自食，成为了当地的居民。然而即使岁月几经流逝，他们骨子里保卫祖国国土完整的信仰一丝都没有改变。
1: 哎呀，谢谢谢谢大哥，谢谢。我先喝酒吧。
2: 对，先
3: 敬一下。
1: 哦，谢谢。哎呀，又喝酒了，我今天
3: 奶酒
1: 奶酒奶酒，我是不是先
2: 离
1: 闻一下，
2: 对，
1: 再给你，
2: 来来，
1: 对对，
2: 来
3: 不穿
2: 来，
3: 不是，他那家做的奶酒，
2: 奶酒，酒量很好，
1: 扎扎实。
4: 喝掉
1: 了，大哥，你倒的是真是满呀！我其实是不想喝，但是我害怕我不喝我走不出去这蒙古包。我告诉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大哥。也祝愿你们这个夫妻俩身体健康，也祝愿在座的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全家幸福，也祝愿您的这个孟家乐的生意也是红红火火的，好不好？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

在当地人的心目中，酒是具有神性的饮品，敬天地，敬人间。酒杯中承载的是对于自然、对于家国的深情。在祝酒歌的歌声中，在酒杯的碰撞中，就让我们与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起，用最敬重的方式，敬我们的祖辈，敬我们200年以来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

0: 告别了温泉县，驾车两个小时，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来到了最后一站泾河县，一座因河而得名的宁静小县城。乾隆36年，东归的图尔忽特部历经艰险，终于返回祖国怀抱，其中一部分就扎根在泾河。历史上，泾河是一片肥沃的游牧之地，现在则是北疆重要的交通节点。
1: 说到泾河呀，我相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里的枸杞。除了享誉中外枸杞之乡的美誉呢，泾河呀自古以来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独特的地理的环境也是造就了这里形式各样的美食。今天呢，我们就开启泾河的美食发现之旅，走吧。
0: 泾河县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是很多人心头那道味的解馋之地了。随着国道312的贯通和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的发展建设，泾河几乎成为了穿梭北疆的人们必须要路过的地方。便利的交通带来了四面八方的人们，也让这里的餐饮业蓬勃发展起来。司机和旅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吃的往往都是便捷顶饿的小吃，也正是这些不太起眼但是风味独特的小吃，成为了司机和旅人们难以忘却的泾河记忆。

0: 肉饼子，全国各地的小吃中都有它的身影，但是金河县的肉饼却做出了独特的味道。新疆人最爱的羊肉与洋葱，经过细细剁碎，搅拌在了一起。长途旅行的人正好能消除积食，开胃助消化。肉饼的制作也非常简单，将调制好的馅料平铺在两张薄饼之间，过油炸至金黄，分分钟之间肉饼就盛盘上桌了。馥郁喷香、酥脆耐嚼的金河肉饼，让我们忍不住大快朵颐。
1: 好，现在呢，在我们这个眼前呢，就是这个金光灿灿的咱们的肉饼子。这个肉饼子就是出自于咱们这个马大厨啊，谢谢你。还有在我旁边的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安经理哈。今天一起来，我们来尝一尝这个属于咱们金河美食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肉饼子。这个肉饼子啊，您是怎么学会的？
2: 是通过我姐夫教我的。我姐夫是到东风队去学的。他不是开店的吗？开食堂的，学会了，然后我给我教的这个肉饼咋做的。
1: 听说这个肉饼子也是所有来到金河的人必吃的一道美食，对不对？
2: 是。
1: 刚才我们的这个马大厨说到一个地儿叫做这个东风队。
2: 对，
1: 是不是东风队在我们金河也是挺有故事的一个地方？
2: 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那么东风队呢，正好是在咱们的这个老的312国道的路边上。因为呢，现老的三二国道呢是在咱们的金河呢穿城而过。所以说呢，就慢慢诞生了这道美食。也是咱们路过的，不管是客人或运货的司机也好，还是咱们的游客也好，必点的一道菜。
1: 也就是说这道菜就是他们在经过金河的时候，休息的时候，
2: 对，
1: 都会吃，而且这道菜很扎实，是不是？
2: 对，
1: 果腹感应该特别特别强。
2: 对，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像我们这样的话，一张饼足够了。
1: 对，很填饱哈。其实刚才我们的这个路途也特别疲惫哈，我们一块儿

0: 就说咱们从乌鲁木齐，要去伊犁，要去阿拉山口，那么正好赶到中午，肚子饿的时候
1: 就到金河了，主要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都会来吃一下这个肉，
1: 而且很方便，
0: 对，
1: 一吃即吃即走，
0: 对，
1: 对不对？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呢，咱们金河除了这个肉饼子，还有一道美食也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1: 什么美食？
0: 就是舞台的杂烩汤。
1: 哦，我听说过，
0: 是
1: 跟他一起应运而生的，也属于这个路上的美食，是不是？舞台杂烩汤离这儿远吗？
0: 不远，
1: 不远
0: 啊。
1: 那我等会儿一定要再去尝一尝它。好，咱们继续吃吧啊。
0: 好，
1: 来。
2: 舞台位于金河县和伯乐市交界的位置，312国道横穿而过，这里有和肉饼子一样出名的美食。杂烩汤，舞台是一个古老的小镇，由于300年前这里是伊犁往东的第五个军台，因此得名。伴随着312国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舞台杂烩汤这道实惠营养的快餐也逐渐兴盛起来。舞台杂烩汤的制作也并不复杂，牛肉丸子、粉条、豆腐、蔬菜等食材一并熬煮即成。但是舞台杂烩汤迷人之处在于它的味道，酸的醇香诱人，辣的够味刺激，美的好看养眼，让人闻了就嘴馋，看了就想吃，吃过还想再吃。
1: 这碗呢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这个热腾腾的杂烩汤，可以说是这个闻的就非常非常诱人，我尝尝到底什么味儿的啊。哇，光看上去里面放的这些食材啊，就是满实满当的，大家看一看，有这个粉条，还有牛肉丸子，还有这个大片大片的这个牛肉片，还有很多的菜。
3: 确实，这味道特别好啊。你看它这个牛肉虽然很薄，但是一点都不烂，还有它这个丸子很有嚼劲儿啊。最重要就是里面放了很多的这个葱花，这个葱花会给人带来很多热量，吃上去这个身上暖暖的哈。
2: 金河县最有名的物产当属枸杞，这里的枸杞种植条件得天独厚，因此枸杞的质量相当优秀，颗粒大，色泽好，糖分高，种植枸杞40年来，金河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枸杞交易市场。有市场就有人气，有人气就少不了好吃的。下面我们去寻找一个和枸杞有关的美食吧。
1: 海哥，
4: 喂，
1: 我来了，我来了。
4: 你好，你好，
1: 你好，海哥。你好，嫂子。哎呦，忙活了，干嘛呢？打扫院子的。
2: 海大哥种植的枸杞销路非常好，每年都让他赚得盆满钵满。听说我们是来找美食的，海大哥信心满满的向我们推荐了焦蒿枸杞鸡。
4: 那你今天算来对了，
1: 怎么了？
4: 今天你有口福了。今天刚好我舅舅也过来了，他做的鸡比我做的要地道的多。
1: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4: 赶紧进屋。
1: 好好好，
4: 进屋进屋进屋，
1: 走走走，
4: 好，走
1: 走
4: 走，
1: 来，
4: 走走走。
1: 哎呦，谢谢嫂子，谢谢嫂子，
5: 客气客气。
1: 热乎乎的盖碗茶，来来来，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5: 客气。
1: 你也坐你也坐啊，等会你也坐。好的好的。
2: 香甜滋润的盖碗茶又叫八宝茶，里面有桂圆干、红枣干、茶叶、冰糖等等泡料。当然，在金河品盖碗茶，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枸杞了。金河的黄金纬度赋予了枸杞红艳饱满的色泽，昼夜巨大的温差成就了枸杞甜蜜的味道。在天山融雪的灌溉下，金河枸杞益肾明目、保健强身，是一种美味多汁的浆果，更是一味不可多得的药材。与新疆大盘鸡一样，最神奇的步骤就是上糖色。明明是雪白的白糖，入油融化后放入白嫩的鸡肉，片刻翻炒，鸡肉在加热后变得致密的过程里，竟覆盖上了油光红亮的糖色，诱人的颜色让人垂涎欲滴。快出锅时再加一把事先焯过水的焦蒿，海大哥形容焦蒿的味道麻咧咧的，

0: 似乎只有这样的形容才能贴切地说出焦蒿纳斯薄荷如金戒的特殊香气。再放上一把枸杞，把我们肚子里馋虫全部都勾出来的焦蒿枸杞鸡就做好了。
1: 哎呀，真是真是真是，喝啊！哎呀，太诱人了，太诱人了。那我先吃了哈，我实在是饿得不行了啊，就馋这口，就馋这口。来来来，嫂子，来，舅舅，辛苦啊，来，
2: 吃吃吃
1: 吃吃吃，
2: 嗯，
1: 喝，一块蒸，
2: 嗯
1: 嗯，
2: 好，
1: 确实好。舅舅的手艺真的是没得说哈，好吃。哎，这个鸡我记得当时我过来的时候，你跟我说是吃这个枸杞长大的是吧？
2: 对对对，枸杞，因为这个鸡是在枸杞地里面，
1: 嗯，
2: 跑热长大的。
1: 哦、嗯，
2: 天天吃的是枸杞子，
1: 嗯，
2: 然后又吃了枸杞子地里面的虫子呀、
1: 哦、
2: 杂草呀、
1: 哎、
2: 长大的。
1: 那太有营养了是吧？你看我们这个人都讲究食疗是吧，那个鸡儿都现在开始食疗了是吧，吃的枸杞、
2: 嗯、
1: 喝着天山的雪水，
2: 对 对, 对，
1: 太滋补了。而且我刚吃的时候它就应该是土鸡嘛，
2: 对，
1: 肯定是土鸡，就是非常有嚼劲儿、
2: 嗯、
1: 啊。而且我觉得吃的时候还是像上次那样有点发甜的味道，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枸杞味已经入进去了，
2: 对对对，
1: 是吧啊、
2: 嗯、
1: 而且这个营养我觉得很有营养，因为枸杞它就是养肝明目，什么增加免疫力啊，补血气的这种的啊，而且再加上它的这个整个的汤汁儿特别好吃，真的特别好吃。哎，咱们这个托里乡我记得应该是咱们整个新疆的
2: 枸杞发源地，
1: 枸杞之乡啊，
2: 枸杞之乡。
1: 而且还有一个我跟你们说一事儿啊，我记得这个去年的时候双十一购物，在那一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全国的朋友买枸杞，我一共卖出去170多吨的枸杞，惊人吧？
2: 对，
1: 惊人的数字是不是啊？这可以感觉到我们全国的朋友对于这个枸杞的喜爱啊，大家的这个肯定枸杞已经深入到很多老百姓的家中了，是不是啊？其实刚才我吃完这个枸杞之外啊，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们、很多老百姓可能他们也很喜欢，就是这个焦蒿。
2: 因为这个焦蒿呢是当地的，也是一道出名的野菜，
1: 嗯，
2: 很多老百姓
1: 对
2: 都吃惯，
1: 对，而且这玩意儿哈，喜欢它的人爱不释口，不喜欢的人是这个敬而远之，因为它刚开始吃到嘴里面的时候有点微微的这种薄荷味儿，但是又比薄荷嘛那个味道又更麻烈一些，更火热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啊。
3: 焦蒿除了做大盘鸡，做焦蒿鱼也特别好，
1: 嗯，
3: 做焦蒿拌面
1: 对
3: 都特别好，
1: 还有焦蒿土豆丝，是不是啊？
3: 嗯、
1: 很多人特别喜欢吃哈，确实这个今天这顿饭哈，真的是让我解馋了。谢谢舅舅，谢谢舅舅哈，感谢感谢。这两天你和嫂子忙不忙？
2: 最近挺忙的，
1: 嗯，
2: 最近忙着搬房子。
1: 哦，就是那抗震安全房是吧？
2: 对对对，今天上午，
1: 嗯，
2: 我还帮着我们朋友去搬那个房子。
1: 哦，
2: 因为这不是你来了吗？
1: 嗯嗯，
2: 我赶着回来了。
1: 哦。
2: 因为我们那个朋友嘛，他是蒙古族，
1: 嗯，
2: 他们今天搬完房子还要举行一个礼信，要宰羊，
1: 嗯，
2: 煮肉，
1: 嗯，
2: 载歌载舞的，特别的热闹。
1: 哦，那就是他们对这个乔迁还是比较重视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是在哪里啊？
2: 是在托里镇的三大队。
1: 托里镇的三大队，行，特别热闹是吧？
2: 对对对对。
1: 行，那我等会儿过去看看，好吧？好，来，
2: 好，
1: 我们继续吃啊，嗯。
0: 美美的饱餐一顿之后，我们告别了海大哥一家，摄制组继续前行，来到了位于托里镇乌兰旦达盖村，正巧遇到了正在举行乔迁宴的巴特一家。
1: 哇，应该就是这家了，好热闹，来了好多人，在现哈达。你们好，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三分钟，三分钟，三分钟。我们是新疆电视台四套美食文化地图。听说你们在办乔迁之喜，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能进去参加一下吗？
4: 可以啊。
1: 谢谢谢谢谢谢，欢迎，谢谢。哎呦，谢谢。
4: 来来来。
1: 哦，好，谢谢你们。好好好，恭喜恭喜恭喜。哦，这个就是你们新房子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哦，
4: 刚盖的。
1: 好。
0: 泾河近些年最伤痛的事件，应该就是2017年8月9日发生的6.6级地震了。然而，仅仅两个月后，路边这些整齐坚固的抗震救灾房拔地而起，免费让当地居民入住。 这些抗震安居房能抵抗八级地震的撼动，并且与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统筹考虑，构造实用。屋内不仅水电气全通，还贴心地铺设了地暖，安装好了马桶。这些细致入微的规划，重新开启了当地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巴特家的新居里布置得干净明亮，客厅悬挂的蓝色哈达寄托着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屋外的院子里，男主人和亲戚正在宰羊，为今天的乔迁宴准备食材。手抓肉是最能体现新疆人豪迈性格的美食，将羊肉剁块放入锅中，撒一把盐，慢火炖上一个小时，就能出锅食用。它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和材料，也不需要精细的刀工，简简单单就能让美食供大家享用。手抓肉已经走出了他的家乡，每走到一个地方就会加入当地人最爱的味道，就像中华饮食文化的灿烂光辉是由星星点点的美丽色彩共同构成一样，奇妙而绚烂。

0: 期间再吃一碗女主人制作的蒙古汤面，绝对是一件舒心爽口的事。女主人将揉好的面团擀成薄薄的片，小心的折叠，手起刀落，面条切得又细又匀，轻轻撒在清亮肉汤里，肉汤里加入面条，诱人的香气扑面而来。生活在新疆的人们大都喜爱吃汤面，汤面的形态也都不相同，有南疆的清性酸汤饭，有北疆的揪片子汤饭，昌吉的扁豆面旗子，林林总总，味道也是各有千秋，深得新疆人的心。
1: 哎呀，今天真的特别高兴啊，这个我现在有点微醺，都是被让各位长辈把我灌多，但是我特别开心哈。这个今天本来是一个这个路过，我听说咱们这儿有乔迁之气，我本来是抱着一个凑热闹的心态，但是我觉得这个凑热闹凑得特别值啊，又是这个喝到了这个正宗的奶茶，而且又听到了咱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姜格尔，我感觉咱们蒙古人的这个长调和短调和姜格尔，应该是我们蒙古人的一双翅膀，是不是？今天我特别荣幸，特别开心，能够乘着这一双翅膀来到你们家里面，见证你们的乔迁之喜，是吧？在这里呢，我也举一杯酒，代表我们新疆电视台四套美食文化地图，祝愿在场的所有的你们全家，首先祝愿我们的奶奶健康长寿啊，祝愿健康长寿，祝愿所有的伯伯啊，所有的这个嫂子能够幸福安康，最后祝愿我们的小巴特，你懂的，
2: 我懂我懂，
1: 早日娶媳妇儿，好不好？祝愿我们全家幸福，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来。
0: 我们被巴特一家欢乐的气氛包裹着，与他们一同感受那经历灾难后的心声，心中的感慨化作手中举起的酒杯，让我们一起欢庆，欢庆向巴特一家的金河人已经走出了灾难的阴霾，欢庆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美好。是到了要离开的日子了，我们把最后一站放在了赛里木湖，我们眼前清澈如镜的赛里木湖，又名镜海，清代著名的大学士洪亮吉称赞它为西来之意境，世

就在我们此行将要结束的时候，美丽的博尔塔拉给了我们一份意外的惊喜，100多只美丽的白天鹅在湖面中缓缓游弋或展翅嬉戏，优雅的身影点缀在雪山与碧水之间，像是一幅摄人心魄的美丽画卷，美到让我们无法呼吸。我们就这样迷醉在赛里木湖畔，久久不愿离去。年复一年，来到这里越冬的天鹅像极了博尔塔拉的人们，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回家是心中唯一的信念。博尔塔拉这一片让人魂牵梦绕的土地，始终是心中最美的家园。蓝天太平，大地太平，人间太平，酒杯里承载的是所有人们最美好的愿望以及祝福，就如同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的祝酒歌一样。所有的饮食跨越了外表，跨越了地域，而这些饮食文化汇聚在这里，成就了璀璨星河的中华饮食文明。来到这里啊，我本应该要带走一样礼物回去，但是站在这里之后，我想要带走的礼物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比如说我旁边的这美丽的赛里木湖，我多么想要带回它呀，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想站在这里面朝这美丽的湖畔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将会许下他美好的愿望，而我将会用一种照片的方式来记录下来，把这些所有的美好都印刻在我的内心深处。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主席啊，克农同志来电，美方就战俘数字问题提出了他们的方案。嗯，上个月和这个月，美国飞机的轰炸次数是不是更频繁了？是的，6月23日，590架次的美军轰炸了鸭绿江边的水丰发电站。7月11日。
1: 741架次的美机也对平壤和黄州地区展开了轰炸。联合国军发表意见称，他们将继续轰炸这些电站，直到最后的停战协议的彻底达成。哼，阴谋诡计。我看，先不用这么急着答复他们。人民军与志愿军人数两者比例。 极不相称，敌人的企图，分明就是以此来破坏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啊！
0: 主席说的是啊，
1: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拨性和引诱性的方案。他们的关键不在数字之争，而是在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此消彼长。现在看来啊。 不接受和谈的害处只有一条，即中朝。

继续遭受损失。但是接受和谈的害处却有很多很多条，并且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条约。恩来啊，我已经通报了斯大林和金首相，你把这些意思也告诉克农同志，告诉他不接受，准备和敌人破裂。我们表示这样一个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

0: 조선인민군의 송환 비율관, 중국인민지원군의 송환 비율관에는 아직도 거리가 있는 바 우리 두 나라의 관계를 도발하고 있다.
1: 우리 측 의견은 모든 포로 명단을 제공하여 그리고 조선인민군하고 중국인민지원군 모든 포로들을 송환한다.
0: 동시에 더는 무력으로 강압하지 않으므로 전쟁 포로 문제가 공정하게 해결될 것이라 믿습니다.
2: I have nothing to say.
3: 为打破谈判僵局，中朝方面建议召开双方参谋会议，讨论整个停战协定草案的文字与翻译问题。但在战俘问题上，由于美方企图扣留战俘意图不变，双方仍在战俘遣返的原则上处于僵持状态。
4: 李队长，前线的战事每天都在发生，我们的谈判每拖延一分，战士们就多牺牲一个。这哈利逊的态度很明确，他就是油盐不进。
5: 说完了吗？看看这个，前几天的战报，十二军三十五师一个叫杨春增的战士，在防守无名高地的时候，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抱着最后一颗手雷，和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名战士刚入伍的时候，只是一名普通的通信员，是军队这个大家庭让他有了信仰，有了决心，有了奔头。正因为有了这样精神上的东西，才让他敢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并认为这样做是光荣的。宽华，主席说过，谈判的根本不是数字，你还没有理解。谈判的根本是出于对信仰与和平的捍卫。
4: 李队长，我明白。
6: 队长，指导员，主席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我觉得可以组织大家学习一下。啊，你们听啊。主席说，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是一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4: 邓主任，我来念吧。这次的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也就解决了。敌人的大炮啊比我们多，但是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7: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建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0: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
1: 这是要打到什么时候呢？还是双方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谈出个什么结果？要我说，打还是要打，谈嘛也是要谈的，但是最终还是要和。
2: 啊，是啊，毛主席给出的指示很明确啊。
3: 这美帝
1: 就是欺软怕硬。
2: 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三个军的换防计划。第十二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八军从正面第一线撤出，
4: 轮番换防。
2: 毛主席考虑的还是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九月初开始实施换防，撤出前的战术反击也要布置了。
1: 我考虑过了，我的想法是，在九月中旬，十二军、六十八军和三十九军换防撤出战斗以前，让他们各自选择三到五个目标，其他的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一至两个目标，对敌人进行一番战术层面的反击。
2: 好，我马上向中央军委汇报。
5: 司令员，
3: 戴司令员。
6: 戴司令员也是司令员吗？
3: 军中无戏言。将，
6: 彭总刚刚转发了军委情报部二局截获的情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携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和第一、第九、
7: 第十军军长等人到了金化地区
6: 视察美军第七师的防区，接着范弗里特和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又到美军第七师师部，到南朝鲜第九、第二师视察，并在美军第七师的师部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最后范弗里特等人到西线汶山地区视察了美陆战一师的防务。
2: 从情报来看，美军好似要搞一个什么大的动作。
1: 敌人是想干什么呢？登陆作战？还是要组织新的攻势？轮战部队？目前这个目的尚不明确。
2: 得提醒各部队注意，严加防范。
1: 命令各军、各兵团及东西海岸指挥部，要密切注视正面之敌的一切动向。尤以第六十五军、第十五军为重点，可以前出小股侦察部队，以捕获敌方战俘为目的，用以确认查明美陆一师和美七师的真实作战意图。有情况，随时上报。
6: 是。
8: 너희측은9월28일에전쟁존재에관한세가지의정을제기했다우리측은당신측의송환의본질이여전히자원에의해본받자는것이며근본적으로목적만받고송환하는것이라생각합니다우리측의의견은쌍방이전쟁포로전부를비군사지역에보내어상대측이검수하도록하는것이다아울러쌍방적십사를통해국적지구에따라송환함으로써모든전쟁포로를귀국시킨다
9: By putting forward your counter proposal, you're forcing us to repatriate all of the prisoners of war. Your proposal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prisoners. And the ultimate failure of these months of negotiations, that lies with you, not with us. We are entitled to declare an indefinite adjournment.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se negotiations, they have not ended. Negotiations can continue should your position change.

0: 美国人这次是打定主意要长期休会了。战俘问题是有国际惯例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早就明确规定了，实际战争停止后，战俘应立即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1: 美帝提出所谓一

0: 对移交换和自愿遣返等主张，就是明目张胆的违反日内瓦公约，还煞有介事的对战俘进行所谓的甄别，为的就是让和谈僵持化、长期化。现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渴望朝鲜实现和平。在朝鲜停战谈判几乎达成全部协议的时候，美方代表团突然单方面宣告无限期休会，终止谈判。这足以证明美方对于朝鲜停战毫无诚意，必须承担破坏停战谈判的全部责任。我方的立场是一贯的，对于和平的追求也是一贯的。
1: 美方拖延和破坏和谈的种种事实，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强烈的谴责。
0: 让克农同志率谈判代表团先撤回来。谈不得，那就打。
2: 从10月21日至29日，为上甘岭坚守坑道阶段，志愿军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克服缺水、缺粮、少弹和空气污浊等严重问题，顽强坚守坑道，并组织小部队出击。第3兵团将第12军、第31师调往武胜山地区作为战役预备队，为决定性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3: 冠华，我回去之后，这里的担子就交给你了。
4: 我先把架扛好，等你回来。
3: 仗再怎么打，最终都要落到谈判上。和美帝交涉，你务必要记住两点。第一点，捍卫祖国的立场和权益，绝不可动摇。
4: 是。
3: 第二点，追求和平的希望也绝不能熄灭。
4: 一定，李部长，回到北京，第一要紧的事情，务必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3: 放心吧，总理都安排好了。保重，保重。
4: 你一定多保重啊。
3: 再见了，同志们。
5: 李部长，李部长，保重，保重。
3: 继续工作。
6: 板门店谈判已经终止，但根据美军最近频繁调动的情况来分析，参谋部认为，美军很有可能在酝酿一次很大的进攻。
7: 从敌人动向来分析，美国人很有可能想从正面突袭我15军还有65军的阵地，然后夺取开城。我们现在有坑道攻势，敌人放马过来，我们不必担心。
8: 我同意大家的分析，但是我们与其在这儿等着敌人向我们发动进攻，莫不如采取主动，对敌人采取一些战术层面的反击，去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我们只有真正把他打疼了，他才会老老实实的回到谈判桌上来。
7: 对，
8: 对不对啊？
9: 我们现在的条件和5次战役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发动战役节奏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控战争节奏。
7: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8: 好，既然大家的意见统一了，那就按照这个完成下一步的工作部署，然后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7: 是。

0: 我方自18日起
1: 对敌人的23个阵地展开全面攻击，攻克21个阵地，其中16个阵地全歼守敌。
2: 干得漂亮。
1: 这次突击38军采用了一种新战术，就是将攻击部队提前一晚悄悄地埋伏在敌人阵地前几十米，第二天晚上突然发动进攻，每仗都能打赢。
3: 这个办法好啊，可以在全军推广了。这个战术的要点是高度的纪律性，各部队要酌情学习，提前一个昼夜埋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对于我们的战士在意志力上是个极大的考验。

1952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29师第87团9连战士邱少云，在敌人炮火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严守潜伏纪律，壮烈牺牲，年仅26岁。

0: 彭总，这是芝斯刚刚报上来的近期的幽魔事件，还有一份是关于给烈士评功的请示报告。
1: 烈士该评几等功，都有相关的明确规定的。
0: 这个烈士的情况非常的特殊，他刚刚在上甘岭391高地的反攻中牺牲了。该评什么等级，有关的部门都有不同的意见。
1: 怎么回事？
0: 他叫邱少云，

0: 邱少云同志的事迹非常的感人和震撼，他所在的团给他报了三等功。但是在这次讨论的时候，邓司令员、甘主任、杜主任等都一致的认为，至少给他评一等功。不过，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邱少云同志在战场上没有放一枪一弹，没有打死一个敌人，更没有炸毁一座碉堡。按照评功的相关条文规定，给他评一个三等功，算是顶天了。
1: 顶天了！哼，什么叫没有发一枪一弹呢？那四十七军的罗胜教烈士呢？也没有发一枪一弹，但是他为了救一个朝鲜的孩子，他奋不顾身跳到冰河里去了，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难道他不是英雄吗？罗胜教，还有这个邱少云，这都是我们入朝作战的榜样。 我们不树立这样的英雄，我们要树立什么呀？

0: 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只要被迫后退一公里去重筑防线，给三兵团代司令员王金山发报，命令秦基委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敌人对上甘岭这两个高地的任何企图，电令十二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
1: 是。
2: 洪老总跟我说，
3: 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谁要是丢了武胜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2: 玉玉，传令下去，让第四十四师和二十九师八十七团左卫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
4: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可是如果敌人夺取了这两个高地呢，那么金化以北的敌人防线这个压力就会得到大大的缓解，而我们就要被迫后退一公里去重筑防线，给三兵团代司令员王金山发报，命令秦基委在平康谷地构筑防线，要密切注视敌人对上甘岭这两个高地的任何企图，电令十二军随时做好协防上甘岭的准备。
1: 是。
2: 洪老总跟我说，
3: 说武胜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

0: 谁要是丢了武圣山，谁就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玉玉，传令下去，让第44师和29师8师集团左卫右翼采取后三角配置，全师采用 L 型布置于平康谷地的东侧。第45师的3个步兵团、2个炮兵营扼守上甘岭和武圣山，防守左翼，相机拿下驻足洞南山。 令第29师2个团做预备队。
1: 是。大家快点！哎哎

0: 每70，连同尾20，对我上甘岭597.9高地、537.7高地北山、419高地、知村南山、上家山西北无名高地同时发动了攻击，炮火之猛烈，前所未有。在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美军还出动了300多门大炮、40多架飞机轮番轰炸，阵地全部被炸毁。
1: 前线部队情况怎么样？
0: 大部分电话线都被炸断，无法联系。
1: 派出通信员，命令各部队抓紧抢修电话线，让武神山侧翼的观察所每隔半个小时向我汇报此情况。
0: 是。
2: 小龙，赶紧联系九连。
3: 副队长，597高地敌人轰炸太猛了，电话线被炸断了，派了3多人去抢修，都没回来。
2: 你还剩几个通信兵？
3: 3个，再派人上去，咱营部就没人了，还得和团部联系呢。
4: 团长，让我去。
3: 我才你靠边，我是班长，我死了你再上。
4: 你们都不如我熟悉线路，原来的线路是我埋的，我去。
3: 你
2: 行了，别争了。永宝才，你埋的就你去，但是你要给我保证，一定要接通，
4: 保证完成任务。让开，让开！
2: 你要是让我打通一个电话，我记你个大功。联系团部，
3: 是。

0: 赶紧发落。
1: 废，
0: 怎么样，通了吗？

0: 听到警徽了吗？
1: 还没。
0: 再等10分钟，蛇柱还听不懂，你上。
1: 是。

0: 五九七点九高地，你一定要守住。
1: 丢了五九七点九高地，就是丢了无上山的大门。不要你死守阵地，我会派人去增援。
0: 保证完成任务，
1: 班长。我们现在的确死了很多人。
0: 好，我收到了，我马上。喂。

0: 让我们能多扛住一点时间。
1: 对，你说的打。

0: We have taken 3 Chinese frontline positions, but at a heavy cost. The 2nd and 3rd Battalions suffered 70% losses.
1: Switch out the 31st Regiment. Send the 32nd in. We must take all positions.
0: Yes, sir.
2: 上甘岭597.9阵地的2、7、8、11号表面阵地，还有537.7阵地的9号表面阵地已被敌占领外，主峰阵地和其他阵地仍在我手，而且已经丢掉的阵地的坑道里仍然有我军在活动。由于大多数部队联系不上，总人数不详，但我们随时可以打算反击。
3: 好，咱不能光是防守，马上给1353张新元发报，让他今晚立刻组织反击，趁敌人立足未稳，把丢掉的阵地给我夺回来。
2: 是。

前方就是天都火人场，检查武器，老炮图。

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七连排长孙占元，在上甘岭战役中壮烈牺牲，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0: 괜찮아. 다 살아있죠?
1: 네. 살아있습니다.
0: 비행기 갔어. 우리 빨리 갑시다.
1: 빨리 가, 빨리.
0: 빨리 가자. 빨리.

什么的。

快！老嫂，他真的不得不来，快点！

0: 你这是什么破电话？一天到晚打不通电话，你们通信科别干了！
1: 军长，敌人炮火随时炸断我们电话。
0: 我知道。
1: 我是巡警委，报告军长，我是四师五师作战科长宋新安。五九七点九高地，还有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又丢了。
0: 这几天我和鬼子在两个高地打消耗战。
1: 伤亡十分严重，前线不少战士，整个班、整个排，一个活下来都没有。
2: 把电话，鬼子见功。
3: 是。
2: 师长，请军长指示。
4: 郑建国，
2: 你一个师还守不住两个山头？
4: 军长，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好几倍，两个高地反复争夺，四师五师伤亡非常大。
2: 别跟我诉苦，
4: 上级的任务是必须守住上甘岭，不惜一切代价。请军长放心，打胜一个团。
2: 我崔建功就是团长，打胜一个连，我就是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就是班长。只要
4: 我崔建功还活着，上甘岭就是咱们的。
2: 好，崔建功，你牺牲了，我情急为上，十五军打到一兵一卒，上甘岭绝不后退，
4: 保证完成任务。
5: 有多少炮弹？还能连续射击二十分钟。
2: 太少了。
5: 这敌人封锁交通，能运上来的炮弹不足两成啊。
2: 总比没有的强。给我狠狠地打！
5: 打！

0: 我们已经被迫前往地堡，火力太猛了，没时间了，必须先杀掉地堡。组织党员开始对炸！六班班长不是山根宝宝吗？让他带队。六班班长已经牺牲了，六班就剩两三个人了。
1: 小雪生，到。黄警官，
2: 干嘛？那偷袭人打什么乱？
1: 参谋长，给我们机会吧，我个人小，目标小，能干的这事儿。
2: 好，
1: 去吧，你们俩跟上。
3: 是。
1: 参谋长，这是我入党三叔，和我梁哥写的家信，请组织要保管。

1952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第135团二营通讯员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597.9高地战斗中，为了给反击部队打开胜利通道，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暗堡机枪射击孔，壮烈牺牲，年仅21岁，荣立特等功或特级英雄称号。

0: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1: Nope. Do you have any information for me?
0: No.
2: Okay.
0: Okay.
3: 在会上和战争跟我们施压，都已经失灵了，就只好又打出联合国这一仗，这就叫做黔驴技穷。中央的指示很明确，指出，如果美国一定要拖延朝鲜战争，他将遭到极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不怕，且准备他拖下去。这美国人呢，在以往的战争中，都是让别人担保，他自己占便宜。坐。 而这一次，朝鲜战争则不同。一开始，这美帝国主义啊，就首当其冲，每个月平均伤亡上10000，而且它的战略矛盾也无法解决。它的战略重点呢，在欧洲。美军主力现在朝鲜战场太久，这是其西方盟国所承受不了的。现在的联合国啊，基本上是美国政府说了算。 波兰代表在七届联大上提出的提案，我方可以接受，但是遭到了拒绝。美英等21国又抛出他们的提案，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强迫我方接受战俘自愿遣返，可谓是仗势欺人呐！唉，
4: 时逢美国大选了，现在是各种利益纠集。 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啊，他卸任了欧洲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回国参选，呼声甚高。这应该得益于美国人民反战厌战的情绪啊，日益高涨。他声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呢，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哼，这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美帝国主义。
5: 称霸的本质，乃是不会变的。而我们捍卫祖国的权益和立场，还有追求和平的信念，也是不会动摇的。
6: 带好了，上！报告，警卫连集结完毕，共9人6人，请收上指示。
7: 上！同志们。
8: 你们跟我多年了，15军成立以来，大小数百战，无论多凶险，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部警卫连。现在上甘岭形势非常危急，所有连都打残了，断粮、断水3天。最重要的1号坑道内，总共还有80多名战士，其中1半以上是重伤员。
9: 预计，他们明天无法抵抗美军的攻势。如果坑道一旦失守，美军将会肆无忌惮地攻打武胜山。45师和全部预备队都顶上去了。你们是现在能打的唯一胜利军。我命令你们今晚务必到达主峰1号坑道，守住坑道，为组织反击。
10: 争取时间，
9: 警卫连保证完成任务。敌人的炮火和照明弹会彻夜不停，封锁了增援高地的 B
10: 级通道。你们一定要排除万难，冲过去！
9: 全体都有，向左转。
10: 出发！

0: 老首长，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您左右，您可得注意安全。别啰嗦！我当洪家鬼的时候，你小子还在吃奶呢。给我守住坑道，援军正在路上，
1: 请首长放心，王龙。

0: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王龙，你小子一直嚷嚷着要上前线打敌人，我正式答应你，这次回来，你挑连队，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谢谢首长。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4颗手榴弹。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2: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3: 小王，来喝点水，我们有药了，一会儿给你清理伤口，再换上消炎药，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了。
4: 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
3: 你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
4: 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
3: 好，我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啊。

0: 连长来人了。
1: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3: 六！
2: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4: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5: 拒绝高利诱惑。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

0: 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一，军部警卫连及一号坑道各单位统一并入八连指挥。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八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连。
1: 咋不念了？三，军部警卫连指导员。
2: 王鲁，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配合李宝成连长。
0: 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就剩我一个副排长了。
1: 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3: 二连，坚决执行军部命令。
4: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5: 五连，坚决执行命令。
6: 老李，给我安排任务吧。
7: 好，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党支部会议，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的攻击。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8: 是。
9: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秤砣了。
10: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证明他们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11: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山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手腕，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
9: 看看我们的战报吧，有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呢，
12: 有拿着炸药包
9: 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啊。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11: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有我们伟大的军队啊。主席彭总，全国

0: 卷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了。哦，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多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1: 有这么多吗？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2: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恩来啊，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
0: 哦，常香玉啊，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3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呢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已完成的捐献飞机的承诺。
2: 好啊，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
0: 好，我来安排。常香玉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1: 好啊好啊。
2: 小小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呐、啊、给新纪委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甘岭。
3: 郑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后面的消耗将会是个无底洞啊。
4: 老洪啊，
5: 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6: 没问题，炮弹管够。
7: 军将，首长，电话通了。
5: 我是邓华。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被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8: 鼻子捂住，快
2: 走，把鼻子捂住，走，
9: 别说，快，
10: 大师，
9: 快，
10: 大师，
8: 捂住嘴，快

0: 卖贱货！
1: 郝振卓，
0: 真的是卖贱货。

好日子啊！

王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

珍珠，谢谢。

今天这个苹果必须吃，这是为了我们生命延续啊。

0: 军长，所有炮弹全装完毕，等待您的命令。
1: 过瘾吗？
0: 我今天开的炮比我这辈子加起来的都多，怎么什么时候过我这种日子，不用数着炮弹开炮啊？
1: 感谢洪副司令，两个运输团专门给这小子送炮弹，
0: 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2: 중국 군대가 공격 들어오기 전에 진지 공사 끝나서 참 다행이다.
0: 报告, 炮火准备完毕.
1: 5分钟后, 实施炮火覆盖.
0: 是. 军长, 这边.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十二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一团五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续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十二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十二军和十五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继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三兵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

0: 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1: 是。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他们要打，那就打吧，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 美军损失20000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 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
2: 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
1: 口气太大了。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打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 可以改变的。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邓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已。

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

0: 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
1: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0: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
2: 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0: 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啊，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3: 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
0: 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4: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会有大打和小打两种情况。小打呢，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登和小登，如果是小登，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登，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不管大登还是小登，对于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
2: 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
5: 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
6: 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这条心。
4: 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登还是小登，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
7: 不管大灯小灯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

0: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兵力集中到一处，只能有两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
1: 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笑>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还能下吗？<笑>
2: 是啊。
0: 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读，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认输啊。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工事，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
3: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工事，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 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

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0: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1: 对，谈判同时，整个待战，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평화는 곧 온다고 믿습니다.
1: It's on its way.
0: 찬성.
1: Agreed.
2: 跑到车上去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放松放松啊！我的杯子呢？给我拿过来。
3: 指导员，别着急，
4: 走。
5: 李队长呢？
6: 哦，他呀出去散步了，一会儿就回来。
5: 那这些给他留着。
6: 好。你这酒啊，来得太及时了。同志们，咱们呢，用着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的失败。
7: 好。

我们的谈判任务，大家把杯举起来。

0: 醒醒，郑瑞，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进来吗？ 你还有妈妈、妹妹要照顾，你还有我，你跟我说你有九条命，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
1: 准备上树。
2: 是。
3: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4: 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3: 哑巴吃黄连。
4: 朝鲜同志那边怎么样？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5: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4: 彭老总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
5: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2: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
4: 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呐通通的一块收拾了。<笑>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笑>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的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你觉得这个时候？
3: 美国人会帮南朝鲜吧？哼，毕竟是盟军嘛，出工不出力，他也得做做样子。<笑>
6: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7: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6: Mainly four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two of our regiments.
7: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one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 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8: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 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是，坚决落实。同志们。
9: 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10: 6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 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8: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

0: 南朝鲜军会灭星打起。是。对于美军，彭总有什么指示啊？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1: 1953年7月13日，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 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4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
2: 实现。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彭老总在朝鲜等待着主席的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签。
3: 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嘛。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是啊。
0: 3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在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啊！为了安全起见，同美帝的签字仪式，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对，主席很谨慎。
1: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0: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下午一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签字。

1953年7月27日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我是梅良社记者，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 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The Chinese Army's powerful offensive and strong defense in Korea has shown both us and our allies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formidable enemy.
1: Now we've defeated Hitler and his most powerful army. But we couldn't take down an utterly dejected China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0: Mr. President, I think the answer lies in your question.
2: Oh, 抗美援朝的胜利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可喜可贺。是啊。
3: 为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呀！
4: 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3: 这正如主席所讲的，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必做到底，直至胜利啊！
5: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第一啊，我们守住了三八线，意义重大呀。如果让美帝吞并鸭绿江，我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就不得安宁。第二，这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的老虎屁股，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没有像吹的那么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那也是不好办的。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
4: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

0: 没能到前线，却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小的遗憾，是吗？<笑>要我看呐，这挺好。我们在朝鲜呐，3年浴血奋战呢，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 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
1: 好。
0: 给演个什么节目？ 哦，这个好啊，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笑>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1: 三十八军，万岁！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
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 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宁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3: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2: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
4: 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 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5: 历史潮流，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6: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歌
4: 啦！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他是红极一时的粤剧名伶，也是坚持改革的艺术先锋。他是舞台上的祝英台、崔莺莺，也是国际外交中的文化明星。从江南水乡到老上海的十里洋场，他创造了传唱至今的腔调，让粤剧的旋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袁雪芬，她与舞台姐妹们开创了粤剧的全新时代，唱出人民心中的家国情怀。

2023年8月初，上海越剧院正在复排传统剧目《梅花魂》。这是一出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大型历史题材越剧。它首演于1945年，距今已有80年的历史。复排这部剧，既是为重温越剧经典，也是为了纪念《梅花魂》最早的创作者袁雪芬。

0: baby。
1: 这是一段名为《天官赐福在堂前》的民歌小调。在浙江东部的小城嵊州，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才能哼唱出它的曲调。
0: 四季平安呐，在此地呀，在此地，哎呀哎呀。
1: 一百多年前，它曾是当地穷人讨饭时所唱的歌谣。唱词则是即兴创作出来的吉祥祝福话。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它才发展成了有完整剧情、分角色扮演、配备专业伴奏的绍兴文戏。那正是元雪芬出生的年代。

嵊州崇仁镇，当地的业余演员正在祠堂里准备演出。浓郁的戏剧氛围已经在当地延续了近百年。上世纪三十年代，童年元雪芬就常常在各个村子和码头逗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小戏迷。幼小的他对到处奔走演出的女子科班充满了羡慕与好奇。女子科班并不是嵊州的天然产物。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各地戏班里基本还都是男性演员，就连男女同台演出都是凤毛麟角。1923年，一位名叫王金水的商人发起成立了第一支全部由女子组成的射毛儿小歌班，想将女子演出作为噱头和卖点。这个从商业目的出发的想法就此影响了越剧的艺术呈现和审美取向。从此，这样的女子科班就迅速流行了起来。

0: 和别的剧种不同，越剧唱腔柔美婉转，本就非常适合女性表演。童年的袁雪芬也很快在耳濡目染中迷上了越剧。到了8岁这年，她向家人提出要到当时有名的四季春女子科班拜师学艺。然而这个想法却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
1: 当时在这个浙东的乡村里面呢，就是对演戏这件事情啊，也是传统观念还是很深的，都是社会上的最低最低的这个社会阶层是受到正统社会歧视的，好像去演戏的那就不是正经人家的小孩了。那他父亲还是作为一个私塾先生，他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尊严啊。
0: 虽然反对，但袁雪芬的父亲比谁都希望女儿能自强自立。思虑再三，他最终妥协。身为读书人，他为袁雪芬定下一个底线：清白做人，认真唱戏。从此袁雪芬一生都在践行这个信条。
2: 这一二九五六，
0: 嵊州越剧学校年轻学员们正在学习越剧的基本功，从动作训练的探子功到手眼身法步，再到唱腔表演，他们要接受文武全能的训练，通常需要近5年，他们才能真正走上

0: 越剧的舞台。然而当年的袁雪芬只学满一年，便开始跟随四季春过上了四处为家的巡演生涯。
1: 然后这个戏班呢就开始非常的成功。那么到1933年的时候，像这种女子科班在圣县的农村里面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么她其实就是沿着这个女子科班，也是把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向农村进行。

0: 黄德军曾是袁雪芬的助手，也是越剧研究的资深专家。40多年来，他搜集了很多和袁雪芬有关的一手资料。
1: 这张唱片是唱的是方玉娘哭塔，由袁雪芬、钱妙花管制，他们唱的是施工调。这是女子越剧第一张冠的唱片。那个袁雪芬当时冠这张唱片是14岁，现在听来还有点奶声奶气的样子。
0: 唱着四宫调，袁雪芬随四季春开始了在浙东的巡演。当时的袁雪芬只有10几岁，与她同台演出的涂杏花、王杏花都是当时最有名的一批越剧女演员。跟着他们一起演出，袁雪芬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1937年，四季春的演出范围从浙江延伸到了上海。然而还没等他们站稳脚跟，日军侵华的战火就迫近了。1937年，8·13事变爆发。经过3个月的淞沪会战，上海最终还是沦陷于日军之手。当时，日本还没有与英法美三国宣战，上海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因此成为未被占领的孤岛。袁雪芬与班社演员们只好避难到这座孤岛之上。
2: 我身后这栋房子是在旧上海非常出名的一个所剧场旧址，叫大来剧场。我母亲就是在这里，那时候她是16岁，1938年在这里登台走红，并取得巨大成功。这个大来剧场，
0: 郑海牙，袁雪芬之子。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对母亲生前的故事如数家珍。1938年，袁雪芬在大来登台演出，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喝彩。与他搭档的是被称作闪电小生的越剧名伶马张花，两人合作演出《梁祝哀》时，在上海演剧市场风靡一时。在戏里，袁雪芬和马张花是一对旦角和小生，生活里他俩又是闺中密友，两人合作默契，亲密无间。但是即便如此，袁雪芬还是意识到了《梁祝哀》史中的问题。
3: 他跟他早期的搭档马张花先生，他们看见他们的师父在舞台上演梁祝，里面就会有一些色情的噱头，然后他们看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很膈应，他们就互相约定，等我们以后要演这个东西，我们绝对不这么演。
0: 袁雪芬与马张花把唱词与内容进行了一番大批大改，他删掉了原剧中粗俗情色的内容，并把原本舞台上

无情无义祝英台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以此来表明自己不委身于权贵的心智。在袁雪芬的改动下，原本的风流传奇变成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改编后的《梁祝哀》时并没有失去他的观众，反而为女子越剧带来了更多的观众与票房收入，也让袁雪芬很快就名声大噪，被观众称作越剧新后。

0: 袁雪芬与马张花的合作默契十足，已经成为粤剧艺术史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两人合作的三年时间里，除了梁祝，他们还共同创作了《盘夫索夫》《衡娘》《孟丽君》等剧，使粤剧摆脱了轻浮低俗，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不过袁雪芬越来越意识到，要想让粤剧发展得更好，必须来一场彻底的改革。这就是袁雪芬在1942年要改变的东西，一桌二椅，最多再有几个小道具，构成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写意舞台。从京昆大戏到各地曲艺，都以这种舞台形式为演出基础，粤剧也不例外。观众听的是唱腔，看的是功夫，根本不介意道具布景是否真实。袁雪芬想要的改变，并不是简单的把粤剧放到新式舞台上演出，他要挑战的是对粤剧的内容创作和排练演出进行一次复杂的大手术。
1: 那个时候也开始有编剧，也从话剧那边吸收哈，搞实景，就不像我们戏台上面弄个守旧哈，一桌二椅传统的这样的舞台，他搞了实景布景，还搞灯光，包括他们的这个剧种啊，这个内容题材的意识上面，向话剧去靠拢，想追求一种进步性，在剧本身，啊，剧目内容啊，包括唱腔上面，要变新戏，啊，不再是目标戏了。我现在想看也觉得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0: 戏曲剧目大多取材于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段落，或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但随着演出越来越多，观众逐渐对故事了然于胸，看戏变成了听戏，故事也不再重要。与京剧不同的是，粤剧继承了宋元时期开创的传奇剧传统，原本就有讲故事的基因，观众也希望在舞台上看到更多的传奇故事，大量编排新剧目是粤剧的一个传统。1936年，粤剧明星姚水娟率先进行了改良，她请人撰写剧本，把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搬上舞台。到了1942年，袁雪芬发现光有剧本是不够的，还要有导演、舞台美术、服化道等全部专业团队的建构，才能打造全新的粤剧。
1: 主要的举措就是聘请了四个知识青年哈，就是我们所说的南威先生啊、韩毅啊等等等哈，他们四个知识青年进入到他的班底里面来，他毕竟是名角儿啊，请他们进来成为编导。这个是42年的时候袁雪芬改革的一个先声。
0: 请人工作就要开薪水，袁雪芬决定�90%出自己演出收入的90%，经营专业团队。
2: 所谓包营，就是剧场老板

0: 把一定数量的金钱给予后台老板，就是戏班老板。戏班的老板呢，再把他拿来一定数额的钱呢，去分配给下面的主要演员和次要演员，包括其他的一些剧务人员。那我母亲讲，这样，大来剧场你不是老板给我40000块银元吗？一个月，我不要，啊，我只拿1/10，剩下来的钱就去请编剧、导演什么什么的一批人。
1: 好不容易有了严谨的剧本和导演方案，演员却出了问题。已经适应虚拟化表演的演员，面对满台实景，一时间乱了方寸，背台词、走调度都需要适应。袁雪芬与其他演员一起经历着变革带来的阵痛。
2: 我觉得要改变他，要改戏，我先把有的要改，要整顿好。都是招来的人，我跟他们讲，我们自己要读剧本的。我好多人不同意啊，我们都是唱了鲁迅戏，唱了随便缓缓的，唱多少年到这里读剧本啊都不习惯的。我说如果随便唱唱，到有些戏稳了，至于呢改了以后啊才有出路的。
1: 嵊州市越剧博物馆，这里珍藏着袁雪芬曾穿过的戏服。在她的改革下，原本一味追求华丽亮眼的戏服开始体现角色身份的特点，化妆、道具、布景，话剧中的很多元素也被移植到越剧之中。对于越剧最核心的唱腔，袁雪芬也有着独到而准确的理解。

1943年，袁雪芬创作的越剧《香妃》最能体现这次改革的成果。这出戏里最重要的一个场景是香妃看到自己丈夫的头颅，失声痛哭。

0: 这个段落也被称作哭头。粤剧传统四宫调节奏明快，缺少低音区，无法表现香妃深沉激愤、委婉细致的情感。
1: 从我老师说他那天唱香妃的时候，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吧，情感高潮也好，低沉也好，什么悲痛也好，兴奋也好，都是四宫腔。听此夫君一名望，香妃心中爱盼望，这个就是比较平的一般的四宫腔，总是觉得缺少一种宣泄的地方。
2: 我上场的时候我唱四宫调，看到讲是你的丈夫，我不相信。后来几步一看，我再也哭不出啊啊了。这真实的感觉，让我爬一个大刀，带个大顶灯了以后啊，我接过地，接下来就唱，像我那。

0: 当时时候袁老师他演唱完了以后下来，他说哎呀，我今天怎么唱这一段怎么会那么舒服。宝钗师傅就跟他讲，他说袁小姐，你知道吧，你今天翻高了一个调，他就用这个弦上面就定音，跟我们的宝钗师傅就一直合作，合作了很多以后创作了这个拆调腔。有了这个拆调腔以后，大大的发挥了我们越剧舞台上面一些人物的表现的情绪的手段。
1: 袁雪芬与琴师周宝钗的配合为越剧创造了新的唱腔尺调，尺调为越剧唱腔带来极大的变化，它深沉伤感，柔美抒情，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戏剧性，使得越剧

在选题上拓展出新的空间。时至今日，尺调已经成为粤剧的主腔调。粤剧《香妃》标志着袁雪芬改革的成功。随后的几年，袁雪芬快马加鞭，先后创作30多部新戏。在这期间，她开始与新搭档范瑞娟合作，再次登台扮演祝英台。在此期间，范瑞娟又与琴师周宝才合作，根据尺调创造了弦下调。从现代题材的时装戏到老戏重排，从唱腔唱词到舞美设计，改革后的粤剧日新月异，爆发出无尽的活力。从小歌班到绍兴文戏，从男班到女子粤剧，粤剧的历史就是一部改革的历史。在抗战的动荡时局下，袁雪芬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去污存精，淘洗出粤剧灵魂深处的本质。这其中，袁雪芬倾注的不仅是对艺术的爱，还有赤诚的家国情怀。

0: 1945年，袁雪芬创作了大型历史剧《梅花魂》。这个故事出自唐代传奇，讲的是夫妻历经离散，但忠贞不渝，男儿征战边关，为国收复失地的故事。1942年起，袁雪芬开始创作、排演了很多以国家危亡为背景的大型历史剧，以呼应抗战的年代，谱写中华儿女的爱国诗篇。香妃、梁红玉都是其中的经典之作。1945年，袁雪芬和他的演出团队搬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粤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这一年，袁雪芬只有23岁。
1: 现在粤剧改革已不是个人行为了，而且日益完善的整体艺术形式也已基本形成，这也不是前台老板和后台老板所能替代的。再说，粤剧改革已有4年，不应再默默无声地进行改革了。雪生剧团已成为粤剧改革的标志。
0: 从11岁入科班学艺，到雪生剧团的成立，袁雪芬在逆境中奋力生长了14年。这也是粤剧走出浙江水乡，从小调曲艺变成舞台大戏的14年。袁雪芬不满足于自己成为明星，还与众姐妹一起改造粤剧，让它融入时代主流，成为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时的袁雪芬原本已大功告成，但他又有了新的目标，他要抒发积攒在内心深处的呼喊。1946年，他艺术生涯中的下一出大戏正在徐徐拉开帷幕。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

0: 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

0: 用身体为蚩眼讯文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蚩眼讯文帮助塔皇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

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

0: 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冷了，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嗯，
1: 十八来块，那你本来现在饿了，本来也没块。
2: 嗯，
1: 那是亏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嗯，就要去做事。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儿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露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露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

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Come on.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

次战斗，他就会被大魁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百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在判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有，给通讯兵传令，让致四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普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2: 敌军上来！
3: 迎兵！
4: 迎兵！
3: 有敌军！

0: 你也跟。
1: 是。
0: 哎，王连长啊，那个带鲨鱼图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它打下来。
2: 走。

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镜。

0: 哎呀，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放手吧！
0: 同志，帮我拿一下。
2: 加油啊！
0: 来，都来搭把手，咱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着，过来帮忙。
2: 搭把手，
0: 快，
2: 过来帮忙。
0: 来，一、二、
3: 四、
0: 一、二。

0: 事吧，先生。
1: 八连集合。啊。
2: 感谢军长。啊、哦。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3: 不一样。
4: 报告。
2: 说。
4: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2: 人怎么样？
4: 共13人重伤，27人轻伤，没有人牺牲。
2: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4: 是。
2: 哎，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4: 是。
2: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4: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2: 什么？
4: 撤退？
2: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三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15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显然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有拧成一股绳，
2: 但如果变成打阻击，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0: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0: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直普里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七天。
1: 是。
2: 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冯总指示要尽快在直普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七天。
3: 好，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给侄子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十天。
4: 是。
3: 命令，目标直普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义峰，让四十五师134团在朴达峰打阻击，29师86团在小义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5: 是。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急行军。目标直普里，
2: 我们快点儿。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
6: 总部团长，你有这样吧，不用再跑了。
3: 怎么回事？
2: 哎哟，
3: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6: 哦，有仗打了，高兴。
3: 你得打好。来，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他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他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6: 是，
3: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7: 啊，是军长。
3: 我还没说完呢，你是什么呀？
7: 听明白了。
3: 重复一遍，
7: 等飞机低空飞行时再射击，实在打不动撵到高空去。
3: 好，
8: 全体动员，向右看齐，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要是把他们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9: 报告军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3: 你继续啊。
10: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3: 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
10: 他们听得懂。
3: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10: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3: 出发吧。
10: 好，
2: 全体战友向左蹲，目标朴达峰，跑步走。
3: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9: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3: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太多。
9: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3: 好，
9: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李战报
0: 说。

0: 今天就是总兵。
1: 总兵，你超过老八连的六倍。
0: 他们在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2: 军长，我有个想法。
3: 说。
2: 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任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任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4: 段参谋说的对，任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3: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4团的三连。嗯，
4: 三连。
5: 王罗，
6: 有，
5: 叫冯百胜过来。
6: 是，
5: 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
2: 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任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任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3: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2: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
4: 段参谋，服从命令。
0: 报告，有段四团三连冯百胜前来报道。
3: 过来，冯百胜。
0: 哎，
3: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
0: 没问题，军长。大阻击，我认账。
7: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扛朴达峰吗？
2: 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
8: 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0: 军长小心！哎呦，
3: 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0: 军长，我不渴。
3: 你听着，哎，6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军长，那我呢？
3: 冯百胜，
0: 有，
3: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
0: 哎，
3: 谢谢军长。
0: 军长，我打阻击，你给我个参谋干嘛？
9: 执行命令。
0: 不是，
10: 这好事净想着你啊。
2: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
0: 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11: 你有什么打算？
12: 什么打算？
11: 执行命令呗。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地往朴达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达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2: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达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切断美25师的增援之路。
10: 哎，我是短参谋，你们就纸上谈兵行。
0: 你知道这是多少人吗？
13: 整整一个美军师，
0: 你要在这儿放多少人才能顶得住？
2: 你给我一个牌，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0: 一个牌，
2: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展开，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

0: 不到一个连。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班，在三两级，也给我画一道封锁线，怎么样？这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我知道了。军长，
1: 段先锋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全部停下来了。
0: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达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2: 现在几点了？
0: 1点。
1: 朴达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
0: 再不增援会有危险。
1: 给段先锋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达峰。
0: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达峰的侧翼就没了。
1: 给他留一个排，去守327，其他人去朴达峰完成增援任务。
0: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报告副议长，霸地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问段先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是。
1: 是四十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2: 密切关注每二十五师的进度。
3: 军长，坚守在飘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2: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飘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4: 不用。 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坐，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 给代表们。

0: 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我再强调一句：谁失去武胜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任。明白吗？
1: 明白。

0: 轻一点啊！材料很重，必须烧，先来吧。
1: 是。
0: 部长，行。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金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胜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分别是
0: 597.9和573.7北山，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
2: 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0: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4: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5: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6: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597.9高地易攻难守，573.7高地易守难攻。
7: The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8: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9师、4个师。
9: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2: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
3: 为什么？美军习惯用坦克和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
4: 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
7: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his spea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n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5: 参谋长怎么看啊？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胜山。
3: 这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胜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

0: 关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饭也不吃。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
3: 朝鲜山地，15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
4: 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山最前沿的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呈凸字形，楔入敌人防线。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

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

0: 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你好，中国。

0: 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叹，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参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4: 好的。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甘雨棚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事儿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哎呀，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收我们家捕的鱼啊？

你分手！

0: 孟厅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你接着说。啊，我军刚刚驻守武圣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哎，
1: 段参谋。
0: 抓蛇的这种小事儿，不用老年大家啊，您却也是大材小用。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2: 打阻击跟抓蛇都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3: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0: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能谈。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讨论。
3: 你们有矛盾吗？
4: 没有，
3: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
2: 这样吧，
3: 支普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4: 是，
3: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2: 是。
3: 嗯。哎，参谋长，哎，
4: 军长，
3: 你有枪，有子弹，你。
5: 你先把扣子扣好。走，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捕俘战术，捕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捕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和装备物品。第二，抓俘虏要由一到三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一到三个方案。 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上，风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6: 你不学了，抢了个没脚的野狗。
7: 小林，段参谋，听见你都忙。
8: 报告。
6: 五万下，这么花多，就是。
8: 段参谋，您继续。
5: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

0: 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1: 罗元相，
2: 有
1: 出列。
3: 快点，哎呀，好好表现啊。
0: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4: 啊，小孩轻点啊。
5: 哎，让个四爷，
1: 来吧。哎呀，赶紧归队吧，花脸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哎呀，
2: 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1: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2: 指导员，
1: 怎么了？哎哎，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4: 你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2: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6: 儿。这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2: 这要打起来的话，
6: 光有勇气，
2: 那敌人一蹬不蹬，站在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睡啊！
6: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是方法。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1: 云贵川，
7: 有
1: 这小子，知府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0: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1: 孙耀祖啊，
7: 有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0: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1: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0: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1: 啊，笑笑。
0: 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1: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相，
2: 有。
0: 还缺一个机枪手，
1: 徐晓，
8: 有。
1: 机枪打得特别好。
0: 好，那就够了。
1: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8: 有，
1: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0: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8: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1: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那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0: 好了，准备出发，
1: 收拾东西吧，快。
6: 那个刚才捡到明正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没有被捡到明正同志，继续。
7: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
9: 还敢自打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哎
1: 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嚯，
6: 赶紧的吧！
10: 大勇，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11: 知道，
10: 保护好断残了。
11: 放心吧，指导员，
10: 去吧。
11: 是。
0: 把装备带上。
8: 万成哥，你那朝鲜话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12: 汉尼哈西哟，
13: 坦克思密达呀。
0: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0: 那他妈，嗯，要不你和罗先生同志一起去吧？
0: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너무 move.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干什么？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停一下，
8: 停一下，
7: 都停一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8: 是，
9: 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8: 是。

0: Just like fish in a tank. Let's have a little barbecue.
1: 快走！快走！快走！确定敌人方位。
2: 方队长，小心地雷！
3: 保护段三宝和俘虏的安全，大家都没事吧？没事。
1: 段三宝，没事。
3: 冲锋，发现敌情。

0: 先休息一会儿，慢点，慢点。刚才大闸店里帮我们的人是谁呢？
1: 王总，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哎，
2: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0: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
2: 好。

么说，刚刚要是没有断层呢，早给地雷炸死了。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报告。哟，橄榄球呢？
1: 是，
0: 找不到你小子，给我做一个。
2: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哎，
3: 一列小时会，管他什么球，干他！嘿，
4: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队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2: 这么厉害呢？
4: 嗯，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 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兄弟，哎，快坐，快坐，快坐，坐。兄弟，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
5: 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
6: 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7: 报告首长，今天还没吃呢，没赢球，没脸吃。
8: 军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4: 双。

0: 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1: 是，
0: 恢复好了吗？
2: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0: 好，
3: 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0: 远没啥，主要是准。
1: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0: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2: 好，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4: 冲，
2: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0: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5: 明白。
6: 上半场十分钟，下半场十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0: 火力猛啊，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4: 冲！
7: 指挥部，
6: 军部得分1-1，军部得分2-1，
4: 进攻，
8: 欢迎欢迎。
0: 球在那边呢，
6: 您不是在这儿吗？
4: 军部再得分，3-1。军部得分，4-1。
7: 中央部队人指挥部。
2: 军长，我申请加入了八连。
0: 为什么？
2: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7: 哎，不好！九五四。
9: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7: 大勇，
10: 是，
7: 你放心。
6: 老八连获胜。
2: 哎呀，
11: 军长，我听说26区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0: 可以暂时不回26区，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11: 是，
12: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1年。
0: 参谋长，

0: 全体集合。
1: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圣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多久？
1: 25秒。说说你的想法吧。
2: 这次他们25秒离场，下次我们要更快。
1: 好，就按你这个想法办。
3: 十五军的兄弟们，你们居下其耳，老小大老远跑来这里，受苦受累，连命都不要，图的啥？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的破枪能挡得住我们的飞机大炮吗？醒醒吧！
4: 今天鬼哭狼嚎的，老子一枪崩！
3: 十五军的兄弟们，
4: 向前迷惘
3: 啊！
4: 擅自开枪，关你禁闭！我们打一枪，他们用炮轰咱们一天，这坑坑洼洼我
3: 连命都不要。
4: 梅兰哥，他们太欺负人了。你打得准
3: 啊？
4: 你小子打入伍的时候，那枪就没上过靶，靶子又不是真人。
3: 行行吧。
4: 你看，他们把咱们的家伙都当过烧火棍了，迟早崩了你们。看什么？我们能生气吗？接着请进。

0: 杀！
1: 冷枪冷炮运动开展一个月来，每40师每70师大吃苦头，敌人攻势都被我们赶到山的反斜面去了，车辆人员再不敢出来活动。
2: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这儿都是花岗岩，但是这个炮出去以后，
3: 在地表阵地上挖工事，然后去反斜面挖猫耳洞，连起来就是坑道。你们说说这坑道最怕什么？
4: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5: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4: 哎，段参谋，134团坑道挖了怎么样了？
6: 战士们一心想打仗，对挖坑道提不起劲来，他们觉得又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
4: 这不光是134团，29师其他几个团也都这样。
1: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要跟战士们说清楚呀，你今天不挖坑道，明天敌人上来了就只能给自个儿挖坟了。
6: 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调动起战士们的积极性。
1: 参谋长有什么主意？
7: 那就让8连和1连搞一次挖坑道竞赛，啊，看谁挖得长，挖得快，
6: 还有挖得好，挖得牢，挖得安全。
7: 好啊，这个获胜者呀，让军里给他们带大红花，军长给他们签发这个嘉奖令，提高战士们的士气。
1: 这干部们做思想工作也不能老停留在嘴上，身先士卒要到基层去。
7: 嗯，
4: 好，具体工作我来安排，
6: 我来带头。还有一点很重要，
1: 嗯，
6: 我觉得我们得提高功法，这样既节约时间又节约人力。
1: 嗯，这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多学习多总结，要动脑子。
8: 比赛要开始了，段锦峰呢？
9: 我也不知道，我刚才在这呢。
8: 这小子跑哪儿去了？关键时刻！
10: 快快快快快快快！
11: 冲！一
12: 班！快
11: 快快！让开！快点！快点！快！
13: 好了。
14: 都别挖了，将军，都别挖了，都别挖了！看，
15: 有这个，咱们必胜。
16: 好东西啊，这是。
13: 行，可以啊。都把手都放下，都出去，
16: 都出去了，快点，爆炸了！
13: 出去，走了，走了，走了，
16: 快点！
13: 出去，别看了，别看了，都出去！
16: 来来来。
13: 好。

0: 炸开了！
1: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2: 真的零风险吗？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4: 这可怎么办呢？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0: 长，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事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事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别拍了。
1: 事部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6: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自己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1949年9月，北京城洋溢着重生的喜悦。此时，袁雪芬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她此次来京却并不是为了演出，而是为了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受邀的戏曲界人士里，还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这三位京剧大师，而当时的袁雪芬只有27岁。让他获得如此礼遇，源于3年前的一次机缘。

1945年，袁雪芬和她的演出团队办到有1000多座位的明星大戏院演出。在更大的剧场，他们把自己定名为雪生剧团。袁雪芬成了剧团的灵魂，拥有自己的班底和庞大的观众群。他乘势而行，又接连排演出25部新戏，把越剧推向新的艺术高度。

0: 1946年3月里的一天，在袁雪芬演出换装的间隙，编导南威给他读了一篇介绍鲁迅小说《祝福》的文章。文章的内容让袁雪芬深受触动。
1: 南威收到这本书以后就看了，他呢把鲁迅的小说就读给他听。袁雪芬因为一听到这是鲁迅笔下的绍兴的风土人情和鲜活的人物，马上引起共鸣，因为他想到了他的祖母、外祖母和他的几朋友，中间多有祥林嫂的影子。袁雪芬呢是一个有改革思想的艺术家，所以他就想在豫剧里面是不是在题材、在演出上面有些改革。一等到他读完了，他就讲，我看可以改编成戏啊。
0: 尽管祥林嫂是鲁迅笔下虚构的人物，但却让袁雪芬感到非常亲切。无论是这栋乡村贫穷的生活，还是自幼当童养媳的人物命运，都是袁雪芬所亲眼目睹的。
2: 因为他天然的感觉是从农村来的，他嵊州就是在鲁迅笔下的那个乡村来的，所以他感觉到这个有生活气息，而且写得非常深刻。
0: 袁雪芬当即决定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为了排演祥林嫂，袁雪芬与南威一起去拜见鲁迅夫人许广平，希望得到改编许可与最直接的创作指导。许广平听说袁雪芬要把祥林嫂搬上舞台，既欣慰又替她担心。
2: 当时鲁迅已经过世了，就许广平女士要取得她同意。去拜访的时候呢，许广平吃了一大惊，为什么呢？那时候解放前嘛，1946年的时候，他想从来没有人敢演鲁迅的作品，你们怎么来演了呢？
0: 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社会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很多左翼报刊被关停，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被监视、威胁甚至逮捕，鲁迅被左翼知识分子与进步青年视为旗手。在这样的气氛下，排演祥林嫂无疑是极其危险的。许广平被袁雪芬的想法打动，但又不忍心让他去冒险。
1: 袁雪芬那么大胆，他自己出演祥林嫂，这个也不容易。他自己也讲的，我们原来演的就是论男公子、儿女私情，就是演戏啊。后来我们就是讲到这个戏是不是能够带动大众，能够有社会意义、有社会进步意义，这个是不容易。所以许广平当时也担心。
0: 许广平的疑惑不无道理。粤剧虽然经历了改革，也上演了不少历史题材的大戏，但核心内容还是爱情与家庭伦理。祥林嫂这样体现人物命运的悲剧，能否适合粤剧呈现还未可知，但袁雪芬倒是很有信心。她和雪生剧团的成员开始了紧张的排演。
3: 不是我，你可听到啊？
0: 改编后的祥林嫂没有漂亮的服装和道具，祥林嫂的扮相朴素自然。为了让鲁迅的作品更适合粤剧舞台，袁雪芬还在内容上进行了二度创作，增加了阿牛少爷与祥林嫂的爱情故事。袁雪芬把自己生活的经验与情感都投入到祥林嫂这个角色之中，多年的戏剧改革也使他有能力用更加写实的手法把祥林嫂的故事在舞台上呈现出来。

0: 刚开始演的时候也吸引了很多知识界文化界带有一种好奇心来看，徐广平先生也去看了，田汉先生啊，史东山、欧阳山尊，很多很多人他们都去了，还有很多有名的文化界，胡风先生他们都去了。去了以后就意识到袁雪芬不一般，越剧不一般啊，这出戏其实也是拉近了越剧这个剧种和左翼文化知识分子的很重要的一出戏。
1: 1946年5月6日，这部剧以彩排的形式首演。看完祥林嫂的田汉专门撰文对这部作品的意义加以分析，在他看来，从绍兴文戏发展而来的越剧已经走出了扮演传奇故事的狭小格局，进步成可以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他意识到拥有广大观众基础的越剧也是传播左翼思想的阵地，袁雪芬在同时代越剧演员中有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2: 实际上在越剧整个演出工作中间，这个呢是鲁迅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1948年拍成电影呢，上荧幕呢也是第一部越剧变成电影。对他自己个人来说，一个从越剧戏曲史上他是有贡献的，就是这部戏是一个里程碑。
1: 随着后辈演员的成长，祥林嫂已经成为每一代越剧演员的必修课。能登台饰演这一角色，标志着演员在艺术上的成熟。
3: 袁老师恰恰他就看中了他的内在的东西，在几十年的不断的磨练当中，成为了一个新越剧的一个里程碑。
1: 通过左翼知识分子的介绍，祥林嫂得到了周恩来的注意。1946年9月，在南京进行谈判的周恩来路过上海时，专门抽时间去明星大剧院看了袁雪芬的演出。从这个时候开始，袁雪芬这个名字传到了延安。
4: 但这个戏排了以后，上演以后呢，倒是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他们就没想到这么一种就好像地方戏的这种小戏剧种会演出鲁迅的作品，所以他们说这怎么回事儿？所以就开始对啊袁雪芬的这个雪生剧团呢就开始注意了。
1: 1946年7月，国民党政府组建越剧工会，聘请袁雪芬做理事会主席，看似是一种极高的礼遇，但实际上是想通过拉拢对他进行控制。
4: 就有这么一批人，就是原来是越剧界的那些失业的那些男性师傅，他们组织的工会，就是以他们为主组织的工会。但是袁雪芬呢，他就是脑子比较清醒，他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
1: 因为拒绝同流合污，雪生剧团受到打压，最终于1947年1月解散。一连串遭遇让袁雪芬意识到，让女演员摆脱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自己当家做主。照片中的人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10位越剧女演员，袁雪芬是其中之一。1947年盛夏，袁雪芬把他们重聚在一起，策划了一次大型演出，并决定以这次演出为开端，举行一系列义演。演员们不领报酬，而是用所有演出收入修建一座属于他们自己的剧场。为了能完成筹款任务，袁雪芬与所有演员们决定将

0: 山河恋作为一演的首演剧目。山河恋套用小说三个火枪手的故事结构，与东周列国志中的故事相结合，是一出角色众多的传奇历史剧。
1: 因为这些十姐妹都是在每个剧团里面都是台柱子，怎么把这些人捏过来都要来演这个戏，那个角色怎么分配？那时候我听老师说用抓阄的形式，就说这个名字，所有的名字全部写在纸头上面，扔在这个桌子里面，每个角儿都自己摸，摸到什么角色就什么角色。因为是为了一演嘛，大家也不要觉得谁角色多角色少。那时候袁老师他说我是做后勤工作。
0: 在袁雪芬的组织下，山河恋的演出异常成功，票房收入也很是可观，但麻烦也接踵而至。
2: 这种十姐妹一演啊，那非常轰动，惊动了国民党当局。然后国民党当局就认为这件事情肯定有中共在背后的策划。那么他们募的款呢，是要送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支援新四军。所以国民党当局是怀疑有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国民党当局呢就开始介入他们这个义演，就不断地打断他们的义演。
0: 历经艰辛，一轮演出下来，他们赚的钱不足以建起剧场，很多计划只能被迫搁浅。
2: 就是从妇女解放的里程碑这个面向来说，那绝对是里程碑式的。就大家注意到啊，女演员她们有这样的能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这样的这个举动，大家都已经是觉得很了不起了。
0: 然而在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下，袁雪芬的计划最终化为了泡影。直到建国后，袁雪芬才重新看到了希望。1949年秋天，袁雪芬在北京度过了她激动振奋的40天。她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出席开国大典，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中，他才知道从排演《祥林嫂》开始，自己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与认可。
3: 1946年应该是在国共和谈破裂的前夜，周总理呢途经上海，他当时听说粤剧在上海非常有号召力，有的时候风头会盖过京剧，那么总理就在当地地下党的陪同下就去看了那个《凄凉的公园》。所以我母亲当后来1949年到北京的时候，不但总理知道熟悉，毛主席也知道啊，他说小姑娘又来啦。
0: 祖籍浙江绍兴的周恩来对粤剧非常喜爱，他不仅了解袁雪芬的艺术成就，更深知他为了帮助演员姐妹所做出的努力。他希望袁雪芬可以在新中国的文艺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1950年起，国营艺术院团相继成立，从旧社会走来的艺人们被编入这些院团，从此摆脱了被剥削与压迫的命运。昔日被看作下九流的姐妹们翻身做主，成为了人民艺术工作者。1950年，作为演员中的杰出代表，袁雪芬出任华东实验剧团团长。从此以后，她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到了1954年，商讨和平解决朝。

选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代表团的行李中，有一部电影的放映胶片。

0: 一个呢就是要凸显中国的民族性，一定要有民族特色的这种审美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1: 对于拍电影，袁雪芬并不陌生。1948年，他就主演过电影《鸡鸣早看天》。同年，他还把《祥林嫂》搬上银幕。尽管拍摄的胶片已经遗失，但我们依然能通过照片看到当年袁雪芬在银幕上的风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袁雪芬的拿手好戏，但拍摄越剧电影并不是简单的记录越剧表演，它需要电影的镜头语言与越剧独特的美学相互融合。袁雪芬用自己的演出经验配合电影的拍摄，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1954年，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日内瓦一经放映就反响热烈，它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传递了和平的信念。在给袁雪芬的信中，邓颖超这样写道：故事好，音乐好，演技好，色彩好，总之我亦是喜爱梁祝的一个观众。我曾经四看梁祝，如果不是因为身体健康受限制，那么五看六看的机会亦不肯放弃。
0: 越剧的这种爱情戏，它的这种表现日常生活男女感情的这种言情戏里边包含了一种普世价值，而这种普世价值呢，可以一方面凸显中华民族审美的特殊性，另外一方面呢，又跟国际上大家公认的现代性的价值接轨。
1: 从苏联到波兰，从朝鲜到德国，代表中国艺术家出国演出访问，成为了袁雪芬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越剧成为当时新中国的文化大使。这些经历让他更加开阔了视野，也让他体会到传统民族文化带来的自信与自豪。他要把老戏再次进行修改，让经典焕发新的魅力。1953年，袁雪芬重新排演了王实甫的经典元杂剧《西厢记》。
2: 《西厢记》呢，其实从京昆各个剧团都有，越剧以前也有，但是袁老师觉得我们越剧它宣传的是个真善美。我们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讲的一个少女她从懵懂的爱情如何推翻封建礼教，勇敢地走出去寻找自己的爱情。
1: 在旧社会，婚恋一直是制约女性的枷锁，很多老戏中的恋爱桥段也都是以男性视角展开。1950年，新中国颁布婚姻法，妇女解放的成果被写入法律并得以实现，这与袁雪芬所坚守的婚恋观不谋而合。从《梁祝》到《西厢记》，袁雪芬都坚持把原本轻浮的爱情传奇创作成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经过多次修改与创作，这些经典爱情题材剧目塑造了一代人的爱情观。
0: 所以女子越剧它是乘着现代价值在中国开始普及的这么一个大的浪潮而兴起的。

0: 对吧？这里边有女演员自己的努力，她们的努力呢就符合了时代的潮流，顺着时代的潮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爱情作为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种现代的观念呢，女子越剧走上了顶峰。
1: 袁雪芬创作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而她的故事也激发了其他艺术家的灵感。1964年，导演谢晋把袁雪芬和越剧姐妹们的故事拍成了电影《舞台姐妹》。从越剧的小舞台到时代的大舞台，影片总结了袁雪芬前半生的艺术成就，并把它融入到社会发展的大潮之中。舞台姐妹设置了大小两个舞台，其中九处戏中戏的段落展现了越剧经典剧目，这是电影中的小舞台。袁雪芬的个人经历则是电影中的大舞台，两个舞台上的故事交相辉映，把袁雪芬早年的经历融入到时代的大潮。通过把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入电影，舞台姐妹表达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上海越剧艺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里，有这样一摞手稿，这是袁雪芬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的译稿，实际上他留下的文字资料难以统计。从80年代开始，他恢复越剧传统剧目演出，推动男女同台合演，并着手对越剧进行理论总结。从1996年开始，袁雪芬就开始组织撰写《越剧艺术论》，这将是越剧最权威的理论著作。为了编撰此书，袁雪芬请来大学里不同学科的学者，从艺术理论、历史、美术等多方面对越剧进行研究与整理，历时14年的编撰，这部著作终于在2009年年底得以出版。
2: 《越剧艺术论》的出版呢，是第一次让越剧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让越剧这个剧种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更加体现了袁雪芬老师对越剧、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和追求。
1: 从唱腔创作到越剧改革，从创新剧目到理论总结，从为姐妹奔走呼吁到站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文化，袁雪芬用一生的创作谱写出一个江南女孩的传奇。她从旧时代走来，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绽放，在新时代结出宝贵的艺术果实。今天她的艺术成果在越剧舞台上随处可见，历经百年发展的越剧依然备受观众推崇，并不断以新的形式展现出无穷的魅力。

0: 来坐。
1: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接的头发们发现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2: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8: 将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9: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1: 让我们安全骑乘。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

0: 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云南扎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要求，创立并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在今天举行的国家应急管理部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上，云南1262机制和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的先进事迹再次受到关注。
1: 云南咖啡企业组团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0: 以榜样之光守护云岭山河，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
1: 昆明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2年以来，云南创立并不断完善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形成适合山区、半山区的防灾减灾模式，有效破解了山洪地质灾害突发性强、破。

0: 快力大导致的避险难题，被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列为全国典型经验。今天，国家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受邀走进发布会，讲述自己响应1262机制，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防汛救灾经验。
1: 这里是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将在这里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当中呢，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2: 农民日报记者提问，我想问一下田如良先生，您半小时带着全村21户60名群众安全转移，自己却差点被泥石流冲走，令人敬佩，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3: 在市定住久就收到我们乡里面传播过来的报疫信息，我就当时跟这个信息迅速地转到了我们村小组微信群里面。18号的凌晨10点左右，我就看到留在我们地里上的那些泥巴石头比较多，我就敢断定后山垮山了，所以我就再次跑到活动室，打开喇叭喊，告诉大家赶快从家里面转出来。看到两家灯不亮，想到这两家都是我们村的独居老人，一是年纪大，二是耳朵白，我就相机朝着他们的方向走去，让他们转移出来。
4: 在路上，突如其来的泥石流把田如良掩埋，泥浆裹挟着他一直往下游冲去，情况十分危急。
3: 当时抓走了一根树桩，就这样闭着眼睛被泥石流卷走了。等流水慢慢下来，我才慢慢从泥沙里面爬出来。我就第一时间又跑去看树桩的情况。
4: 从泥浆里爬出来后，田如良来到亲戚家准备简单清洗一下，那一瞬间正好被拍了下来。随后，田如良不顾擦伤和泥石流灌进耳朵的不适，继续组织群众转移。最终，全村21户60名群众顺利脱险。在那之后，田如良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泥人组长”。
3: 长期生在农村，我总结到了一个避险的土办法，就是一看一亮，二听西洋声，三看泥沙。但总归几点，还是我们省推进的这个1262的基建起了大作用。
5: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记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能力非常的强。
6: 这样一个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62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1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4: 依托1262机制，凭借递进式精细化预报、多部门联动、闭环式管理、网格化转移的完整处置链条，截至目前，云南已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
7: 6月22号，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云南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依托国家级展会平台，集中展示云南咖啡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发展成果。
8: 一走到咱们链博会健康生活链的展区，我就闻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云南咖香。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云南展台人气十足，大家都来纷纷打卡咱们的云南精品咖啡。那么这一次来组团参展的12家云南咖啡企业均来自普洱、临沧等咖啡核心展区。那么从咖啡种植到鲜果采摘再到品牌化运营，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都被一口气搬到现场。
4: 链博会区别于传统展销展会，核心价值在于打通产业链上下游，链接全球供需伙伴。
9: 1909年，在金岳铁路开远站通车的时候，法国人就把第一杯咖啡带到了开远。经过百年了，我们一直持续着这种文化，希望借助链博会这个全球性的平台，能让广大的供应链伙伴们。

0: 认识我们，带领云南咖啡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46万亩，生豆产量近14万吨，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98%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咖啡核心产区。从论吨卖原料到论杯做精品，云南咖啡正完成从单一原料工艺基地向其种植、加工、文创、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群转变。
0: 之前我们云南临沧这个咖啡主要是以生豆，然后还有这个鲜果买卖为主。我们完整了整个体系，从育苗、种植、初加工、精深加工，再到最后的这个售卖过程，我们提高了整个咖啡产业链的这个附加值，然后打造属于我们云南临沧自己的品牌。
1: 链博会上沉浸式的产品展示，让到场观众零距离触摸到云南咖啡的独特魅力与产业新貌。
2: 我觉得云南咖啡这边好喝，味道非常丰富。因为我也去过云南，我觉得中国最近几年这个咖啡文化发展的比较快，
3: 也对咱们云南本土咖啡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今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向身边的朋友，甚至是更多的外国友人来推荐咱们云南本土的咖啡。
4: 一杯小小云咖不仅连接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更连接着广阔的世界市场。借助链博会这个平台，未来也会有越来越多带有云南印记的精品咖啡飘香世界，链接未来。
5: 今天上午，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仪式在海埂会堂举行。
6: 李晟、熊文兰、姚应文、施永钦、瞿国洵、李义菊、张建华、李有志以及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共8名个人、一个集体获评2025年度云南省最美自然守护者。他们来自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执法、生态保护修复等不同岗位、不同领域，共同肩负着同一个使命：保护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
7: 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在自然资源系统岗位已经13年了，所以我想我还要继续用我的一生，扎根在这个雪域高原之上，在彩云之南。
8: 未来我们将团结更多的同事，持续深耕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保护事业，运用新的技术，把灾害的机理原理弄清楚，运用新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结合从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中传承的优秀传统，服务于新的地质灾害防治行业。
6: 发布仪式上，3名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代表向青年一代寄语，勉励大家为自然资源事业发展再立新功。青年学生代表向老一辈自然资源人献花，表达对前辈们踏遍山河、奉献一生的崇高敬意。
9: 感召自然资源工作者和广大的干部群众，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把对榜样事迹和精神的感动转化为奋进的力量。同时呢，也引导社会公众树牢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和行动自觉，凝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把实事办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昆明在市属8家公立医院创新推出80岁以上高龄患者就医直通车改革，用全流程适老化服务打通高龄患者就医最后一公里，用群众口碑检验政绩成色。
11: 在昆明市延安医院，81岁的胡女士凭身份证完成挂号后，系统自动识别80岁以上高龄身份，叫号、检查、取药全程优先，还有志愿者全程引导，诊间即可完成结算。像胡女士这样80加高龄老人，如今在昆明市属医院都能享受到零等待、少跑腿、更暖心的专属就医服务。
12: 体会太深刻了，过去看一次病半天时间，现在就是很快了。到到诊台以后，你只要出示你是80岁挂号的，他到诊台给你分诊的时候就提前分了。普通号是不交挂号费的，而且呢，就是如果号挂满了，可以给我们叫。

0: 号，包括专家号，这样就对我们来一次很不容易的老年人来说是太好太好了。
1: 80岁及以上高龄群体普遍面临行动不便、多病共存、智能设备不会用等就医难题。昆明市坚持为民务实、实效为先的政绩导向，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作履职大事，聚焦高龄群体就医痛点，全面优化就医流程，细化服务举措。依托数字化医疗手段，昆明市延安医院等多家医院通过智能系统自动识别高龄患者身份，实现无感优先智能叫号，让便民服务更高效、更简约。昆明市延安医院还打破了传统诊疗思维，将适老化服务延伸至生活细节，在院内食堂设置老年专属就餐区，并结合老年人肠胃虚弱、咀嚼能力下降的生理特点，推出软烂易消化、少油少盐无糖的营养菜品，兼顾诊疗康复与日常饮食，实现医疗服务与生活保障双向发力，温暖相伴。针对独居老人独自就医缺乏陪护的现实难题，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增设高龄安康专属守护通道，提供一对一全程陪诊服务，精准补齐特殊老年群体就医短板，
2: 持续的优化老年患者的服务流程，然后升级老年人优先通道，根据病情的话呢，提供一对一的全程免费陪诊服务，实现老年患者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的挂号、缴费、就诊、检查、检验优先服务。
1: 此外，昆明市全面推行诊间结算、床旁结算新模式，以数据流转替代群众跑腿，减少重复排队、往返奔波等环节，让高龄患者全流程就医时长平均缩短约90分钟，以流程优化的精度提升老年群体就医的舒适度，把实干政绩落到群众急需之处。截至目前，80家高龄就医直通车已在昆明市属8家医院全面落地，形成党建引领、精准施策、创新整合、长效支撑的可复制经验，惠及24万人次，减免费用达68万余元，实打实的政策红利有效减轻老年家庭的就医负担。一项项暖心举措、一组组实在的数据，生动诠释了政绩为民、民生为本的工作理念。
3: 在践行正确政绩观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紧扣卫健委这个民生领域老百姓的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以小切口的方式来一个一个的抓落实。可以说政绩观它不是在嘴上，不是在口号上，也不在会议室里，也不在纸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心坎里，让老百姓可感可知，有幸福感。
4: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昭通市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沉下心来先调研再施策。通过因地施策、因势施策，找准项目推进落地的关键点，以项目之进促经济发展之稳。全市房地产市场企稳向好，重点产业项目提速增效。
5: 未来森林是昭通恒业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昭通投资的第三个房地产项目，开盘至今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销售业绩。
6: 我们整个楼盘的话呢，能实现的去化呢是达到了70%左右，从全省的数据对比下来还是比较好的。
7: 主要是有商场啊、学校，还有公园、医院配套的设施很完善，达到我们最理想的预期。
5: 配套设施完善，正是昭通房地产市场自2025年以来持续保持投资销售双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整体偏冷的楼市大环境，昭通住建部门联合规划部门提前一步，在项目周边统筹布局生活配套设施，下大力气打造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今年一季度，全市房地产投资及房地产销售面积分别增长47.9%和11.2%。
8: 我们通过走访调研、模型分析等方式，精准摸清室外在招购房的客源和市场需求，锁定目标的群体。今年1到4月，室外人群在我们昭通购房的面积达到了8.7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了42.3%，占比从2025年末的10.4%提升至了18.8%。
5: 如果说

0: 房地产市场企稳向好，守住的是百姓的安居心愿。那么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和提升，则点燃了全市经济加速发展的引擎。总投资26亿元的凤仪玻璃厂，自2025年10月开工建设以来，仅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2017年产200万吨高纯石英砂生产线就基本建成，预计今年6月底即可投产。
1: 县委县政府成立了工作专班，组织了20多个部门和乡镇全过程的进行跟踪服务。我们申请了3亿的专债资金，用于建设供水厂，建设了35千伏的专线，还建有加气站以及21公里的产业路，为进一步建设的推进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在我们未规划之前，县委县政府就将规划所涉及的各个部门集中到一块，针对性的对项目遇到的任何问题进行单向解析、单向推进、单向指导，所有的进度全部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预计2期工程全面投产后，凤仪玻璃厂每年可实现产值24亿元，上缴税收2亿元，直接带动就业600多人。
3: 其实目前全市已形成硅砂精加工、亚泥砂、电池聚原子、功率硅、功夫玻璃、功夫组件等绿色硅产业链，打造千亿级绿色硅产业的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
0: 绿色硅产业势头强劲，其他产业也不减分。近年来，昭通立足资源禀赋，聚力培育绿色能源、绿色硅铝、磷基及新能源电池材料、高原特色农业、现代文旅5个1000亿元级产业集群，全市经济总量已迈上了2000亿元台阶，迈入了全省第一方阵。
4: 我们始终把重大项目要素保障作为项目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今年以来，全市固定资产贷款同比增长3.8%，1至5月累计开工入库项目603个，总投资343.43亿元，同比增长20.6%。
0: 从安居民生提质到营商环境优化，从重点项目提速到产业集群升级，昭通始终践行服务跑在需求前、实干落在实效上的发展理念，以主动服务破难题，以笃行实干促发展，稳扎稳打地擘画着600多万昭通人民的发展蓝图。
5: 云南省投资促进局近期面向全省征集优选今年第二批省级重点代招商项目70个，计划总投资474.95亿元。项目聚焦资源型产业沿链增值、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壮大，涵盖绿色铝、先进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具有带动能力强、落地条件成熟、成长空间广阔等多重优势。从结构分布看，项目更加突出制造业导向和产业链招商特征，其中资源型产业项目13个，计划投资约68.74亿元，重点布局绿色铝、磷化工、有色和稀贵金属等领域，特色优势产业项目19个，计划投资约98.17亿元，覆盖高原特色农业、文化和旅游、现代物流、绿色能源等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38个，计划投资约308.04亿元，占本批项目计划总投资的60%以上，涵盖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方向。
0: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方案从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林作业运用等7个方面推出18条措施，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实现全省覆盖，全省常态化运营城区快送航线达到50条，城郊配送航线50条，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3万架，年作业超3500万亩次，推出5条低空旅游航线，低空旅游年参与量达到10万人次，基本形成低空经济文化创新矩阵等。
5: 6月23号，2026年安全生产月云南共青团助力安全生产示范活动在昆明举行，荣获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和青年文明号的先进集体代表，围绕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矿山生产领域分享安全管理经验。
6: 安全它并不是上班才应该有的状态，而是24小时有

0: 的这个意识。
1: 活动现场，主办方向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青年突击队等八支队伍授旗。
2: 云南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研究院近日在楚雄州元谋县揭牌成立，研究院由省农科院牵头，计划组建八支创新团队，重点围绕干热河谷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绿色发展、新品种选育与良种繁育、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与技术示范推广四个领域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通过整合省级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地方政府的政策资源、县域产业基础与区位条件，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生态农业发展体系，力争在三年内建成全国知名的干热河谷生态农业科创高地。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6月17号，云南省总工会2026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移动体检活动在大理启动。活动根据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和常见健康风险，推出6类体检套餐，涵盖37至53项检查内容，并增设周末和晚上2个时段。活动将覆盖全省各州市，计划为不少于10000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免费移动体检服务。自2026年7月1号0时起，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国铁昆明局日均安排客车589列，较现图增加4列。省际间及省内新增多趟车次或进行运行区段延长。同时，货物列车新增莫憨至郑州北、王家营西至丰台西、大理东至王家营西等方向多趟货运班列。2026年华裔青年职业技能培训班近日在宝山开班，培训以咖啡技能为主题。来自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30名华裔青年将开启为期11天的专业学习和文化之旅。
4: 近日，首届白鹤滩杯横渡金沙江桨板邀请赛在昭通巧家鸣笛开赛。省内外桨板爱好者用一场3.5公里横渡之旅挑战自我。活动依托白鹤滩水电站库区高峡平湖资源，为当地文体旅融合注入新活力。
5: 多轮强降雨后，罗平九龙瀑布水量暴涨，往日温婉的十级瀑布变身咆哮巨龙。
3: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沿着4公里河道共同观赏水雾漫天的磅礴景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像泡点东西。

0: 起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条街道有自己的故事，一道道美食有独特的滋味，
1: 有一种非常 Q 弹的感觉。
0: 生活在这里的每个人，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一同创造出这座城市的快乐和幸福。
2: 今天带你吃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0: 美食文化地图栏目，带您一起走进昌吉，品尝最具特色的当地美食，探寻传统味道的创新变化。
3: 是我的麻花吗？哇，不知不觉中就做好了。
0: 跟随昌吉这座城市的脉动与活力，体会属于这里的幸福滋味。
4: 老板，给我也来一份扁豆面旗子。
5: 好的，来来，扁豆面旗子。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昌吉乐活之城。
4: 城市是什么？究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还是日益便捷的生活圈，亦或是越来越远离地面的昂贵的家？是否你也跟我一样迷失在丛林当中，期待着一座有着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河水、四季分明、美食遍地、机遇与挑战并存、幸福与快乐永驻的城市？昌吉正是如此。
0: 昌吉市位于天山北麓准格尔盆地南缘，曾是古丝绸北道上的重镇，全市总面积7964平方公里，总人口40万人。这里交通便利，东距首府乌鲁木齐市30公里，距离乌鲁木齐国际机场18公里，还有312国道、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和乌奎高速公路穿境而过，如今依然是通向北疆各地的交通要道。走进这座城市，最先迎接我们的是昌吉市地标性建筑飞马转盘。腾跃空中的飞马，代表着昌吉人充满

0: 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1: 初到昌吉，这里给我一种平和舒适的感觉。虽然立冬后天气渐渐寒冷起来，但是人们走路的步伐依然不紧不慢的，好像踩踏出了这座城市的节奏。往远处看去，林立的高楼也将映入其中，构成一幅迷人的现代景观城市的画卷。
0: 想要快速了解一座城市真性情的方法，一定就是通过品尝当地特色的美食。今天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就要带领大家一起开启昌吉市的美食文化探寻之旅。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的就是最具特色的昌吉小吃街了，那里汇聚了昌吉各色美食，丸子汤、粉汤、油炸糕等等等等。哇，我已经馋得不行了，我们现在赶紧去看看吧。
0: 昌吉小吃街始建于2008年9月，是一个集餐饮、旅游、文化为一体的旅游区。这里入住商家60余户，其中有43家经营餐饮。花样繁多的美食烹饪手法，呈现出的是昌吉独有的味道。昌吉小吃街每年平均接待游客量将近200万人次。不仅在昌吉人心中占有一席之地，更是成了南来北往的过客们一吃难忘的心头好。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吉小吃街的正门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座砖雕大门真的是非常的宏伟，非常的气魄了。那么在它的上部呢，四角飞起，非常的灵动。在它的下部，我们可以看到这座拱门也非常具有当地的特色，二者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巧妙了。
0: 雕砖黛瓦点桃红，雨巷青烟入画中。雕砖由东周时期的瓦当和汉代的画像砖发展而来，以北京砖雕、苏州砖雕、徽州砖雕、临夏砖雕等派系更为出名。随着文化的融合，历史悠久的砖雕也为昌吉市增添了独特的色彩。雕刻在青砖上的葡萄、牡丹、秋菊、夏荷，虽无生命，却更显生机。走在昌吉小吃街，不仅可以欣赏精致的砖雕艺术，感受当地独具特色的文化，还能品尝到最正宗的昌吉小吃。
1: 排了好长的队，我们现在过去看看他们都在吃什么，我去买一点。你好，你们在买什么呢？
2: 油炸糕、麻花那些。
1: 油炸糕、麻花是吧？你们是当地人吗？
2: 是，
1: 是当地人是吧？经常来买。
2: 啊、哦，次都在他们家买，
1: 每次都是他们家，常食客了哈。好，那谢谢，那我们也赶紧去排队去买点尝一尝。油糕是吧？
3: 哦、是、啊、排队的。
1: 你们一般排这么长的队，一天能卖出去多少啊？
3: 这个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排的队多，有时候排的队少。
1: 哦，那你们早晨几点上班？
3: 10点。
1: 10点，那几点？晚上9点，那还是挺辛苦的哈。
3: 还行，老板对我们也好。
1: 谢谢。
3: 好，你进去到里面看。
1: 啊、嗯、啊、嗯，我们进来参观一下它的制作过程。那我能不能也来试一下？
4: 可以。
5: 第一步先把油蘸到手上。
1: 先蘸到手上。
5: 要不是面容易沾手。
1: 哦。把油搓到手上，为了防止一会儿的面去沾到手上。
5: 啊，对。第二步揪一块面。
1: 揪上，揪上一坨。
5: 差不多大一块。
1: 啊，揪上一块面。
5: 对。
1: 有点少了，我的有点少。这面好软，好有手感。
5: 中间开始。
1: 汤锅。哎，对，中间汤锅。
5: 转转转转。小碗一样，
1: 小碗一样，
5: 用勺子把一勺子馅儿啊，
1: 用小勺。

0: 二个过程了，炸油糕。哎，你好，我们现在是要把这个油糕直接放到这里吗？
1: 啊，对。
0: 啊，是一个一个的料还是直接倒进去？
1: 哎，一个一个。
0: 啊，这样子。
1: 哎，
2: 这里能做多少锅？
1: 翻过来，这样子，这样不用烫熟。
0: 好。像我们这样一般要炸多长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1: 最多两分钟。
0: 最多最多两分钟。它有这个颜色有讲究吗？炸到什么样的程度？
1: 颜色黄一些就好了。
0: 焦黄的是吧？
1: 焦黄的。
0: 我们现在就是等待它的出锅了是吗？我现在特别的馋，而且心情特别的迫切，想要吃到它。还有大概几十秒就可以出锅了吗？
1: 好了，我马上出锅了。
0: 已经要出锅了，太棒了。哇，
1: 我先给你弄一个。
0: 好呢，行。谢谢。对。好呢，好呢，谢谢。一口咬下去，它的热气就扑鼻而来。
3: 今年52岁的马殿英是这家油糕店的创始人。2008年，她与丈夫辞掉稳定的工作，凭借着从父母那里学来的糕点技艺，起早贪黑地经营这家小店。得益于昌吉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10年的时间里，他家的店铺从1间变成了2间。每天等着买油糕的人排成了长龙，店内员工也增加到18人，月平均收入能达到60万上下。香甜酥软的油糕，忙碌并快乐的身影，这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懂得享受此刻的快乐，并为更好的明天不断努力前行。昌吉的特色糕点种类繁多，除了油糕，还有很多点心是昌吉人从小吃到大的。恰好今天赶上马殿英的家庭聚会，我们摄制组也被邀请一起参加。
4: 这就是我们家，进来看。
0: 大家好，
3: 来到马姐家，一家人的热情感觉特别亲切。马姐家里姐妹多，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好。每隔一段时间，大家都要像今天一样聚在一起，做做点心，聊聊家常，怀念一下小时候。
0: 我现在我能不能上手试一下呀？
4: 可以啊，
0: 大姐。好呢，大姐，大姐现在把这个麻花面交给我了，这是我的处女秀。
5: 有没有感觉我好像有点手忙脚乱的感觉？
4: 对，
6: 不用那么用劲
0: 儿啊，不用那么用劲儿是吧？
6: 就过桥
0: 啊。但那起了个泡，
4: 可以把它吃起来了，
0: 提起来，
4: 哎，对，两个并
0: 上，好帅呀！
1: 可以，
4: 再搓，再反方向，
0: 再这样，哦，把肠子拽，
4: 可以了，
1: 拉一拉，
0: 啊，再拉起来，
4: 两个再并
1: 起来，并到一块，
4: 哎，对，
0: 它不起来了，
4: 一下你上拧一下，哎，
1: 天
4: 哪，好了，
0: 这是我的麻花肉，哇，不知不觉中就做好了。
4: 简单吧，
0: 还行吗？
4: 简单行，好的就会做，
0: 是吗？
3: 看着别人做都很简单似的，主持人亲自尝试之后，却有了深深的挫败感。原来，小小的一盘糕点也藏着很多技巧。
0: 我这一人干，我还得需要帮助。
4: 你擀的时候从里面往外拉，
0: 大姐来擀吧，
4: 擀。
0: 这个我挑战失败，真的是超难擀。
3: 昌吉特色糕点种类非常丰富，看似简单，制作起来

又非常讲究的馓子，外酥里嫩的大麻花，黄澄澄的油果子，洋溢喜气的酥皮点心，经过改良的五仁点心软香酥，

0: 我们总以为小时候那些甜美味道是来自于一双巧手，参加了马殿英大姐的家宴才让人突然明白，不仅仅是天赋的巧手与勤奋造就了这些在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儿时味道，更是曾经的幸福时刻赋予了家常糕点让人念念不忘的香甜滋味。家人团聚的欢乐气氛温暖了孤单的心灵，也为我们美食文化地图的昌吉之旅注入了幸福和甜蜜。这是一道撑起一场喜宴的灵魂菜品，这是承载着昌吉人26年记忆的老味道，这里有让味蕾跳舞的麻辣鲜香，这里有令你大开眼界的文化盛宴，这里的生活易静易动，这里就是乐活之城昌吉。清晨阳光透过云雾一点点洒向大地，昌吉市人民公园一隅，人们正伴着音乐跳起欢快的舞蹈，晨练是昌吉人保持身心合一的好方法，锻炼一番后身体和心灵一并苏醒，饥肠辘辘的人们又将如何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呢？摄制组一行决定去寻找最受当地人喜爱的早餐店。
1: 我有一个小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呀，都要去尝一尝当地人的早餐，不论是什么，只要人多就对了。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啊，才能够一点点融入到这座城市当中来。刚才我问了很多人，他们告诉我呀，前面有一家包子铺，应该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了，也是当地人呀经常去的地方。走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您这吃的是什么馅儿的包子呀？
2: 韭菜肉的。
1: 看你跟小朋友吃的好香啊，吃的是什么馅儿的呀？
3: 咸鸭蛋肉的。
4: 我们是韭菜肉和这个土豆。
1: 你觉得这是他们家的特色吗？
4: 我们喜欢吃这个馅儿。
1: 喜欢吃这个馅儿是吧？经常来吃是吧？
4: 每天都来吃。
1: 每天都来吃。
0: 这间包子铺陪伴昌吉人已有10几年的时间了。钮贵军师傅每天5点开始工作，肉馅放弃便捷的机器绞馅，用手工精心切成5毫米左右的肉丁，保留肉质整齐的纤维是对食客口感最好的满足。
1: 这什么馅儿的呀？
5: 这是洋葱的。
1: 咱们除了这些馅儿还有什么馅儿啊？
5: 还有糖的，包包菜粉条的，韭菜和皮鸭子最好一点。
1: 韭菜皮鸭子是最好的是吗？嗯。你们一般早上都几点钟起来开始工作呀？
5: 6点过1点。
1: 真的是很早啊。一天要包这样的包子大概要包多少啊？
5: 包2000包子。
1: 2000。
0: 钮贵军师傅告诉我们，从前父母在路边的小摊位上做包子，只经营早餐，如今包子铺继承着父母的传统，依然只做早餐生意。一早上的时间，从切菜到拌馅再到包包子，看着热气腾腾的包子端上桌，食客们吃得心满意足，就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1: 哇，一楼热气腾腾的包子已经上来了。其实在我的印象里呀，稀饭配包子是中国人一种非常普遍的早餐了，不仅昌吉人喜欢，我想在全国各地呢都非常受欢迎。而我今天吃到的这家非常受昌吉人喜欢的包子，它主要是在馅儿里做文章的。接下来我要赶紧先尝一尝了。

0: 瘦的，里头还配有辣椒。它的肉粒跟普通的香菇一样，它的肉粒是比较大颗粒状的，嚼到嘴里很有嚼头，而且它的肉很新鲜。我猜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馅儿呢，应该是韭菜的，看到绿色了，来咬一口尝尝看。嗯，确实哦，原来啊，昌吉人的一天是从这里开始的。我感觉一笼包子和一碗热气腾腾的稀饭下肚，我今天会元气满满的。走吧，我们出发吧。
1: 一份暖心的早餐下肚，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告别了昌吉人吃了十几年的包子铺，摄制组又要去寻找另一家深受昌吉老食客喜爱的老店了。
0: 我听说在这附近呢，有一家老店儿已经经营了有26年的时间了，专门做地道的丸子汤，据说呀特别的好吃，是当地老食客们的最爱了。一碗丸子汤到底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今天我一定要去尝尝看。往那边走是吧？直接往那儿走啊！好的，谢谢啊。应该就是这里了，我们现在赶紧上去看看吧。哦，丸子汤味道怎么样？你们觉得？
2: 慕名而来。
0: 慕名而来的。
3: 不是，你不是报纸登的吗？好像是。不
0: 是吗？
3: 网上
0: 都有。对。
4: 主要就是丸子它这个跟其他地方的丸子不一样，做的肉质啊，里面带点那个
0: 挺筋道的，
4: 挺劲道的那种味道、
0: 食材觉得很新鲜。
4: 对，这是量足，像这个油塔子你随便吃。
0: 哦，这是不限量的这个油塔子。哇，看到这个大哥吃的这么香，我现在已经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老板，给我也来一份。
1: 丸子汤与包子馅儿不同，汤里已经有了大片劲道的牛肉，因此丸子的质感在劲道之外更讲究细腻糯软。再搭配上菠菜、粉块、阿威菇、牛骨汤，就成了老食客们忠诚的追求，一天三顿也吃不够。

0: 同样还是丸子，如果再搭配上糯米、蛋皮、干花菜等其他食材，用更为复杂和精细的烹饪手法制作，以丸子为主力的另一道大餐，就变身为昌吉人心里无可替代的美味宴席。
1: Hello， 冰箱你好。
2: Hi， 小慧，好久不见。
1: 今天好准时啊你。
2: 必须的，必须的。我今天带你吃一个咱们昌吉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吃。
1: 什么小吃啊？
2: 哎，这个呢，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1: 啊，你还给我卖个关子，我现在。
0: 昌吉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宴席。从前生活困难的年代，只有红白喜宴上才能瞧见他的身影，看起来扎实却又另藏玄机。九只大碗就能凑出一桌宴席，摆放起来也有很多讲究。不知道摄制组今天要吃的是不是这个？
1: 好丰盛呢。
3: 对的对的，这就是我今天带你过来品尝的我们昌吉特色有名的一个老食面，叫九碗三巷子。
1: 九碗三巷子，怪不得有这么多呢。
3: 它横着看三巷，竖着看又是三巷，所以被称为九碗三巷子。它因为它像我们这个菜品摆放它有门子菜、
1: 门
3: 柱子菜。对的。
1: 什么是柱子
3: 菜？你看一下，像这个丸子，
1: 丸子，
3: 然后这个丸子，这个丸子，
1: 这三个角，
3: 三个角，包括这个卷帘子，也是圆形的，所以它被称为

0: 柱子菜，
1: 柱子菜，
0: 刚好在四个口，
1: 嗯，
0: 啊，被称为门子菜。
1: 哦，这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门了。
0: 对对对，然后中间刚好是我们甜盘子。
2: 四个对角有撑起整个席面的含义，因此柱子菜是由圆形的丸子和卷帘子承担，四个口相当于大门，称作门子菜。普普通通的九只大碗形成正方形，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是整齐的三行，因此被称作九碗三行字。九九归一，涵盖了老百姓最朴素的祈愿，丰衣足食，天下太平。
1: 我们吃也是有讲究的吗？这种吃法，
0: 因为它要先外后里，就是朝着你的菜，请你先品尝。
2: 九碗三行字诞生于食物匮乏的时期，那时候，人们将珍贵且有限的肉食融入智慧，创造出供更多人分享的美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越来越好。在今天，时间比美食更加珍贵。这样复杂的一餐，承载的是制作者满满的情谊。
1: 哇，这是我们吃到最后的这个最中间的了。
0: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啊，象征我们友谊长长久久。
1: 哇，
0: 这甜盘子，
1: 好满足啊！吃完这个甜品，觉得甜甜蜜蜜，而且它这所有的这些，我觉得很丰盛啊。
0: 是，它有鸡、牛、羊、肉都有。
1: 对，它已经集全了所有的肉品在里面。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卷帘子。它是怎么做的呀？这个是，
3: 这是用那个羊肉和蛋皮给包起来的。
1: 羊肉和蛋皮，怪不得看起来这么有食欲。哎，我看了，现在我们这个盘子里有很多东西，这是所有都是在我们这个后堂完成的吗？
3: 哦，这个没有，这是全部都是我们那个中央厨房给统一配送的。
1: 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3: 啊。
4: 上菜。
2: 现在。随着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先进的机器加工技术代替了传统的纯手工制作，一份工序繁琐、费时费力的传统美食，也能通过中央厨房走进现代人的家，而且做工精细又不失美味，更加干净卫生，便于加工。在老昌吉人看来，没有九碗三行字的喜宴，似乎都缺少了点灵魂。今天的九碗三行字，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呈现在年轻一代的喜宴上，既保留了传统，又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昌吉的各色美食，既有传承，又有融合，不断地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品尝过各色美食之后，摄制组又将带领大家去看看昌吉著名的地标性建筑新疆大剧院，在那里还有一场极具特色的文化盛宴，也是不容错过。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座非常庞大的建筑物呀，它的外形呢非常像一朵含苞欲放的雪莲了，金色的外墙和绽放的火焰门，展现了我们新疆各族人民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所以作为地标性建筑，来到昌吉市呀，一定不容错过的就是这里了。
2: 总高度78米的新疆大剧院，不仅是新疆最高，也是世界罕见的剧院类建筑，总投资达17.6亿元，占地面积280亩，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列为12-5期间文化旅游产业重点项目。游走在连接古今的艺术长廊里，不仅可以了解到丝绸之路上文明的交融和汇聚，而且能够亲身体验昔日古商道的异域风情，感受西域古朴厚重的历史沧桑感。
5: 咱们的这个剧院里边的每一平方米都独具特色，因为它完全是用地域文化和国际文化结合了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的特点和元素。

0: 做，所以
1: 巧妙的融合，
0: 除了有这个浓郁的民族特色以外，实际上它的国际元素比这个地域的元素呢更多。每一个火焰窗呢，实际上都代表着一个花瓣，所以说也是56个火焰窗，56朵花，56个民族大团结。
2: 来到这里，最不容错过的就是大型实景民族歌舞剧《千回西域》的演出。整部歌舞剧浓缩了丝绸之路上的艺术精华，汇集了相当数量的经典剧目，既展示了浓郁的民族风情，也灌注了新世纪的审美气息。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每一辆车都急着驶向幸福的港湾，每一盏灯都守护着一片温暖，每一个人内心的幸福时刻都正在勾勒出幸福成绩的模样。这是回归本真的健康生活，这是过去穷人家里吃的平民饭，这里又勾勒出幸福昌吉的剪纸，这里有让口水横流的诱人美食，这里有让味蕾跳舞的麻辣鲜香，这里的生活有滋有味，这里就是乐活之城昌吉。这个季节的昌吉，室外温度已是-0°C。说到抵御严寒，人们脑中首先闪现的可能是厚实的羽绒服、热乎乎的暖气房，而在昌吉人心里，最能驱走严寒的莫过于一碗热气腾腾的扁豆面旗子。
3: 老板，给我也来一份扁豆面旗子。
4: 好的，来扁豆面旗子。
2: 扁豆面旗子是新疆昌吉人的传统佳肴，属于汤饭的一种，老名称叫雀舌头饭，也叫平民饭。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扁豆面旗子也被改良得更加精细和讲究了。用含骨髓多的牛蒡骨熬汤，将羊肉、土豆、番茄、萝卜切小丁炒哨子，和硬面擀薄，切成菱形小块，加扁豆一起炖煮，一碗健脾开胃的扁豆面旗子就做好了。
1: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呀？感觉就像一碗汤饭，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了，扁豆面旗子呀，它是一种非常低调的汤饭了。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当当当当。大家可以看到，它所有的东西呢，全都藏在了它的汤的底下。之所以叫它扁豆面旗子呀，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它有很多的小扁豆，非常有营养，而且它的面呢，像一面面的小旗子，呈菱形状，吃到嘴里，它的这些所有丰富的食材呢，特别的有层次感，它的面非常的有嚼劲。
2: 品尝过一碗融入了祖辈们生活智慧的扁豆面旗子，让人看到了老昌吉人生活的延续。接下来，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将要带大家去发现这座城市的快乐。这座洋溢着青春活力的乐活小镇，不仅仅是爱新奇的年轻人的天堂，更是昌吉美食的另一大聚集地。这里有种类繁多的各色美食，像是麻辣鲜香的小龙虾，做法新奇的石锅鱼，独具特色的椒麻鸡，还有口感软糯的胡辣羊蹄，每一样都让人流连忘返。据说椒麻鸡最初是从四川传到新疆，加入本地食材，随着当地人口味变化而变化，渐渐地形成了现在具有新疆特色的椒麻鸡。而昌吉市的椒麻鸡又有一些特别之处。
5: 有什么不同呢？
6: 我们家椒麻鸡就放